0: 陈泽雄们，我会在这看的时候听到外头空中有声跑出来，他跑到来了，真的过后听到，他到我们去的时候，他都把房子的搬都搬了，
1: 下午四点过后就来到了。
0: 我们只是说用人力来下嘛，就是打了这个我们不敢打，这里面也是保护区，自然保护区，保护动物的。

0: 汤加河是中华蜜蜂遗传资源保护地，植物种类丰富。树林里，珙桐枝叶繁茂，花开如鸽子翩飞。红豆杉素有植物黄金之称，是植物界的国宝。2650多种植物中，鲜花植物就占2/3。进入六月，唐家河的蜂农迎来取蜜的收获季节，这是养蜂人最幸福的时候。
1: 作蜜源呢，一个是国家评定为一级段数蜜，还有这个乌梅子蜜，还有各种各样的那些花样的蜜源。

0: 听不听啊？
1: 山花烂漫，与风共舞，唐家河酝酿的甜蜜滋养着大山，也丰满了山里的生命。唐家河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有动植物3700余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4种，国家一级保护植物3种。2014年，唐家河入选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全球首批最佳管理保护地绿色名录。在唐家河的密林中，生活着1200多只川金丝猴。春天正是跟踪观测的好时机。
2: 这一天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金丝猴的一个区域了。
1: 在唐家河，有11位常在密林深处奔波的女性巡护员。
2: 金丝猴是以一个家庭为单位分合在一起的一个大群，它是每一个家庭有一个它的猴王。
1: 唐家河的川金丝猴面孔呈蓝色，鼻孔上扬，所以也叫蓝面猴、仰鼻猴。一般生活在铁山、冷山、云山和桦树林中，以树的芽、叶、籽为食。它们毛色金黄，耀眼夺目，在森林中显得格外高贵华丽。
2: 今天这个猴群的个体都比较小，都不是很大，亚成年比较多。
1: 川金丝猴属群居动物，具有典型的家庭生活方式，成员之间一起觅食，一起玩耍休息。他们每天活动范围达数公里。
2: 他们站到这段时间还在这个区活动，然后稍微在温度高一点，然后到了1月份的时候，他们就会往这个偏西的区域上面别的海拔活动了。猴子的个群数量大概有13只吧，13只，
3: 14.18分。
1: 仅靠红外相机不能完整收。

肖梅和队员们需带着纸、笔和相机等，随时跟踪观察，详细记录穿金丝猴们的一举一动。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

0: 唐家河更是鸟儿的天堂。通过环质研究，在一年时间发现唐家河鸟类种类已由原来的328种增加到374种。女子巡护队巡护到大白包区域，大白包区域因地表大量裸露花岗岩层而得名，这里曾经是有名的花岗石采矿场。2017年，大熊猫国家公园开始试点建设，因大白包区域紧邻大熊猫保护地，是大熊猫潜在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因而被纳入国家公园，矿场就此关停。
1: 你们闻一下，有没有闻到牛九零的味道？牛九零那个特殊的气味，它长期在这个区域活动。

0: 是个大杜鹃，来来来，没人杜鹃吧？应该是杜鹃花，小亚杜鹃吗？这就是我们新的一个杜鹃苗子，然后这个区域就是现在，人为活动干扰退出了之后，新的再生能力生态恢复。
1: 经过生态修复，曾经的矿山已经恢复生机，雀苞箭竹在这里重新生长，铁尖油杉也长出绿油油。

0: 的幼苗，大熊猫等野生动物开始出现在这里。红外相机共监测到大熊猫、川金丝猴、四川羚牛、斑羚、豹猫等九种哺乳动物和穴雉、红腹角雉等十余种鸟类在这里活动。
1: 你到底这么多，来来来，拿一个给我。
2: 十点，
1: 嗯，可以，这个桌子可以。然后相机就连好了，要么就把这个相机的经纬度信息给它记录下来。
0: 大白包区域的重生，是唐家河生态系统保护成效的生动展示。为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生。

0: 这边我还把高兴的2000了，
1: 现在已经2000了
0: 啊，还把2000了吧，高兴的主角

0: 宛如一幅和谐完美的自然风景画，唐家河珍藏着无数灵动的生命之美，无数人翻山越岭，只为一场心动的遇见，一次心灵的碰撞。
1: 谭家河保护区没有去过吧？谭家河保护区呢，是最容易看到森林里的哺乳动物的地方。
2: 这是2013年的7月29号， 我当时在谭家河保护区在拍摄灵牛，灵牛慢慢朝我走来，我的手差不多离它真的就这么近，它鼻子呼出来的气就呼在我手背上，所以呢，我说这是和灵牛的一个奇妙的相遇，我到今天都不知道
0: 他为什么朝我走呢？西志农野生动物摄影师，他与唐家河结缘源于一本书，他就是由美国著名野生动物学家乔治夏勒博士1984年与中国大熊猫之父吴景处合作，在唐家河开展大熊猫野外生态研究后撰写的最后的熊猫一书。书里的大熊猫图片
3: 激发了西志农到唐家河一探究竟的强烈欲望。哎，谭河，我们又回来了。
0: 仲夏，西志农带着女儿西西又一次来到唐家河，
1: 实在是太熟悉了这个路，我也不知道走了多少趟了。很奇怪，这华山松的球果 被松鼠还是什么砍了一边了。这样的林子呢，就是说不太有人为干扰的，就是人偶尔这样走一下，也没有被砍伐过。这个一棵大树在森林里面，或者是到老死了，
3: 树还能老死？树肯定有生就有死，树肯定要老死的呀。
1: 那所以大自然就是这么生生不息。那是红桦，就是有那个树皮，对，那太阳是这样透过来，很漂亮。

0: 到了到了，哎，搞了个金炉啊，刷了油漆了。我说怎么颜色这么深呢？哎，西西，你看，这边还多了一个阳台，这原来没有的，那个是加出来的，原来就这样，然后加了屋顶。
1: 灿烂阳光下，绿苇红至小。

0: 格外醒目。
1: 我刚才上到了这个山脊线的最高处，那也能看到了这个保护区所建的这个智慧保护区吧，看到了做监测的摄像头，这都是我原来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情。所以当年你看你来的那一趟，我们就那么幸运的。

0: 是中国最为稀有的鸟类之一。1886年，由俄罗斯学者在甘肃南部发现，标本现存于俄罗斯。120年后，西志农在唐家河再次拍摄记录到该物种。
1: 明天得等从那边再走到那个山脊线，慢慢的沿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大草滩。现在那边都被太阳照射。好像有个羚牛。
2: 嗯，哪儿？
1: 啊，正说着呢，羚牛。哦，这个动作相当快，下来的时候那个山脊线，一直往上面走。
0: 四川羚牛是一种大型牛科食草动物，为中国特有物种，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长栖息于2500米以上的高山。体型雄健，性情凶悍，喜群居，每群约20到30头，雄性和雌性都有粗大的角，角尖光滑，向内扭曲，因此又名牛角。它们上下往来于群山之中，纵横于悬崖峭壁之间，如履平地。森林草甸地带生长的灌木、幼树、嫩草，都是它们的美味佳肴。
1: 我第一次拍羚牛是在秦岭，后来到了唐家河。唐家河保护区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过渡到了大熊猫国家公园了，那这也是一个新的一个改变或者开始吧。

0: 那没办法，看不见。自然界就这样，就是说不可能每天都是那么灿烂的阳光的。所以我的一句口头语就说，你能遇到野生动物是惊喜，遇不到是常态。所以我也许我们今天会有惊喜出现，希望我们今天能看到绿野红雉。
1: 在偌大的唐家河找寻绿尾红雉，像在沙海里找金子。
0: 看到了，看到了，绿野红雉，绿野红雉，又走了，又走了，又下去了，下去了，
2: 看不见了，
0: 忽然就下去了，哎，出来了，在第二个口出来了，在那儿，第二个，
2: 远的，
0: 远处，
2: 那么远，
0: 最近的那个尖尖的那个地方，在，还在。
1: 绿尾红雉是一种体型较大的雉，为中国特有的高寒地区雉类。栖息于海拔3000到5000米的高山草甸和裸岩地带，雄鸟羽翼华丽，光彩照人，被称为中国的国鸟皇后，极为稀少。2016年，绿尾红雉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现为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3: 照片，
0: 很幸运啊，我们看到了绿野红雉，在唐家河的这样的一个特别险峻的这样的一个山脊线上呢，风景是随时在变化的，所以自然就是很神奇。

0: 我努力在做的，就是让我们普通的公众能看到我们这块美丽的国土上原来的样子是如此的美好，但是又如此的脆弱。所以呢，这也是我们迎向来推动自然保护在努力奋斗的目标吧。
1: 我会继续用我的镜头向全世界展现谭家河，
0: 这里就是这个星球上本来的样子。

0: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1: 嗯，盖世小软饼。
0: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1: 打击内筋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6: 妈妈，
7: 哎，
6: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7: 美好时光海苔，
6: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8: 美好时光海苔，
9: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信。
10: 哇，好神奇的口感！
1: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2: 营养，
1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1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3: 好吃。
1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

0: 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 格力真好。
2: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两年的隐忍与以退为进，李玉美并未虚度。她利用这段时间，让一座座砖坝在多次汛期中均屹立不动，用无声的功绩消融了质疑。道光十九年三月十二日，李玉美审时度势，认为时机已然成熟，她精心写就《专供得力省费情形奏折》，再次向皇帝奏请，在东河地区大力推广抛砖筑坝。奏折随附了一份精心绘制的黄河防险图，它清晰展示了从河南武陟到祥符段黄河两岸的汛情与工程。图中，黄河以黄色粗线勾勒，而砖坝、土砖坝、砖石坝等关键工事则以醒目的墨色突出标注。
1: 这个图就是李玉美大概是在道光十九年绘制的。这个黄河防险图里边主要讲的如何利用河砖来加强这个日常的防护，另外他把这个河道，就河南河道的那个复杂情况也绘制的非常的这个直观，就是串沟啊、滚河啊，他都绘制出来。然后河砖主要是用在堵住串沟这个问题上，这个堵住串沟是改良河南河道行水环境的一项重要举措。
0: 在这封奏折中，李玉美胸怀磊落，谦意低调，对自己没有一句褒奖，对他者没有半句贬损，将所有功劳归于专供本身的效果，绝口不提自己首创与力排众议的艰难。当道光皇帝看到奏折上所写“辅修防官系国计民生，凡事之有利于民者，断无不利于国”的文字后，目光停留良久。那位曾经态度翻云覆雨的君主，此刻身加纳之，他由衷的赞赏并完全采纳了李玉美的建议。他谕令该河都既确有把握，朕即责成办理。经过四年的实践和不懈探索，专供的优势得以展现，犹疑的道光皇帝也终于认可了李玉美的抛砖筑坝。在东河地区七月预拨的十万两防险银中，有六万两用于购砖。回望这段历程，李玉美展现出的不仅是技术上的创新，更是成熟的政治智慧。当竞争等人以制窑烧砖存在

0: 隐患为由激烈反对时，他并未固执己见，而是肯定其指出的问题，审时度势，及时调整，主动奏请停职，以此化解了最大的政治阻力。待反对浪潮平息后，他又能捕捉时机，通过调整搬砖方法，他最终成功地将砖块的使用再度推广开来。
1: 绿媒他认为道光帝他比较在意的其实就是核物贪腐的问题，他也忧虑在进行烧砖的过程中依然会产生贪腐问题，所以呢，他为了使砖工能够持续推广，他愿意做出这样一个妥协，就是停止制窑烧砖，他依然可以通过采办民砖的方式来推广他的砖块工程。
0: 对于自己坚持抛砖的动机，李玉梅表态道：不敢失心自用，不敢故序人言，为妻尽一分之心，免尽一分之责，断不敢顾惜身家性命，稍存避嫌远怨之心也。此言掷地有声，道尽了他不固执己见，不畏惧人言，只求无愧于心，尽责于国，乃至将个人安危与声誉置之度外的赤诚担当。而对于改革必然遭遇的阻力，他则以一句古训给出了委婉而坚定的回应：天下事可与乐成，难与图使，大抵皆然。他清醒地认识到，天下之事，人们总是乐于分享成功的果实，却难以在开创之初给予理解与支持。这既是无奈的感慨，也是对自己所选择的艰难道路的坚持。道光20年，一个在帝国命运转折点上被明

这年除夕天未亮，李玉美便披衣起床，夜半仍锁烛办公。五年来，李玉美担任河督，心力交瘁。在这个本应阖家团圆之日，她依然浮于案前，批阅着似乎永无止境的公文。

忽然他觉得心神恍惚，不能自持，过了好一会儿方才安定下来。这瞬间的恍惚如同命运敲响的一声微弱却清晰的警钟，这位黄河的守护者独自在摇曳的烛光下第一次清晰地触摸到了生命的极限。正月，朝廷举行了京察大典，这是三年一度朝廷对中央官员的定期考核，吏部案例进行议序，核定升赏记录。在此次典礼后，穆彰阿、齐善等八位道光朝的重臣受到表彰，李玉美位列其中，慎爵修房安澜奏记，卓越的政绩获得了朝野上下的一致称道。也正在这个月，吏部接到圣旨，河东河道总督李玉美交付议序。议序意味着皇帝下令由吏部核定其功绩，给予应得的升赏。就在吏部尚未及对李玉美进行议序嘉奖之际，道光皇帝的性格弱点再次暴露。他看到了御史关于何妨料堕积弊

的奏折。本性犹疑，对河空习气极度敏感的皇帝立刻动摇了。他随即派出吏部侍郎恩贵与大理寺少卿何汝霖作为钦差，火速赶赴河南，彻底检验沿河料垛的堆储实情。

问题的根源在于一项严格的财务核算制度与瞬息万变的抢险现实之间的冲突。在前一年聆讯期间，商南等厅情况危急，为抢时间办理要害工程，动用了一批常规储备的舵料。面对此紧急情况，李玉美从实际出发，允许他们破例变通，统一划归本年度核算。这意味着当钦差恩贵何汝霖突然抵达检验时，这批物料的动用因尚未到规定的汇报时间，故还没有形成正式的成文上奏至朝廷。于是一个为了应对紧急险情而做出的合理变通，在僵化的程序和不期而至的审查面前，瞬间变成了一个程序违规的重大嫌疑。钦差恩贵与何汝霖在核查后抓住的不是巨大的贪腐罪证，而是程序上的矛盾与疏漏，并以此大做文章。他们在奏折中犀利地指出，李玉美既声称各道官员禀报验收并无亏欠，却又拿不出正式的保证文书作为凭证，前后咨询自相矛盾。道光皇帝根据恩贵何汝霖的奏报，迅速做出了裁决，对李玉美的几名下属严加惩处。李玉美本人因无奏折声明，实属疏忽，难辞其咎，被交由吏部议处。至此，本应到来的所有表彰与封赏被悉数搁置。更严重的是，道光在谕旨中对他发出了严厉警告：朕不论何时仍兼派大员前往确查，倘赴京查有积弊，事孤恩逆迟，身负委任，定将该河都及该管河道等严惩不贷，吾未言之不早也。天威难测，圣心汝冤。当李玉美正在黄河沿岸巡视工程时，得知了自己被钦差合奏遭皇帝严斥的消息。面对宦海沉浮，他心中毫无怨念，治河的决心与信心一如既往。李玉美育有二子，长子李选，次子李耀。在遭遇弹劾后，他给儿子们写了一封亲笔家书：承蒙京察考绩，吏部合议裁定功赏，深感惶恐惭愧。近期治河工程虽然经过抛柱砖瓦，工程坚固，费用节省，终究因为受钱粮缺少的限制，两岸的大堤工程还没有能够一律加高增厚。面对这足以摧毁常人心智的困境，这位老臣心中所思所念却依然是未尽的河工。李玉美一生公私分明，克己奉公，并以此严格教诲子弟。立公勤公年谱和显考普元府均行述，是关于李玉美生平最为详细的史料。这其中都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嘉庆十八年，李玉美代理西华县，到任即遇早霜巨灾，饥民嗷嗷待哺。

他冒着被罢官的风险，未等上级批复，毅然开仓放赈。就在赈灾的紧要关头，他五岁的幼子利耀身患疲弱之症，身体羸弱，医生开出药方，说需用一斗多陈仓米煎汁做药引。长子利选心疼幼弟，恳求父亲从棺仓中取些许陈米为弟弟治病。然而利玉美厉色斥责道：仓中的粮食岂能有一粒用于私事？更何况现在正在办理灾赈，你弟弟用米做药，病也未必就能立刻痊愈。但对灾民而言，多得一升一斗的米，就能多享一升一斗的活命之恩。你怎么能不明事理到这种地步？李选再三哀求，李玉美始终不许。这件关于公与私的小事，对长子利选而言，可谓刻骨铭心。道光八年，当年那个为病弱弟弟求取仓米未果的利选，已然长大成人，步入仕途，即将赴刑部江西司任职。正在开封府知府任上的利玉美，将自己数十年刑名经验与为官心得凝练成一段段恳切深沉的告诫：诸事虚心讲习，使慎使勤，不可稍有怠护之念。居狱需开诚布公，使两造心服，方能无往无纵。外省提资案件，尤当细心查核，勿得情法之平，不可任意气成小志，以克和见长，轻于薄审，徒令小民负受拖累，当细心斟酌。公余须读书，培养身心，以廉戒自勉，勿负期望。这封家书至今读来，其智慧与温度依然感人肺腑。道光二十年，就在利玉美自身因料堕案被皇帝严斥，前途未卜之际，他得知长子利选在刑部郎中任满后被外放选用为知府，但具体去向未明，正在京中焦灼地等待皇帝最后的引荐与任命。怀着复杂的心绪，李玉美提笔写信告诫儿子：需静心等待，万物造极求进。当律知府称职之难，不可先存得失之心，生辰有命，宜静以听之。他告诫儿子，首先要考虑如何做好本职工作，不必努政，个人的仕途升降要顺其自然。进体强健，正可为国遗劳，不必以我为念。立品修行，免其上进，勿苟且以随俗，勿侥幸以求名，勿以先正之言行为迂阔，慎交游，谨言语，务求无愧我心，方不愧为臣子之道。

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因推行专供而遭受弹劾，身处人生最严峻的逆境之时，李玉美写给儿子的信中没有丝毫的怨天尤人或教唆世故，她依然在督促儿子走正道、修品行，

当年那位未能喝上陈仓米汤的羸弱幼子栗耀，竟也茁壮长大。他成年后因廉洁干练，受到了中兴名臣胡林翼的赏识与器重，

在其职业生涯的晚期，利耀被任命为湖北按察使。湖北按察使一职，早年正是利玉美亲身担任过的职务，父子先后同掌一省刑狱，一时传为佳话。

0: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我去。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来，旺仔牛奶给你。
5: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6: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5: 可是你会想喝呀。
6: 还是你喝吧。
5: 没关系，
6: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7: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8: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
9: 旺，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0: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李玉美十分赞赏诚实品性，生平论学在于诚意务期。他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物自欺世，已是自己无愧于心的从政理念、态度和方法，充满了人在做天在看的自我警示。道光皇帝曾评价李玉美说，汝人极勤俭，不失读书人本色。李耀为了纪念和父亲同职，把自己的斋号命名为颂芬。颂是歌颂，是传扬，芬是父亲名讳中的玉美所代表的德行芬芳。他愿成为父亲美德的歌颂者与传承。

者。道光二十年，1840年2月17日，春寒料峭。连续多日巡查河道，已是年过花甲的厉玉美身心俱疲。上午，他刚从黄河北岸渡河，在南岸郑州训的胡家屯工地稍作停留。午后，他本欲继续查看工事，不料骤然狂风大作，只得暂停巡视。这突如其来的狂风，仿佛是天空发出的不祥预警。在胡家屯，厉玉美召集各厅训官员商讨核务，直至入夜才结束。会后，他与幕友汪云轩先生一同用晚饭。方才举起筷子，他忽然感到一阵剧烈的精神恍惚，头痛欲裂。紧接着，手中的筷子砰然掉落，他的右侧身躯瞬间麻木，无法动弹，已不能自行起居。这突如其来的风瘫之症，如同黄河决堤，瞬间冲垮了他已极度疲惫的躯体。一众道厅官员闻讯接踵而至，围聚在病榻之前。厉玉美自知大限已到，对众人道：受恩深重，连年竭力筹划，未必报效之臣，其疾陡升，待将不起，不能再效驱驰，唯愿诸君各使尊诚，同心协力，慎重修防，死亦瞑目。这临终遗言无一字涉及家事私产，全是对未尽事业的牵挂与嘱托。当众人在请示还有何遗言时，厉玉美已无法再言及公务，随即痰拥气喘，再也说不出话来。从为民请命、不惜器官的县令，到如今位高权重、功绩彪炳的河道总督，他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某一日在官，不忍一日不尽新民事"的誓言。

午夜已过，至暗时分，河东河道总督李玉美病逝于如今郑州花园口附近的胡家屯。

李玉梅的遗书呈递至朝廷，道光皇帝览后为之震动，深为悲悼。他慨叹道：李玉梅办事失心，连年节省躺金数十万，一旦病故成为可惜，亦因办理公事只临终无亲属一人在侧，尤为可悯。当天道光皇帝颁布谕旨，河东河道总督李玉梅持功端谨，办事实心，自着任河都

以来，甚觉修房，安澜奏记，居文客事，书刊道戏，诸家恩赏给太子太保衔，召总督吏赐序，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赴。朝廷赐予祭葬，并赐谥号恭勤。恭勤二字，是对他一生最凝练的概括。

当利玉美在黄河岸边赫然尝试之际，远在广东的林则徐收到了故人之子利选利耀寄来的讣告，并恳请他为父亲撰写墓志铭。

彼时，正身处禁烟风暴中心的林则徐，怀着无限的哀思，为厉玉美写下了情真意切的《立功勤功墓志铭》。这篇2000余字的铭文，不仅详述了厉玉美的生平功绩，更给予了高度的褒扬和中肯而实事求是的评价。在铭文的结尾，林则徐为老友撰写了一首四言诗：地刃之砖，攻坚之利，才丹千娇，绿沈炼机，五载试行，绝功已封，北流不复，永世立功。这最后的16个字，是林则徐为这位志同道合的挚友最后的托付与书写，也让南临北立之情成为照亮历史的一段佳话。

李玉美去世后仅仅三个月，开归岛道台征坦遭到了严厉的弹劾。他被查时，在任上虚报工程款项，贪冒银两近50,000之巨。几个月后，朝廷的惩处下达，张坦被革去一切职务，勒令回籍。

李玉美去世后一年，清道光21年6月以后，中原地区就大雨不歇，黄河更是涌起滔天洪水，直扑开封。在严重水灾面前，河南巡抚牛建束手无策，只得派人快马报与朝廷。道光皇帝立即免去了当时的东河河道总督文冲之职，特派大学士、军机大臣王鼎代理河道总督前往开封。王鼎特请求立即调富有治水经验的林则徐前来担当堵口复堤的重任，道光皇帝批准了王鼎的请求。此时的林则徐正身处个人命运的最低谷，因虎门硝烟触怒英国，道光皇帝在战端开启后毫无斗志，将一切责任归咎于林则徐，以办理不善的罪名将其革职。

并前数一里。开封决堤、王鼎请援的消息传来时，林则徐正在奔赴流放地的途中。接到谕旨的林则徐没有丝毫犹豫和怨言，即刻从充军途中折转，奔赴洪浪滔天的开封城。

年近花甲、体弱多病的林则徐依然走上了开封大地。他日夜驻守于工地，与民工同劳同食，大大鼓舞了堵口腹堤军民的士气。

经过五个多月的苦战，大堤于一年农历二月初八渡口合龙。面对滔滔洪水，林则徐心中定然百感交集，他一定会想起自己的挚友厉玉美。挚友已逝，我辈当即其志，行其事。

开封人民为感念林则徐筑堤旧城的再造之功，将这段用血汗凝结的大堤尊称为林公堤。如今一个多世纪过去了，这段林公堤依然静静地屹立在开封城北柳园口的黄河南岸，安然无恙，坚如磐石。它已不仅是保卫古都的一道水利屏障，更化身为一道承载着历史记忆与人间深情的亮丽风景。在开封第五中学校门外，一块石碑静立，其上宜山书院四字，记载的是道光八年一件责备后世的事。李玉美生活节俭至极，但在公益事业上却从不曾间断，遇到穷困的学子，她必定予以资助，助其完成学业。当时任开封知府的李玉美见原有的大梁书院人满为患，便筹款另辟一地，创办宜山书院，旨在为更多学子开辟求学进阶之路。那时的宜山书院是一座清幽的园林式学府，宜山书院如同暗夜中的一盏明灯，照亮了无数寒门士子的前程。这座书院深深烙印着李玉美学以致用的实学思想，他坚信自来有治人无治法，天下事唯有真正学问尽心力而为之，乃能除弊，行一事有一事之意。如今时光流转，书院原址已化为现代校园，但那份独特的文化气息却始终萦绕在这里。宜山二字所承载的，正是李玉美超越一时一意的远见。

0: 砖上，有一批刻有人吟、上南造、中和造、下南造等文字。
1: 壬寅上南造就是它表达了几个意思，一个壬寅是纪年，就是1842年，上南造呢就是黄和尚的治和机构上南厅，就是1842年上南厅制造的这个和宫砖。壬寅中和造就是1842年中和厅制造的砖。这个壬寅下南造就是壬寅年下南厅造的砖。这三个地方呢，分别代表壬寅上南造，就是在郑州附近，当时这个上南厅啊，它管辖范围就是在郑州一带的这个大堤这一块。中和厅管辖范围主要是在中牟附近，下南厅主要是开封附近。
0: 这证明，在利玉美去世之后，造窑烧砖的做法还在被后续者采用。黄河博物馆中还收藏有民国时期烧制的河砖。
2: 我们在开封还能发现那种大块的那种河工砖，上面直接写着河工，然后这个年号都有。我们最后考证说，就是民国时期还在用这个砖，说明从利玉美一直到是吧，上个世纪40年代末期，这个砖还在用，说明它的功效，这值得肯定的。所以说，从后人来看，它绝对是一个创新的技术。
0: 从普通的民砖，到利玉美设计改良出的更大更重的河砖，再到民国时期的河工砖，这些沉默的砖石，承载着一段河工技术的革新史，更是利玉美的智慧与担当。《清史稿》评价利玉美：实心实力，卓为当时河臣之冠，不独专攻创法为可继也。
3: 黄河河道当时确实是需要一些坚固的工程来巩固险工处的修防，那么砖工呢，它一方面很好的弥补了这个碎石它运输成本比较高的这么一个问题，另一方面呢，它也补足了扫工，就是节制扫工它的坚硬程度不够的这样一个问题。那在当时的这样一个历史条件下呢，已经是一种治河认知能力的提升。
4: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6: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7: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8: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你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鸿，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6: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
7: 自在梦。

0: 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在河南省武陟县矗立着一座始建于雍正元年的宫庙合一建筑，正门上高悬着雍正皇帝亲笔题写的嘉应观匾额，观中的这块御制蛟龙碑记录了修筑嘉应观与封赏致和功臣的原因和过程，以及祈求和亲海晏的强烈愿望。雍正朝伊始时，为强化豫省地区黄河的治理，雍正皇帝敕令于黄沁相交处不远的黄河北岸武陟县境内修筑淮黄诸河龙王庙，又称嘉应观。东院设为东河河官的办公场所，嘉应观内李玉梅与众多治水先贤一同被铭记，历任河道总督深感其功，屡次奏请朝廷为其修建砖祠，并恳请将其列入国家四殿，尊奉为黄河河神。于是在官方的推崇与民间的感念交织下，李玉梅获得了那个极具分量的尊号李大王。从同治十三年至光绪五年，被皇帝屡屡加封，五年内加封三次。清代河道总督任职者133人，被敕封为河神大王的仅有两位。李玉梅是中国历史上受皇帝加封河神的最后一人。在黄河两岸，民间信奉河神是以水蛇的形象化身大王，大王就是他们心中的保护神。在黄河博物馆中收藏的民国时期的画册可以看到，李玉梅的大王形象是被创作成一条栗色小蛇。这位鞠躬尽瘁的治河者，从人间官吏升华为护佑安澜的神明，完成了从人到神的跨越。
2: 然后最开始的河神当然是河伯了，这些可能就不是现实的人哈，都是这一些传说的人。但在明清时期的河神大部分都是这个现实的人，河道总督作为河神的一个存在。我们说清朝的这个朱大王还有李大王，朱之熙和李玉梅，就老百姓崇拜的敬仰的是这种正儿八经把黄河给治理好的这样一些人物，也是他们感觉能够为自己的福祉真正的去考虑到他们。
1: 白云苍狗，世事变迁，草蛇灰线，代代流转，黄河奔涌，一往无前，逝者如斯。这里是山西省大同市的浑源县，横山脚下，李玉梅的墓园岿然矗立。这座墓园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罕见的清代官修陵园，顶端带有云翅的华表，静默地宣示着墓主人曾经的地位与所获得的殊荣。李玉梅一生朴素，两袖清风，这位掌管每年数百万两河银的封疆大吏，在任上逝世后留下的家产只有祭田40余亩，旧屋一处。端午，一个追念先贤的日子。在山西浑源，这份追念有着一个具体而深沉的名字，

丽玉美。每年此时，立功的后人都会从各地汇聚于此，赴一场跨越百年的家族之约。

今天来到这里的远不止历史后人，浑云县的乡亲们也循着他们自己的传统自发地来了。他们没有繁复的仪式，只是安静地走进来，在巍峨的玉祭碑、生动的石刻前驻足，或许放上一把寄托安康的艾草，或许只是深深地鞠上一躬。这不是官方组织的典礼，而是一种源自民间的悠久的默契。在浑源人心中，李玉美早已超越了一个历史人物，他是那位办事实心、务目虚名的力大王，是治黄河护百姓的父母官，是这片土地记忆里一位不曾远去的守护神。端午的祭拜与他们是感恩，是祈福，更是对一种为官品德与为民精神的价值认同。一段关于清廉、实干与担当的故事，在年复一年的行走与礼拜中，历久弥新，生生不息。时间与河水滚滚向前，但有些人、有些事却沉淀下来，永远刻印在人们的心里。

两个世纪后的今天，在利玉美的故乡，新一代的治水人继续书写着人与河的对话。李玉美当年未尽的心愿，在三晋大地上正化为现实。面对曾因干涸而沉寂的晋祠泉，他们为大地疗伤，悉心守护水源地，让生态自我修复，令千年古泉重焕生机。同时继承着立功以民为本的情怀，让汾河清水复归，候鸟翔集，两岸升腾起群众的笑语与城市的烟火。一泓清水入黄河的殷切嘱托，终于在三晋大地上梦圆。李玉美抛砖筑坝的智慧，也化作了更宏大的手笔。万家寨水利工程引黄入晋，润泽三晋，是当代治水的壮阔开篇。万家寨与古贤两大水利枢纽，调蓄着大河的精气神，他们守护安澜，补给生态，一张现代水网正像大地的经络一般，将清流送往更远的地方。李玉美以文化人，以廉润心的故事，其治水智慧与为民情怀，穿越百年依然如星辰般照亮着今日山西水利人的征途。治水之功非一代所能成，山河之力待千秋共守护。

0: 北纬三十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为了下一代，他们会考虑很多。需要建造巢穴吗？谁是合适的伴侣呢？在大自然中，创造新生命的方式多种多样。

后代是十分平常的事情。世界上每天都有许多新生命诞生。可这并不意味着孕育后代的过程很容易。一个多月前，这只雌性松鼠与雄性进行了交配，现在它即将成为母亲。在这期间，雄性帮不上什么忙。对哺乳动物而言，母亲的角色尤为重要。新生命在这只松鼠的肚子里活动，它即将分娩，子宫开始收缩。松鼠躺在柔软的巢穴里，这个巢穴在树洞中十分安全，可以保护它免受天敌的袭击。只是巢穴相当狭窄，这让它不太舒服，也不那么方便。分娩是一场耐力的考验，松鼠生产的过程要持续数小时。这只松鼠用力将幼崽推出体外，松鼠分娩时通常是幼崽的尾巴先露出来，这些小家伙与人类手指一般大，体重不足十克。此时松鼠幼崽全身无毛，没有听觉与视觉，只有在母亲的呵护下，它们才能活下来。母亲的体温和乳汁是他们此刻最需要的。松鼠幼崽凭借触觉和嗅觉本能的

寻找乳头。松鼠母亲一共有八个乳头，每只幼崽都能享用到乳汁。为孩子的一生开个好头，是每位母亲所希望的。不过，对许多动物来说，在新生命降临前，它们都需要经历很多。第一关是选择合适的伴侣。对棕熊而言，美国阿拉斯加州的海岸是寻觅交配对象的好地方。春天，一向独来独往的棕熊从四面八方聚集于此。棕熊刚经历过冬眠，此时十分饥饿，草地上的蓑草营养丰富，可以为它们补充能量。然而，过多的棕熊聚集在这片狭窄的草地上，会导致冲突的发生。在棕熊的世界里，丛林法则依旧适用。在性激素的作用下，雄性棕熊会用尽一切方法来震慑竞争对手。

棕熊在草地上大摇大摆地走，他们利用这种叫牛仔步的走路方式来展示自己的实力。棕熊还会用尿液进行气味标记，这是另一种展示实力的方式。这种方式通常足以让对手不敢靠近，不需要进行激烈的争斗。实力的展示不仅能威慑竞争对手，同时也可以向雌性展示自身魅力。这些年轻的棕熊在为将来的竞争做准备，此时他们还没有争夺配偶的实力。雌性棕熊比较挑剔，只有在它心情好时，雄性棕熊才能靠近。这只雄性棕熊似乎成功引起了雌性的注意，可它很快就会知道雌性棕熊的心思是多么难以捉摸。寻找伴侣从来都不是一件易事，对行动缓慢的动物来说，这更加困难。一只缓慢爬行的盖罩大蜗牛，在这片草地上几乎很少能遇到同类。好在，它对此早已做好准备。盖罩大蜗牛是雌雄同体的动物，所以它不必花心思寻找完美的交配对象。任何一只盖罩大蜗牛都可以与它进行交配。当盖罩大蜗牛准备好交配时，它会释放出信息素来吸引同类的注意。这只盖罩大蜗牛还在进食，它需要储存能量。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吸引来其他盖罩大蜗牛呢？另一只盖罩大蜗牛嗅到了气味，气味传递了爱的信号，它沿着同类留下的粘液，以每小时5米的速度快速前进。寻找交配对象时，雌雄同体是盖罩大蜗牛的一大优势。

在赵大蜗牛同时具备雄性和雌性的生殖器官，它们的生殖器官位于头部一侧。两只盖罩大蜗牛需要默契协作才能完成交配，整个过程将会持续数小时，在那之后它们才会交换精子。这两只盖罩大蜗牛慢慢地亲近彼此，最终它们将同时成为父母亲。交配数周后，盖罩大蜗牛在土壤中产下约50枚卵。它们作为父母的工作已经完成了。这些卵在没有父母帮助的情况下自行发育。3至4周后，盖罩大蜗牛宝宝破壳而出。它们的第一餐是卵壳，卵壳富含碳酸钙，有利于增加自身外壳的硬度。这些小生命每只重约0.1克，它们娇嫩脆弱，尽管如此，从出生的第一天起，它们就得自食其力。这50枚卵里，大约只有2到3只盖罩大蜗牛能够顺利长大。因此，盖罩大蜗牛父母必须产下大量的卵，确保至少有一些后代能够存活下来。

鸟类父母通常会在孩子出生前付出巨大努力。对黑额知雀来说，筑巢是雄性的任务。雄性黑额知雀使用长长的新鲜草叶来搭建鸟巢，一番咀嚼后，草叶更易于编织。将草叶编织为鸟巢需要高超的技巧。正确的打结方式会使鸟巢变得稳固结实。这只雄性黑额知雀需要大约5天的时间才能将鸟巢搭建好，只有鸟巢足够出色，它才有机会引起雌性的注意。知雀是群居鸟类，这位邻居的鸟巢已经搭建好了，可这个鸟巢好像出了一点问题。这只黑额知雀拆掉了鸟巢，黑额知雀在每个繁殖季节会建造大约25个鸟巢，它们会拆掉不满意的巢穴重建。黑额知雀通常与黑脸知雀一起过着群居生活，尽管它们的筑巢方式有所不同，但生活习性大致相同。雄性知雀卖力地展示自己的鸟巢。有一条规则对所有知雀都适用，那就是只有在雌性对鸟巢感到满意后才开始建立家庭。这只雌性黑脸知雀没那么容易被打动，好在它还是比较感兴趣。在与雄性交往前，它要先确认雄性搭建的鸟巢是否既柔软又结实。如果它满意的话，就会跟随雄性飞入树丛，

有些雄性动物为了当上父亲需要冒极大的风险。对雄性横纹金猪而言，交配是一场生死攸关的游戏，他得小心以免成为雌性横纹金猪的猎物。这只雄性横纹金猪头部特殊的触肢器布满精子，当他接触雌性横纹金猪时，这场危险的爱情游戏就开始了。一旦雌性横纹金猪打开腹部的生殖器，雄性便将精荚放入其中。这种行为十分危险。这只雄性横纹金猪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好在它没有白白牺牲。雄性横纹金猪为雌性提供了产卵所需的宝贵能量。交配数周后，即将成为母亲的横纹金猪开始节俭。雌性横纹金猪通过腹部的仿器吐丝，每层网都有着不同的质地，

0: 织网时什么时候使用哪种丝，这是由横纹金珠的基因决定的。节俭的第一阶段即将告一段落，这位横纹金珠母亲还要完成另一项壮举，她排出一个与腹部差不多大的卵囊。横纹金珠将含有数百枚卵的卵囊牢牢地粘在茧上，不过他的工作还未结束。这只横纹金珠还要为自己的后代采取保护措施，他把卵囊一层层地紧紧包裹起来，每层网采用了不同的丝，这有助于固定卵囊，抵御寒冷以及调节茧内湿度。这些是横纹金珠卵安全越冬的必备条件。这只横纹金珠用了好几个小时来完成毕生最重要的任务。他在茧的表面加了一些深色条纹进行伪装，然后就会离开。横纹金珠母亲将在冬天来临前死去，他与横纹金珠父亲一样，为后代奉献了所有。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

0: 滋养生命，贝蒂优。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5: 格力真好。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在自然界，谁能成为父亲，往往需要激烈的竞争才能决定。雄性西方狍炫耀自己的角来争夺交配权，他们的角可以用来击退竞争对手。与许多哺乳动物一样，雄性西方狍会进行决斗，来决定谁更强壮，谁能与雌性交配。一只雄性西方狍认输躲开了，获胜的一方有可能很快成为父亲。不过还得这片领地的雌性西方狍愿意才行。这只雌性西方狍现在对雄性的求爱不感兴趣，他忙着照顾自己的幼崽，但交配季即将来临，雌性西方狍在产下幼崽2个多月后便可再次怀孕，只是它仅有几天的受孕期。雄性西方狍紧紧跟着它，以免错过短暂的受孕期。西方狍母亲要独自承担抚养幼崽的责任。交配后，雄性西方狍会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雌性身上。不过现在他还没成功交配，雌性西方狍还未接受他的求爱，他现在不会离开。在澳大利亚，一种动物在空中成群结队地飞行，尽管这种动物能飞，但它们其实是哺乳动物。灰头狐狐在夜间寻找花蜜和果实，现在清晨来临，它们正准备返回树上休息。

灰头胡服母亲细心地照顾幼崽，给他们哺乳与梳毛。在灰头胡服幼崽出生的头三周，母亲在夜间觅食时总是将他们带在身边。如今幼崽体重增

加了许多，母亲只能让他们留在树上过夜。灰头胡服的哺乳期将持续大约6个月，然后幼崽们便会断奶。

交配季来临。在灰头匍匐的交配过程中，没有什么温柔可言。好在他们似乎达成了共识，谁也不想飞走。雌性灰头匍匐通常会与同一只雄性连续多次交配，来提高受孕的概率。最终，他们都对这场交配感到满意。

灰头胡服群暂时恢复了平静。六个多月后，雌性灰头胡服将再次产下幼崽。没有伴侣就没有后代，这个规则并非适用于所有动物。蚜虫有自己的生存法则。全球的蚜虫超过4000种，它们的生殖对策很是惊人。蚜虫仅以植物汁液为食，它们用口气刺穿植物的茎和幼芽，不断地吸食汁液。许多种类的蚜虫对一些特定的寄主植物具有偏好，一旦在植物上安顿下来，蚜虫便会迅速繁殖。这些微小的昆虫有自己的繁殖窍门，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蚜虫不需要交配便可产下若虫。若虫在遗传上与母亲完全相同，它们是由未受精的卵细胞发育而成。这种繁殖方式就是孤雌生殖。通过这种方式，一只蚜虫每天可产下多达10只若虫。这些若虫很快也能生育后代。在极短的时间内，一个庞大的蚜虫家族便可形成。蚜虫的天敌已经准备好觅食。瓢虫是每个蚜虫群的噩梦。一只瓢虫每天能够吃掉多达100只蚜虫。即使蚜虫的繁殖速度惊人，也满足不了食量巨大的瓢虫。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瓢虫也会快速繁殖。瓢虫对交配对象并不挑剔，它们通常会与多个对象交配，以此增加后代的基因多样性。每只雌性瓢虫会产下数百枚卵，成堆地分布在植物上。只需几天，瓢虫的卵便会孵化，到那时，蚜虫将面临极大的威胁。棕熊的感情生活有时相当复杂。这只年轻的雄性棕熊已经跟了心仪对象好几天，无论雌性走到哪里，它都跟着。可是雌性棕熊还不确定。

这只雄性是否是他的理想伴侣。雌性棕熊跑开了，雄性只能耐心等待。这只雌性棕熊是在跟他嬉戏吗？还是有其他想法？雌性棕熊发出了邀请。雄性棕熊终于获得了接近雌性的机会，开始轻轻触碰雌性。

这只年轻的雄性棕熊展现出它温柔的一面，他们的关系似乎发展得不错。然而，幸福很短暂。一位又高又壮且极具攻击性的对手出现了，年轻的棕熊不得不离开，因为他无法与这位强壮的对手抗衡。雌性棕熊改变了仰慕对象，新来的棕熊立刻与他进行了交配。

只雌性棕熊观察着这一切。它走了过来，新来的雌性棕熊带有挑衅意味的靠近，它吸引了雄性棕熊的注意。这只雄性棕熊希望与尽可能多的雌性交配，于是一段爱情故事结束，另一段又开始了。许多雄性动物都会与不同的雌性繁衍尽可能多的后代。要实现这个目标，雄性黑额知雀需要快速筑巢。只有拥有多个鸟巢的雄性黑额知雀，才能让几只雌性黑额知雀都看上自己。黑脸知雀也是如此，雄性黑脸知雀辛勤筑巢吸引其他雌性时，已经产下雏鸟的雌性则负责照顾雏鸟。这只雌性黑脸知雀全身心地喂养雏鸟。它衔着食物回到鸟巢，然后再衔着雏鸟的排泄物离开，如此往复，循环不断。雄性黑脸知雀负责打造爱的小窝，几只雌性亲鸟负责喂养雏鸟，它们的分工明确，这提高了黑脸知雀的繁殖成功率。在大象的世界里，情况完全不同。象群的首领是母象。

准确地说，是这头领头的母象，它领导着一个由母象和幼崽组成的象群。公象在这里并不受欢迎，尤其是处于发情期的公象。这头公象在寻找配偶。象群首领把幼崽们换回了象群，以免他们遭到公象的骚扰。

可是这头公象不会轻易退缩，在性激素的刺激下，它迫切想要加入象群，这意味着象群没那么容易摆脱它。在干燥的稀树草原，象群会走很远的距离去觅食与寻找泥坑。淤泥能为它们降温和清洁皮肤，这些泥坑给整个象群带来了快乐。公象在这里也不受欢迎，它在象群里引发了骚乱。幼崽们还在嬉戏玩耍，泥浴后大象会将尘土撒在身上，这可以保护它们敏感的皮肤免受寄生虫的侵扰和烈日的伤害。欢乐的时光结束，象群又出发了。现在他们要去寻找水源，大象每天需要饮用多达200升水。母象们显得有些烦躁，这头公象跟着象群伺机寻找交配机会。只有当其中一头母象愿意接受它的求爱时，它才有机会展示自己

0: 这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公象每年只有3到4次机会与不在哺乳期的母象交配。母象通常在12岁左右达到性成熟。公象到了这个年龄，就会离开象群独自生活。只有当公象达到性成熟并渴望交配时，它们才会加入象群，就像这只公象一样，希望得到一次交配机会。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全新气压按摩版。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雄性西方狍也在性激素的刺激下，对雌性展开了激烈追求。雌性西方狍每年只有几天处于发情期，这意味着如果雄性西方狍想要当父亲，他就不能让雌性离开自己的视线。雄性西方狍通过嗅闻雌性的尿液，可以判断雌性是否愿意交配。

显然，雄性西方狍已经急不可耐。这个过程可能持续数小时，有时甚至好几天。好在雄性西方狍的坚持最终得到了回报。

他终于达成了自己的目标。某些动物繁殖后代的机会非常少，对一些海洋哺乳动物来说更是如此。无论是雄性还是雌性灰海豹，在上岸时都要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他们正在经历一年中最艰难的时刻。并不是所有隆起的部分都是脂肪层。这只雌性灰海豹正在分娩。这位准妈妈此刻最需要的是休息。不过，雄性灰海豹有其他想法，他想要与即将分娩幼崽的雌性交配。雄性灰海豹很快意识到，他的想法实现不了。其他雄性灰海豹已经找到了交配对象，这只孤独的雄性灰海豹显得格外碍事。接下来的几周里，雄性灰海豹会继续为争夺雌性而展开激烈的斗争。这只雌性灰海豹即将生产，经过近一年的妊娠，他的孩子终于降生了。

分钟对雌性灰海豹与幼崽建立联系至关重要。雄性灰海豹对这些幼崽并不感兴趣，他们只关心他们当中谁最强壮，可以当雌性的下一个交配对象。这位灰海豹母亲没有时间休息，稍不留神，乌鸦和海鸥就有可能对幼崽构成威胁。刚出生的幼崽十分虚弱，容易受到伤害。好在这些鸟儿只对胎衣感兴趣，未来几周灰海豹母亲会全心全意地照顾她的幼崽。这个小家伙必须在一个月内学会独立，在那之前喂养它对灰海豹母亲来说是一项巨大的体力挑战。大多数昆虫在没有父母的保护下长大，经过大约一周的孵化，瓢虫、幼虫挣扎着从卵壳里出来。这些小小的幼虫需要大约一个小时才能完全脱离卵壳。对瓢虫、幼虫来说，脱离卵壳的过程相当辛苦。

瓢虫母亲是在蚜虫群附近产的卵，这个孵化地点选得非常好。因为瓢虫幼虫和母亲一样，都十分喜欢吃蚜虫。瓢虫幼虫需要经历多个发育阶段，它们的食量巨大。瓢虫幼虫的体型在短短几天内迅速变大，蚜虫的生存策略是快速繁殖，它们不会进行自我防御。一只瓢虫幼虫在数周内就可以吃掉多达400只蚜虫，接着它们即将进入下一个发育阶段。瓢虫的蛹期大约会持续一周的时间，刚羽化时瓢虫的鞘翅非常柔软，颜色较淡，它们身体的颜色逐渐加深，标志性的斑点也开始显现。瓢虫的鞘翅完全硬化后，繁殖速度极快的蚜虫和食量巨大的瓢虫之间会展开下一轮较量。在哺乳动物的世界里，刚出生的幼崽要是没有母亲照顾，那是无法想象的。灰头胡服生产的时候到了，大多数灰头胡服成群结队地飞去觅食了。不过这只雌性今晚没这个打算，它即将生育幼崽，倒挂着分娩尤为艰难。首先羊膜囊破了，现在这位灰头胡服母亲必须克服重力带来的影响，用力挤出幼崽。小家伙的头部已经露出，这足足花费了好几个小时。分娩是一项体力活，

灰头胡夫母亲必须一直保持高度警惕，因为稍不留意，他的孩子就可能掉下去。灰头胡夫母亲用翅膀接住孩子，避免他落到地面。灰头胡夫幼崽的身上还未干透，他找到了一个安全的位置，紧贴在母亲的腋下吃奶。经过数小时的生产，灰头胡夫母亲终于可以稍微休息一下。灰海豹母亲的表现同样出色。出生大约两周后，他的幼崽体重增加了一倍多。这多亏了灰海豹母亲乳汁中极高的脂肪含量。幼崽迅速增重的同时，灰海豹母亲的能量在快速消耗。为保持体力，灰海豹母亲不得不偶尔去海里觅食。灰海豹幼崽只能独自待在岸上。它们毛茸茸的软毛可以御寒，但却不防水。现在，这对母子都已吃饱，是时候享受亲密时光了。附近没那么平静。雄性灰海豹的体重在交配季达到巅峰，争斗中的雄性灰海豹可能会压伤幼崽。对雄性灰海豹来说，现在是紧要关头，胜利者才能获得交配的机会。对今年出生的灰海豹幼崽来说，短短一个月，童年生活已经结束了。它身上白色的软毛逐渐褪去，长出浓密防水的新毛。这只灰海豹幼崽很快就会独自在海里捕食。成长就是这么一回事，有时动物幼崽的生长速度让他们的父母都难以适应。这个松鼠巢穴变得有些拥挤。松鼠幼崽已经五周大，十分活泼好动。尽管这些淘气的小家伙非常想出去看看，但他们现在还需要吃奶，还是待在树洞里为妙。松鼠母亲独自外出觅食，它必须尽可能的多吃点，只有这样它才能分泌足够的乳汁。为了够到种子和花蕾，这位松鼠母亲运用了所有的攀爬技能。与此同时，松鼠幼崽们开启了探索世界的冒险之旅。他们的好奇心胜过了。

了一切。然而，缺乏经验的松鼠幼崽很容易成为捕食者的目标。松鼠母亲非常警惕，她立刻将外出冒险的小家伙们带回巢穴。

毕竟这些活泼的小家伙还未断奶，只有断奶后，松鼠母亲才履行完自己的职责。在那之前，她将为自己的后代付出一切。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他们是自然界中的父母，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为繁育后代付出最大的努力。比如大批量的产卵，或者全方位的呵护，

有的组建起大家族，有的只养育一个孩子。在大自然中，繁衍后代的方式多种多样。

对于王企鹅来说，位于南大西洋的这座崎岖不平的岛屿是组建家庭的理想地点。因为在这里王企鹅的天敌较少，而且海岸附近有大量的鱼供它们捕食。每年当南半球的春天来临之时，这些王企鹅便开始寻找伴侣。王企鹅的伴侣关系通常只持续一个繁殖季。王企鹅群体成员众多，前一年的伴侣几乎不会再次相遇。两只王企鹅结为伴侣后会在一起生活，直到他们的后代长大独立。繁育从交配开始。几天后，雌性王企鹅产下一枚卵。从现在开始，王企鹅亲鸟必须发挥良好的团队精神，他们会轮流孵卵。王企鹅把卵放在脚背上，用腹部下方的孵化囊来为卵保温。为了保护脆弱的卵，王企鹅父母各展其能，确保他们的卵能安稳地度过孵化期。差不多两个月后，雏鸟即将出生。在青鸟的看护下，雏鸟一点一点地把壳啄破。当一只王企鹅青鸟外出寻找食物时，另一只就留下来保护雏鸟。雏鸟完全从卵壳中挣脱出来，可能需要几个小时。小家伙一孵出来就吃上了第一顿饭。很快，他疲倦地睡着了。外出觅食的青鸟要走很远的路，才能回到伴侣身边。简单的相互问候之后，王企鹅青鸟第一次换班看护雏鸟。目前，这个小家伙最需要的是温暖和安全。王企鹅青鸟齐心协力，共同承担养育后代的重任。并非所有动物都是这样。这头雌性棕熊需要独自抚养后代。三个月前的隆冬时节，它在洞穴中生下了两头幼崽。现在春天来了，棕熊母亲带着它们来到洞外的世界。棕熊母亲十分虚弱，因为它刚结束冬眠，已经六个月没吃东西了，还用乳汁喂养了两头幼崽。棕熊幼崽充满活力，相互打闹。棕熊母亲则急需补充。

就算是吃植物的根也好过饿肚子。在美国阿拉斯加州荒凉的山区，这个季节可供棕熊食用的东西很少。

再过一段时间，两头棕熊幼崽才可以吃固体食物。它们现在仍由棕熊母亲喂养。棕熊母亲需要确保幼崽温暖安全，幼崽面临种种危险，甚至会受到同类的威胁。 饥饿的雄性棕熊有时会攻击幼崽，就连在喂奶时，棕熊母亲也保持警惕，它背风坐着，以便嗅到从背后接近的敌人。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棕熊母亲会一直带着幼崽，直到它们做好在大自然中独立生活的准备。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 棕熊幼崽要学会的东西还有很多。普通师青鸟深知养育后代的辛苦，无论他们带回多少食物，雏鸟好像永远都吃不饱。 青鸟带回食物，带走粪便，还要不时整理一下树洞。青鸟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了雏鸟身上。隔壁的青鸟也承担着同样的压力， 甲虫还塞不进雏鸟的嘴里，于是雄性青鸟把甲虫啄成雏鸟吞得下的碎块。青鸟实在是体贴入微。雏鸟一天天长大，出生3周后，雏鸟钻出树洞， 另一只雏鸟还有些犹豫，它不确定是否要迈出独立的第一步。青鸟因势利导，从现在开始，它们只会在树洞外喂雏鸟。犹豫的雏鸟只好也钻出树洞。雏鸟必须尽快适应树洞外的生活，因为青鸟很快就不会全天候地照顾它们了。青鸟全心全意地喂养，还会持续几天。之后，它们就会离开，长大后的雏鸟要开始自食其力了。全身心投入养育后代， 这可不是欧洲林蛙会做的事。对于欧洲林蛙来说，繁殖季是一年中的重要时刻，一次交配会持续几个小时。至于交配后产下的后代，欧洲林蛙从来不会细心呵护。它们的策略是产下数量庞大的卵，只要当中有少量成活，就足以保证物种的繁衍。 雌性林蛙产下上千粒卵，蛙卵外的胶状保护膜遇水膨胀，众多的蛙卵形成卵块，飘在水中。随着越来越多的林蛙和蛙卵占据整个池塘，林蛙的天敌出现了。

林蛙父母也有危险。在黑水鸡面前，林蛙毫无招架之力，许多林蛙为了繁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逃过一劫的林蛙快速地回到岸上。水中的蛙卵会在没有父母保护的情况下继续发育，受精后不久，卵细胞内有了新生命的迹象，受精卵开始分裂，不出几个小时，受精卵就会分裂成数百个细胞，然后再分裂成数千个。细胞开始移动，蝌蚪最初的身体结构开始形成，胚孔形成并缩小，胚孔最后会发育成肛门，胚胎的形状开始改变，头部和躯干开始显现，许多器官已经初具雏形，只是还不具备功能。蝌蚪仍处于生命早期，没有完全发育，但已经能够脱离胶状保护膜。新生命诞生了，卵块中的数百粒卵都在成长。

温度决定了林蛙卵发育的速度。如果天气温暖，小蝌蚪几天就会孵化出来，如果天气寒冷，则可能需要几周。小蝌蚪头部的鳃还露在外面，嘴巴还是闭合的。它们的身体还需要经历多次变化，才会完全长成蝌蚪。林蛙幼体的生命之旅才刚刚开始。与林蛙不同，白鹳非常重视后代的养育。它们对伴侣也非常体贴，尤其是在繁殖季。白鹳实行一夫一妻制，因此被视为忠诚的象征。白鹳对他们的巢也很忠诚。很多白鹳几十年都使用同一个巢。在雏鸟降生之前，鸟巢需要休整一下，毕竟白鹳夫妇已经一整个冬天都不在家了。并不是每只白鹳都是筑巢能手，这个巢看上去不太适合养育雏鸟。白鹳都希望拥有坚固的巢。

有时无巢的白鹳会想要抢其他白鹳的巢，巢的主人竭尽全力地捍卫自己的家，毕竟这关系到雏鸟的未来。

0: 白冠守住了自己的巢，他们组建家庭已经没有什么障碍了。接下来，他们将尽心尽力地抚养好后代。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啸，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5: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6: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0: 找到合适的住处，通常是组建家庭的第一步。埋葬虫要找的住处很特殊，一只死去的老鼠。对埋葬虫而言，死去的老鼠不仅能提供食物，还提供了抚养后代的场所。现在，雄性埋葬虫还缺一个伴侣。为了吸引雌性，雄性埋葬虫用腹部向空气中释放信息素，尸体和信息素的混合气味让其他埋葬虫难以抗拒。被吸引来的不只是雌性埋葬虫，其他雄性埋葬虫也想来此安家。这只死老鼠只能容纳一个埋葬虫家庭，两只雄性埋葬虫搏斗起来，获胜者能够留下。先发现老鼠尸体的埋葬虫拼尽全力，

他想要守住自己未来的家，他甚至会咬掉对手的腿。搏斗以惨烈的结局告终。 前来争夺死老鼠的埋葬虫，为了给后代找一个家，不幸丧生。胜出的埋葬虫守住了自己的家。

一只雌性埋葬虫被吸引而来，他们毫不拖延，直奔主题。交配后，这对埋葬虫夫妇还要面对无法逃避的脏活累活。他们必须将老鼠的尸体埋在地下，以免其他食腐动物发现。埋葬虫夫妇一起挖掘坑穴，然后将对他们来说沉重的老鼠尸体拖进去。埋葬虫的名字不是白叫的，他们用泥土一点一点地将尸体埋了起来。在地下，埋葬虫夫妇还会继续处理这具尸体，将它用作抚养后代的场所。在开阔的稀树草原上，有一种动物也需要地下住所。松鼠母亲就在地下洞穴里抚养幼崽。几只雌性地松鼠和它们的后代组成一个族群，共同生活。洞穴为它们提供了保护，也是它们晚上睡觉的地方。白天，地松鼠在地面活动，新的一天从清晨的理毛开始。族群中最小的一批成员有七周大了，这是他们第一次到洞穴外面活动。年幼的地松鼠还不能像母亲一样挖洞，在母亲的看护下，他们探索着洞外的世界。他们开始试着吃固体食物，

气温逐渐升高，地松鼠母亲示意幼崽回到洞里。地松鼠母亲会不断挖掘和重新布置洞穴。雄性地松鼠在性成熟后会离开出生的族群，然后在附近建立全部由雄性组成的群体。雄性地松鼠在成员数量可多达19只的大群中生活，但通常以4到5只的小群为单位活动，小群的规模和成员构成每天都有可能发生变化。他们密切关注雌性地松鼠的情况，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雌性做好交配的准备了。这只雌性地松鼠显然还没有，红肿的乳头表明它还在给幼崽喂奶。要有乳汁喂养幼崽，它自己首先需要吃点东西。

植物的能量密度较低，所以地松鼠会花很多时间进食。地松鼠不需要喝水，以植物为主的食物能为它们提供足够的水分。它们用尾巴当遮阳伞，阻挡日晒。地松鼠的哺乳期为八周左右，过了哺乳期，幼崽再怎么讨奶喝也没用。当然也有例外情况，断奶对地松鼠幼崽和母亲来说都很难。在保持群体团结方面，体型较小的动物往往是榜样。只有依靠群体，白蚁才能生存下去。白蚁是一种高度社会化的昆虫，在白蚁的工艺中，既有雌性又有雄性。而在蚂蚁和蜜蜂群体中，工蚁和工蜂都是雌性。尽管白蚁群体成员众多，但每只白蚁都清楚自己的任务。它们用唾液、土壤和植物碎片等材料建造蚁巢。白蚁巢可以抵御风吹雨打，沿用几百年。地面之上的部分只是冰山一角，有的白蚁巢重达数吨，深入地下。在白蚁巢中心的巢室里住着一只特殊的白蚁，蚁后。工蚁负责蚁后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们给蚁后清洁身体，喂它吃东西。大部分白蚁之间需要肢体接触，因为它们视力很差，只能通过信息素和触觉相互交流。蚁后的视力相对发达，多年前蚁后凭借视力进行分飞交配，并建立蚁群。交配后，蚁后的腹部不断增大，导致它几乎无法移动。白蚁蚁后不照顾后代，相反是后代照顾它。身体巨大的蚁后有一项重要的任务，产卵。蚁后每天能产下数千粒卵，工蚁排成长队搬运新产的卵。每粒卵都会得到精心守护。有的白蚁幼虫几天就孵化了，一天之内会有数千只幼虫孵化。微小的白蚁幼虫不断生长，会经历多次蜕皮。有些成长为强壮的冰蚁有着发达的上颚。冰蚁的唯一任务是保护其他白蚁。冰蚁共同维护蚁群的秩序。

和兵蚁的寿命不是很长，只有一年左右，而蚁后的寿命可长达20年。在后代的呵护下，蚁后在一生中会产下数亿粒卵。王企鹅则全身心投入照顾一个孩子。王企鹅青鸟不停地为雏鸟捕捉鱼和磷虾，为了喂养似乎总也吃不饱的雏鸟，两只青鸟都要外出寻找食物。但青鸟同时离开也有坏处，雏鸟独自留在群体中，无法抵御邻居锋利的喙。尽管王企鹅挤在一起生活，他们却不待见邻居的后代。雏鸟孤立无援，它几乎无法和其他王企鹅保持距离。青鸟听到了雏鸟的叫声，迅速赶来保护它。青鸟有力地驱赶啄雏鸟的邻居，小家伙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0: 疲惫的雏鸟正好需要食物来补充体力。不久之后，雏鸟将需要依靠自己的能量储备度过一段时间。在他们生活的这片岛屿上，夏季短暂，冬季来得很早。黄企鹅群体日渐稀疏。一个多月大的雏鸟即将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此时的雏鸟还非常弱小，青鸟依然需要离开，附近已经捕不到鱼了。雏鸟向青鸟讨要食物，但没有用，青鸟的肚子和嘴里也没有食物。青鸟别无选择，它们必须离开雏鸟，去有鱼群的地方觅食。如果一切顺利，青鸟将在几个月后回来。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7: 是吗？

0: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1: 宝贝比我强，
2: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3: 你们都很强。
4: 武松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在美国阿拉斯加州，棕熊母亲会一直陪在幼崽身边。在2到3年的时间里，棕熊母亲带领幼崽穿行于荒野之中，教给他们独立生活所需的知识。今天要上的是一堂鲑鱼捕捉课。每年大量的鲑鱼会离开他们生活的大海，逆流而上，到河流上游产卵。经验丰富的棕熊母亲知道哪里有鲑鱼，只是不确定它们具体什么时候会出现。所以棕熊母亲最近常常带着幼崽来到河边，看看有没有鲑鱼。今天他们终于把鲑鱼等来了。棕熊母亲先做了个示范，捕捉鲑鱼称得上是棕熊的招牌技能。看见母亲抓到了一条，棕熊幼崽就不想自己费力去抓了。不过一条鲑鱼显然不够两头幼崽吃。另一头棕熊幼崽想要试一试，捕捉鲑鱼可不容易，因为它们很滑，游得也快。如果鲑鱼逃走，游进深水，那幼崽就抓不到它了。好在还有很多鲑鱼让它练习，不想饿肚子的棕熊幼崽劲头十足。他的坚持有了回报，再过几年，长大的棕熊也会教他自己的孩子捕捉鲑鱼。并不是所有动物都能享受到父母的悉心教导。林蛙的后代只能自己想办法。蝌蚪的眼睛和嘴巴已经发育完全，它们本能地寻找食物。藻类、植物和小动物尸体都是蝌蚪的食物。只有少数蝌蚪能长到这个阶段，因为水中潜藏着种种危险。龙狮的幼虫会伏击蝌蚪，

蝌蚪虽然速度相对较快，但毫无招架之力。龙氏幼虫的毒液马上起了作用，它分泌出消化液，在体外慢慢分解蝌蚪。待蝌蚪分解后，龙氏幼虫把能吃的部分吸入体内。在成为成虫之前，龙氏幼虫会捕食大量蝌蚪。对蝌蚪而言，能否存活下来是一个运气问题。两到三个月大时，蝌蚪将离开水生活，但在此之前，它会经历一系列的变化。在蝌蚪向林蛙转变的过程中，首先出现的是后腿。随着鳃的消失和肺的发育，蝌蚪的整个身体都在改变。除了还留着一条尾巴，像船只的舵一样，此时的蝌蚪已经和林蛙差不多了。只要尾巴一消失，蝌蚪就真正变成了林蛙，开启生命的第二个篇章——陆地。一些动物父母尽心尽力地想要将后代抚养到成年，但总有一些因素是不可控的。暴风雨常常对白鹳构成威胁，因为它们的巢完全暴露在外。青鸟为了防止雏鸟淋雨生病，将雏鸟藏在身下，让它们保持温暖。即使下雨，白鹳青鸟也会轮流外出觅食。雨一停，雏鸟又开始要吃的。雏鸟的胃口像是无底洞，食物常常不够。如果遇到食物特别匮乏的年份，白鹳青鸟为了避免所有雏鸟都无法成活，不得不采取一个办法，舍弃最弱小的雏鸟。舍弃一只雏鸟，就能给其他雏鸟匀出更多的食物。有时候，动物父母不得不做出艰难的抉择。邻居的情况好一些，所有雏鸟都养活了。为了喂养雏鸟，白鹳青鸟需要不断地外出寻找食物。每天，白鹳青鸟需要为每只雏鸟带回大约半公斤的食物，包括青蛙、老鼠、蚯蚓和昆虫。白鹳青鸟还有很多其他问题要解决。天气很热，烈日下的雏鸟急需降温。白鹳青鸟找到了解暑的方法。雏鸟却无法离开巢穴，它们还不会飞。白鹳青鸟外出喝水，并不全是为了自己。它们自己解渴后，也带回了一些水喂给雏鸟。白鹳巢周围没有遮挡，雏鸟只能暴露在阳光下。白鹳青鸟微微展开翅膀，像一把遮阳伞一样给雏鸟遮挡阳光。为了保护雏鸟，白鹳青鸟有许多好办法。一些昆虫

从父母也很呵护后代。在森林的地下，埋葬虫父母还在忙着准备他们的育儿场所。老鼠尸体非常适合，埋葬虫用一种特殊的分泌物来保存它。在雄性埋葬虫继续对这具尸体进行防腐处理时，雌性埋葬虫已经在不远处产下了卵。大约五天后，第一批幼虫就会孵化出来。幼虫循着气味爬向老鼠的尸体。父母已经在这里等候。他们早就准备好了育儿的场所。他们用口器将死老鼠的肉切成小块，

和雏鸟一样，埋葬虫幼虫也会向父母乞食。埋葬虫父母将老鼠肉初步消化，形成肉糜喂给幼虫，幼虫长得很快。当幼虫变得又胖又圆时，它们会找一个地方化蛹，在父母的细心照料下，埋葬虫幼虫的成长很顺利。东非黑白油猴照看着幼崽。在非洲东部的森林中，为了保证幼崽的安全，东非黑白油猴父母需要分外细心。在树上爬行时，一个不小心，幼崽就有可能坠亡。东非黑白油猴群体中通常只有一只成年雄性，它是所有幼崽的父亲。东非黑白油猴母亲去哪儿都带着幼崽。母亲大胆地在树间跳跃时，幼崽强大的抓握反射确保它能牢牢抓住母亲的皮毛。在一个猴群中，可能有多只雌性正在养育幼崽。东非黑白油猴母亲在很高的地方移动时，幼崽牢牢地抓住母亲，随着母亲从一棵树到另一棵树。常在树梢觅食的东非黑白油猴拥有杂技演员般的高空技巧。他们在树间跳跃的能力非常强，一跃跨过15米的距离看起来毫不费劲。长尾巴有助于控制跳跃方向。他们伸出双臂，准确而牢固地抓住树枝。猴群总是沿相同的路线在林间穿梭。年轻的东非黑白油猴跟着长辈行动，从而记住路线。成猴会确保猴群所有成员都掌握路线。幼崽在成猴的陪伴下练习爬树，他们时刻都在成猴的监护之下。

0: 如果幼崽的母亲不在身边，那么猴群的其他成年雌性会照顾好这只幼崽。猴群的每位成员都会帮忙照看幼崽，保证幼崽的安全。除了成猴，哥哥姐姐也会看护幼崽。对于幼崽来说，母亲仍是不可替代的，只要母亲还在哺乳期，她就是幼崽的全世界。猴群总是一起外出觅食树叶、花朵和果实。当母亲享用食物时，她的幼崽由另一只雌猴照顾。刚出生时，幼崽的毛是雪白的，三个月后，它们的毛才会变为和成猴一样的颜色。吃饱之后，母亲重新接管幼崽。东非黑白疣猴每天大约有一半的时间都在休息，这也是他们的社交时间。相互梳理毛发可以让他们的关系更加亲密。猴群具有凝聚力，成员之间会相互合作，相互关怀。东非黑白疣猴幼崽在猴群的关怀下茁壮成长。在冰天雪地中，另一种动物的后代必须依靠自己。黄企鹅雏鸟等待青鸟归来已经快三个月了。雏鸟疲惫不堪，寒冷和饥饿正在一点点耗尽它们储备的能量。如果青鸟不尽快回来，它们将会饿死。终于，青鸟回来了。过去几个月里，它们外出捕猎，奔波了数千公里。一同出发的王企鹅青鸟现在也一起回来了，还带回了捕到的鱼。青鸟的肚子里装满了食物。在一大群雏鸟中找到自己的孩子需要一些时间。大多数王企鹅只喂养自己的雏鸟，虽然已经几个月没见到孩子了，王企鹅还是能从数千只雏鸟中分辨出孩子的叫声。漫长的等待终于结束了。在接下来的几周里，青鸟会尽最大努力帮助雏鸟恢复体力。王企鹅青鸟是杰出的父母，经过一年多的付出，他们养育后代的任务即将画上圆满的句号。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

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

潮水，就选涌泉生机。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从最高的山到最大的海，这是最广阔的土地。从临近赤道到接近北极，这是最辽远的天空。只身前往远方的勇士，怀抱着梦想启程，在广阔中寻找光明，在辽远中创造奇迹。天地广大，每一处都是书写传奇的舞台。

九月中旬，秋风渐起，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登陆中国北方边境。数亿只候鸟在这个黎明出发，开始迁徙的旅程，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广阔的世界。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大雁也就此启程。大雁的迁徙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条自内蒙古经青海直到印度，一条经东北过黄河流域直到东南沿海。他们乘着西北季风一路南下，在两个月的时间里飞越漫漫几千公里的华夏大地。

大雁的飞行速度为每小时70到90公里，它们无所畏惧地穿过云，掠过风。体格强健又识途的公雁领头，队伍中每两只大雁间的距离都是均等的。这种阵列可以节省70%的体力。它们凝聚成一支锐利的箭，一旦发射，便是一往无前。高山、湖泊、森林、草原、河流，古往今来，数百万年的时光，一代又一代，一年又一年，他们一遍遍注视双翼下的中国盛景，大地上的每一处隆起，每一段抬升，每一片伸展，都这么不

干旱、湿润、贫乏、富饶，无数种矛盾同时存在于这片国土之上，造就了它无可比拟的丰富与和谐。中国如此丰富的地理格局，源自6500万年前的一场大碰撞。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相互挤压，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地貌与气候，也造就了地球上最高、最年轻的高原——青藏高原。青藏高原，这里是氧气含量不足平原一半的炼狱，却也是生命的天堂。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这里却生活着中国43%的陆地脊椎动物，它们用坚韧的品格在荒原上开疆拓土，为自己创造家园。

四只新出生的小兔孙走出洞穴，在父母为他们所营造的庇护所里，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玩耍，

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作为独居动物，六个月后，兔孙兄弟告别家人，分头走上寻找领地的旅程，为自己

一只成年兔狲的领地范围大概50平方公里，现在他看中了这块河谷边的乱石滩。在自己的领地范围内，兔狲需要确保有4个以上的洞穴以便藏身。现在他正四处检查。河岸边的洞穴有些是狐狸或者旱獭弃用的，他高兴地接盘了这些二手房。

作为世界上最神秘的猫科动物，兔狲有着天赋的隐身能力。兔狲身上的花纹接近岩石的阴影，静止不动的时候，它看起来和一块石头没什么区别。

看来兔孙和新家的环境还需要磨合。但是他好欺负的样子已经被狡猾的邻居看在眼里。现在机会来了。

一招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胜利的果实被夺走了，兔狲只能眼巴巴地看着。

他假装没有看见身后的闯入者。这个胆小鬼要把心爱的领地拱手让人吗？新家的麻烦接二连三，他一让再让。但这次他不打算再忍让了。瞅准时机，给他一个狠狠的教训。

0: 胆小鬼也有硬气的时候。哪怕是战战兢兢的兔孙，事关领地也不会有分毫让步，因为自己的家园要靠自己守护。弱者虽然总是退让的、隐忍的，却也藏着一份孤勇，支撑他立足于天地。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

0: 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新媒体广告策划执行，一站式广告落地服务，助力品牌成长，达成文化传媒。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印度板块的挤压仍在以每年40毫米的速度继续，高原上的生命将应对不断变化的未来。

青藏高原一共涵盖40000多条冰川，是孕育中国众多河流的母亲，也是孵化无数生命的摇篮。

春天的脚步不可阻挡，这只生活在地球屋脊上的藏狐第一次当妈妈，怀胎两个月，她终于在这个暖洋洋的季节迎来自己的两个孩子。

在高原上有个洞穴不容易，藏狐妈妈特地为幼狐挑选了一个地下宽敞、地上明亮的新家。幼狐现在还不能离开洞穴太远，大地就是他们的庇护所。

两兄弟对周围的一切充满好奇，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是玩具，一块干牛粪也可以玩出各种花样。8个月后，幼狐才能独立生活。现在他们完全依靠母亲的喂养。虽然是第一次做妈妈，对育儿毫无经验，但是她仍然竭尽所能。

孩子们的成长速度超乎母亲的想象，新手妈妈也不确定今天要弄到多少食物才能满足他们。海拔低的地方是更理想的捕猎场，他决定先弄个大个儿的。

汉塔在地下苦熬了一个冬天，现在正是他最瘦弱的时候。就是他了，孩子们的午餐。

可能是刚刚近大远小的视觉错差。现在看来，这顿午餐好像太大了。藏狐妈妈和她僵持不下，

猎失败，藏狐妈妈另寻猎物。这次他打算换个小目标，鼠兔，俗称高原大米饭。这次他志在必得。

与此同时，藏狐妈妈并不知道她的两个孩子也被其他掠食者志在必得。狼的嗅觉比人类灵敏40倍，什么都逃不过它的鼻子。饥饿的狼守住洞口，等着小藏狐放松警惕。藏狐妈妈带着食物回来，正好看到洞口的危机。这个连旱獭都打不过的妈妈，现在不得不面对体重超过自己好几倍的敌人。

用尽全力把危险的敌人引开，右湖安全了。自然是残酷的，他任由大地上的孩子每天面对生死挑战。自然又是仁慈的，因为他创造了母亲。

另一条迁徙路线上的大雁横跨中国东北的广袤森林。中国大地五分之一的面积被森林所覆盖，看似静谧的森林，其实每天都熙熙攘攘。长白山原始森林，3500多种野生动植物共同的家园，对他们来说，这里就是繁忙的大都会。在这个拥挤的环境里，为了生存，动植物各显神通。蒲公英最常见的野花，它能够见缝插针地在每一寸土地上生长，有风的地方就有蒲公英。种子在土壤里休眠一周后开始萌发，出土后再过1到2个月开出金黄色的小花。

经过一年中反复不停的开花，一株小小的蒲公英能向天空播撒800粒种子。这800个伞兵里只有80个能在明年春天破土而出。

用微观的眼睛看，森林是一个奇幻的童话王国。夜晚降临，童话翻开新篇章。年菌，没有神经、没有大脑的真核生物，一旦它们聚集在一起，就会集结成一支最精锐的部队，总能找到摄取食物的最佳线路。一切发生的悄无声息又极其迅猛，

相比年均的团结就是力量，有的动物单枪匹马也能扫平一切障碍。幼虫在地下蛰伏一年，独角仙成虫已经迫不及待地要钻出地面。作为这片森林里体型最大的甲虫，它在林间穿行，就像一个铁甲战士。纵横交错的巨木阻碍了它的求偶之路。

森林提供肥沃的土壤，每一种生物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沿着长城，大雁转而向东，从高原进入平原。时空流转，大地日新月异，大雁身上所寄托的中国人对于家的感情从未改变。每一个诞生在这片天地间的生灵都怀抱着雄心壮志而来，他们要在这个广袤的国度用勇气与智慧创造无限可能。木棉花喜欢在湿润的环境下生长，不耐寒。大雁飞到木棉花开的地方，温暖的南方到了。

广西60%的面积都被石灰岩封丛所覆盖。在地理学上，这种地形被称为喀斯特地貌。喀斯特地区高耸的山峰和密布的河流，将大地切割成一个个封闭的生态岛屿。在垂直隆起的孤岛之上，生活着世界上分布范围最小的猴子——白头叶猴。白头叶猴现存只有1000只左右，颇具摇滚风格的墨西干发型是它们的标志。为了生存，它们修炼成飞檐走壁的武林

白头叶猴以一夫多妻的家庭为单位生活，每个家庭独立生活在一座山峰上，觅食、饮水、睡觉都在这座山的区域里完成。这样的生活他们已经过了差不多250万年。

生存环境的严酷并没有阻挡白头叶猴繁衍的步伐。这是只刚出生一个月的白头叶猴宝宝，现在它浑身泛着金黄。

所谓叶宿地，其实也不过是悬崖峭壁上的一块凹陷。于是回家的路成为一场垂直极限的挑战。

两个月左右，猴宝宝的毛发开始变色。半年后，他出落成一个少年。他今天分外勤奋地练习攀爬技巧，因为今天他要靠自己回家。回家的路很短，对成年白头叶猴而言，这不过是一起跳一降落的日常。回家的路也很长，对于这第一次尝试独立长距离攀爬的小猴子而言，这是一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挑战。

0: 小猴子成功回到夜宿地，与家人会合。这只是喀斯特群山间一个普通的夜晚，却也是这位少侠的加冕之夜。今夜，他只得枕着最美的星河入睡。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

0: 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 普鲁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3: 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20年自主菌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从黄河入海口到长江三角洲，大雁的旅程也即将到达终点。

在高原的天空上是另外一个世界，这里是猛禽的天下，这里是强者的世界。高山兀救，大狂，金雕，狐兀救，高手云集，个个身怀绝技。天空对于陆地动物而言有多广大，对于猛禽来说就有多狭小。狭路相逢勇者胜，在蔚蓝的竞技场上随时都有殊死对决。

这只猎隼正在和大狂激烈对峙，面对体型是自己两倍的对手，猎隼看起来没有什么优势。

但是不远处的悬崖上就是三只猎隼宝宝。母亲绝不会让这个危险的陌生人靠近自己的孩子半步。大战一触即发，回巢的父亲加入战局，猎隼，猛禽中的豹子，俯冲速度可达每秒100米，猎隼发动一轮又一轮的攻击。

大狂被击打到失去飞行能力，危险解除。父母回到孩子们身边，世界上75%的鬣隼都生活在中国，高原生活不易，鬣隼夫妻共同承担育儿的压力。一般母亲负责看护鸟巢，父亲出外捕猎。父亲捕猎归来，把猎物交给母亲。鬣隼父母习惯在鸟巢周围的一个平台交接食物，这里是母亲的私家厨房，稍加处理之后，母亲将食物衔回巢里。

小鸟一天天长大，三个小兄弟对食物的需求量惊人，父母一刻不停地忙碌着。

五周之后，三兄弟逐渐羽翼丰满，乳毛还没有褪干净，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练习飞翔的本领。

父母在高处密切关注着他们。三兄弟先是尝试振动翅膀，练习起跳降落。

哥哥已经可以飞越很短的距离了。虽然短暂，这是小猎隼的生命里第一次体验到进入天空的感觉。

八周的育儿期结束，父母目送雏鸟展翅跃入苍穹，这一刻对于父母而言，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年轻的一代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将在天地间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

0: 内蒙古某地为了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拍摄大雁迁徙，团队已经筹备了两年时间。
1: 完了，这边呢最多就带点风车什么的。
2: 好，行。完了再飞那边。
1: 对，那边
2: 十几公里。
1: 那边还有一个起飞点。
2: 起飞点不用了，这边
3: 老七，这边这个 WiFi 打开了吗？
0: 拍摄团队将尝试用动力三角翼跟拍大雁飞行。拍摄之旅最终历时一个多月，跨越半个中国。

0: 昼夜交替如一次生命的轮回。在中国南方丛林，动物们为生存而战。请收看《自然的力量》《大地生灵》第二集《昼夜觅生记》。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

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

0: 七七，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万水千山，信念如炬，星火印记，热血为证，万山红遍，坚守成诗，铁血忠魂，誓胆不改。90载岁月流转，长征精神薪火相传。

昼夜交替如一次生命的轮回。在中国南方丛林，动物们为生存而战，智慧。

这是一次日环食，月亮遮挡住了太阳的光芒。此时蜘蛛正在吃掉自己织的网，

日食对于动物行为产生的影响，这其中的答案科学家们仍在探索。日食即将结束，蜘蛛的生活再次回归正常。五步蛇结束了短暂的白天之旅，再次隐蔽到石缝里，等待夜晚的真正到来。

竹林遮挡住了阳光，竹林内部光线忽明忽暗。动物们已然适应了这样的生活。

他是这片竹林的统治者。所有毒蛇中体型最大的，在蛇类里是智商最高的，并且有领地意识。它行进速度很快，在中国南方被形象地称作过山峰。

黑眉锦蛇感受到了危险的到来，但为时已晚。眼镜王蛇靠吃其他蛇类为生，对于送上门的黑眉锦蛇怎能放过？

轻松地给出致命一击，咬住了黑眉锦蛇的头部。面对强大的眼镜王蛇，黑眉锦蛇也拼死搏命，用身体紧紧缠住了眼镜王蛇的头。眼镜王蛇头部挣脱开缠绕后，不再犹豫，向黑眉锦蛇注入了毒素。眼镜王蛇的毒液量非常大，一口所能注入的毒液可以在3小时毒死一头成年的亚洲象。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2: 盖世小软饼
1: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8真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2: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8真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8真蛋黄小软饼。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丛林里的夜晚并不黑暗，萤火虫体内含有萤火酶和萤火素两种化学物质，前者是具有生物活性的蛋白质，后者是生物体普遍存在的高能化合物 ATP。 ATP 在萤火酶的作用下发生氧化，就会发出不同颜色的荧光，它发出荧光是为了吸引异性完成交配。

会发光的不只是动物，这是发光菌。为何这些蘑菇夜晚会发出荧光？科学家至今尚无定论。甚至有些被菌丝覆盖的树枝也发起了微光。

夜晚会更加凉爽。

大象正在寻找一片小水塘纳凉。

在中国南方的丛林，一年只有两个季节，雨季和旱季。旱季结束，

这是匪氏叶猴，居住在林层高处，很少下地。雨季流水形成的瀑布，是他们这个季节的最爱。

他的目的地是这个雨季雨水淤积形成的小水塘。别看这个小水塘只在雨季临时存在，现在却是各种水生动物的天堂。正在蜕变的蝌蚪，一只仰泳蝽

机械的到来瞬间打破了这里的宁静。在这个水塘里过起了皇帝般的生活。

入侵者的行动以失败告终，他要继续寻找新的水塘，胜利者继续在这里作威作福。这个水塘的山脚下，黄昏时分，气温凉爽。一只鹰嘴龟开始活动，它出了水面向瀑布爬去。鹰嘴龟嗅觉灵敏，可以顺着水流闻到数公里外猎物的味道。它要开始它的冒险，沿瀑布攀岩而上，四肢强壮有力并有瓦状排布的鳞片，攀爬时还可以借助尾部的支撑。

长时间的打斗，吸血再无体力。瞅准机会，鹰嘴龟一口咬住了吸血最薄弱的面部，这是对他这场冒险最好的奖励。

0: 海鹿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鹿一下，水润长啸，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鹿。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海鹿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鹿一下，水润长啸，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鹿。

中国南方是中国降水量最充沛的区域，雨季降水量可以占到全年降水量的70%。

雨季里难得的一段晴天。枯掉的竹叶随风洒满一地。眼镜王蛇正在利用这宝贵的一段晴天开始筑巢产卵。眼镜王蛇会用身体的扭动把枯叶堆积成一个包，它把卵产在里面。眼镜王蛇是唯一一只筑巢产卵的蛇类，孵化需要50天左右，在这期间蛇妈妈守在巢穴寸步不离。

但小蛇快出壳前他却离开了。眼镜王蛇太过凶残，如果看到自己的小蛇也会吃掉。

这是一条小头蛇，体型不大。它悄悄地接近了眼镜王蛇的巢穴。

在丛林里，植物们都在争夺阳光，它们尽可能地向上生长。只有到达顶端，才有可能吸收更多的阳光与热量。

但高大树木的种子依旧会遵循重力落到阴暗的地面。这些种子里可能只有强者才能继续生存下去。有的植物却另辟蹊径，借着风的力量将种子扩散到丛林里的开阔地带。

树林下有一些风吹落的花瓣，这个花瓣有点奇怪，这是兰花螳螂，它长得如同花瓣一样。甚至连走路的步伐都模拟了风吹动花瓣的样态。

除了进食，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关注头上的两个须子，爱美到了苛刻的程度。不要被他样子迷惑，他可是个不折不扣的冷酷杀手。

几次出击无果，索性和平相处吧。还是梳理须子保持美貌更加重要。

这是一只封猴，生活在树冠层。白天窝在树干的角落睡觉，难觅踪影。晚上，它开始活动了。一切都要小心翼翼。

他发现了一只蜥蜴。蜥蜴是冷血动物，夜里温度降低，它完全没有行动能力。封侯就这样轻易地得到了一顿美餐。

丛林鼠感觉到了危险，借着月亮的光亮，他提前发现了豹猫，轻松地离开了。小豹猫只能无奈地闻着丛林鼠留下的气味，它有点沮丧。要在这片丛林里生活下去，它还有很多的路要走。

0: 在中国南方丛林拍摄，最大的困难是酷热和蚊虫。
1: 眼镜王蛇正在孵化自己的蛋。
0: 寻找眼镜王蛇的巢穴花了2年的时间，当亲眼见到那一刻，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

0: 红外线触发相机，帮我们可以拍摄丛林下隐藏的秘密。
1: 我想还是往逆光位置走，远点。
2: 那这么举着。

四季轮转，暑往寒来，动物们对于温度有着更加敏锐的感知，它们一起前行，精诚所至，所向披靡。请收看《自然的力量》，大地生灵第三集《冰与火之歌》。

0: 寻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2: 哇，鳕鱼！
3: 叔叔，
4: 海鳕鱼，
3: 大师香香鳕鱼肠。

0: 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来，旺仔牛奶给你。
6: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7: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6: 可是你会想喝呀。
7: 还是你喝吧。
6: 没关系。
7: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8: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9: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1: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10: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11: 去吧。
12: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四季轮转，暑往寒来，动物们对于温度有着更加敏锐的感知，它们与天地一起抚养生息，与太阳一起朝升西落。对于幼小的生命而言，独自面对冬天是煎熬的，独自迎接春天是寂寞的。幸好他们有朋友，有伴侣，有母亲，他们一起前行，精诚所至，所向披靡，奏响属于自己的

秦岭高耸在中国中部，绵延1600公里，南北地理分界线，14亿人共同的中央山脉。同时它也决定了中国南北的温度差异。在秦岭的森林深处，生活着一群神秘的动物，人们听过无数它们的传说，却很少一睹真容。穿金丝猴，毛发金黄，面孔发蓝，鼻孔朝天，这独特的样貌传说是《西游记》里美猴王的原型。

川金丝猴多以家族为单位生活，每个家族有5到10只成员。小川金丝猴降生在每年春天，成年以前都一直紧紧跟在母亲身边。3岁之前，小猴子无忧无虑。

他回到母亲身边，小心翼翼地靠近。母亲已经习惯了孩子的顽劣，她没有大惊小怪，只是把他抱在怀里，安抚他的疼痛。

二月，这是秦岭最寒冷的时节，日间平均温度只有零下十度。小金丝猴第一次见识到冬天的冷酷。除了食物匮乏，严寒更是金丝猴度过冬天的一大挑战。在这样的天气里，它们更迫切地期盼一个温暖的拥抱。

当别的家族都抱在一起相互取暖时，这只小猴子却与母亲失散了。白天它还能坚持住，但是仅凭它自己的力量将无法熬过夜晚的低温。它必须尽快找到母亲。

这不是他的妈妈。这个家族也不接受他。

一起玩耍的小伙伴都回家了，而他却无处可去。与此同时，母亲也在找寻自己迷路的孩子。

雪还在下，可是小金丝猴已经不再畏惧，因为他有了抵御严冬的铠甲，那就是母亲的怀抱。冰雪可以冷却大地上的一切，却无法改变爱的温度。

同样是冬季，中国西南的四姑娘山即将迎来一年一度的美食盛宴。窗含西岭千秋雪，杜甫诗句中所提到的西岭就包括四姑娘山。

四姑娘山的形成源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之间的相互挤压碰撞，冰期多次降临，高山被冰川侵蚀。

冰雪塑造了四姑娘山雄奇的山峰，也造就了四姑娘山多彩的植物走廊。沙棘在其他地方多为一米左右的矮小灌木，但是在这里却长成了高大乔木，树高能到十米以上。初冬，一场寒潮来袭，四姑娘山平均气温降到-2°C。金黄的果实在枝头展露，神秘的美食家如约而至。

蓝大翅渠，垂直迁徙的候鸟，夏季分散生活在海拔4000米的高山流石滩，冬季则集结成群，闻着沙棘酸甜的味道，迁徙到海拔3000米的山谷生活。因为喜欢吃沙棘，蓝大翅渠也被当地人称为酸枣雀。雌性蓝大翅渠的羽毛为普通的灰褐色，而雄性的羽毛则呈明艳的蓝紫色，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每天早晨，成百上千只蓝大翅渠聚集在一起，为了躲避天空的掠食者，他们的进食策略近似于打游击战，分批进食，吃一处换一个地方。大部队隐藏在山谷阴影笼罩的树枝上，每次一个小分队前往进食，在沙棘树上停留不超过2分钟。大家分工明确，当伙伴进食的时候，另外几只负责站在高处的枝头上眺望。有危险，哨兵发出预警，鸟群一哄而散。

是高山兀鹫。高山兀鹫虽然是投机的食腐动物，但在饥饿的时候也会捕食小鸟。大家躲在阴影里，静悄悄地不敢发出丁点声响，等待风声过去。

危险解除。瞧这圆鼓鼓的小肚子，他们的策略成功了。因为弱小，所以必须团结在一起，拧成一股力量，既能应对强大的对手，也能享受饕餮的美味。

在中国人看来，燕子飞回来了，就是春天到了。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此刻的悬崖上，毛脚燕正四处奔忙，衔泥筑巢。四姑娘山的春天到了。五月，气温回升到零度以上，海拔4000米的高山流石滩上，全员绿绒蒿竞相开放，为春日拉开金黄的序幕。全员绿绒蒿明黄的花瓣缓缓打开，如同一盏盏点亮的灯烛。高海拔山地昼夜温差极大，全员绿绒蒿进化出了秘密武器，通过花瓣开合调节花内温度，白天气温高时花瓣打开吸收太阳辐射，入夜温度降低，花瓣合拢进行保温作用。美貌终究只是一瞬，他们用智慧证明自己有资格立于山巅。从绿绒蒿的生长地一路向下，海拔下降2000多米，来到卧龙。这只小熊猫正在暖洋洋的阳光下睡眼惺忪。

这是一对大熊猫母子。这只大熊猫宝宝已经一岁半了。当大熊猫宝宝两岁以后，就会离开母亲独自生活。现在是它留在母亲身边最后的童年时光，无论是母亲还是它，都格外珍惜。虽然以他现在的体格已经不能再叫宝宝了，但在妈妈眼里，他只是个300斤的调皮鬼而已。玩累了，吃点竹子，

母亲去找竹子了。在此期间，为了躲避森林里的猛兽，大熊猫宝宝必须躲到树上。别看它圆头圆脑，走路慢吞吞，爬树却是一把好手。凭借锋利的爪子，大熊猫可以牢牢地攀附住树干，轻轻松松爬上十几米。有点累了，喘一喘。再往上爬一爬，上面更凉快。

0: 调整好睡姿，好好睡一觉，再睁开眼睛的时候，妈妈就回来了。让我们祝福她好梦吧。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青藏高原上的阿尔金地区，东接祁连山，南抵昆仑山，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高山阻挡了来自南方的暖湿气流，这里常年干旱少雨，冬季漫长，每年冰期长达9个月。在经历昏暗无望的冰天雪地之后，阿尔金的动物们在这个5月得到短暂的喘息。随着冻土融化，大地返青，动物们逐渐活跃起来，野牦牛、藏野驴、旱獭纷纷出动，

这是今年新出生的三只小狼崽。在刚出生的几周里，它们既没有视觉也没有听觉，现在感官逐渐发育成熟，正是对世界充满好奇的时候。

小狼崽们正在快速成长时期，每周能长1.5公斤，它们的胃口越来越大。这是他们的母亲，她正在荒原上搜寻猎物。荒原生存是幸存者的游戏，只有真正的强者才能争得一席之地。

天气反复无常，一场风雪骤然而至，斑头雁不得不停在岸边休息。母狼发现了机会，

过于心急，到嘴的猎物飞走了。母狼与狼群会合，狼群的成员都是血亲，他们协作捕猎，分享食物与领地。捕猎范围覆盖上百公里，有时要花费几天时间才能有所收获。目前，他们仍然颗粒无收。母狼外出已经超过七个小时，小狼崽们失去了之前的活跃，孩子们孤立无援，饥肠辘辘，盼着母亲早点带食物回来。这是一位在荒原上顽强生活的母亲，但是她不能倒下。为了他的孩子，他只能做强者。

惊喜从天而降，狼群发现了河岸边的野牦牛尸体。这只野牦牛的生命停止在了上一个冬天，它的尸体被冰雪覆盖，形成天然保鲜。尽管母亲自己也很饿，她还是把野牦牛的肉块叼回来给孩子们。

和所有的母亲一样，母狼将自己的全部都奉献给孩子。他自己长途跋涉，一身污糟，为的不过是孩子们能填饱肚子，在温暖的巢穴里不被世界干扰。他愿这世上所有风雨都朝自己的方向倾斜，为的是他的孩子头顶永远是艳阳。

越过青藏高原冷峻高耸的山脉，往北到达大兴安岭，这是中国最寒冷的地方。今年的春天来得格外的迟，但爱情已经伴随着逐渐升高的温度悄然滋生。这是一对乌林霄夫妇，现在正值交配季节，雌性不再自己狩猎，它要为孵化小鸟积蓄能量，雄鸟担起喂养雌鸟

守候在树枝上的雌鸟，是雄鸟甜蜜的压力。它为博美人一笑，必须施展自己的全部本领。乌林鸮是生活在寒冷森林里的猫头鹰，几乎所有的猫头鹰都无法转动眼球，所以它们只能靠转头来移动视线。乌林鸮的面部羽毛像一个卫星天线接收器，将声音集中到头部两侧，一高一低不对称的耳朵可以通过接收声音的时间差来精准地定位猎物。它好像听到了什么，是食物的声音。

一只乌林鸮平均每天需要进食5只老鼠，仅仅一次成功还不足以支撑这对爱侣度过今天。雄鸟再次出发，乌林鸮双翼舒展开来，可达1.5米，割裂空气却不留声音。并不是每次俯冲都能成功，树枝上的雌鸟不断发出乞食的声音。为了他的爱人，除了风声，雄鸟什么都不能错过。

家有娇妻藏不住，一只年轻的雄鸟也在觊觎这只雌鸟。饥饿的雌鸟不断鸣叫，但雄鸟却迟迟未归。年轻人看准时机，献上自己的一点点心意。雌鸟居然收下了他的礼物，他将要背叛自己的配偶吗？并没有，雌鸟将他赶走，他只是戏耍了这个愣头青。填饱肚子，雌鸟另寻枝头，继续死心塌地地等丈夫归来。

0: 携手共进。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半个月后，内蒙古的冰雪开始消融，大风呼啸着，一路高歌猛进，把春天送到达里诺尔湖。达里诺尔是蒙古语名字，意思是像海一样美丽宽广的湖。达里诺尔湖为火山喷发所形成的高原堰塞湖，湖面绵延238平方公里，湖水只进不出，河流带来的矿物成分聚集，使之成为盐水湖。华子鱼，达里湖中的精灵，冬天它们在深水区越冬，但是碱性的湖水并不适宜鱼卵孵化。伴随着开湖，水温上升到4度左右，数以万计的华子鱼开始奔赴淡水河道，为产卵逆流而上。窄小的河道随着华子鱼的到来开始沸腾。

没有时间为逝去的伙伴伤心，新一轮挑战已经开始。河道抬升，鱼群必须翻上陡坡，这是第二道关卡。一次不行，两次不行，三次还是不行，屡战屡败，那就屡败屡战。终于成功，大部队陆续跟上。

河道里过分拥挤，搁浅成为鱼群的第一道死亡关卡。

作为内蒙古四大湖泊之一，达里湖是中国北方重要的鸟类迁徙通道，集中洄游的华子鱼在河道中目标明显，鱼鸥蜂拥而至，又一道关卡。

在鱼鸥围猎下劫后余生的幸存者继续前进，胜利近在眼前，还有最后一道关卡。激流相互冲击，形成翻滚的浪花，鱼群只有穿越浪花才能抵达淡水河道。

不畏重重的死亡威胁，一路挺进，支撑他们的是基因里传递的信念，单纯到近乎原始，不惜一切代价让自己的种群延续下去。

经过20多天的大迁徙，幸存者到达淡水流域，甩子产卵。鱼卵附着在水草和岩石上，在等待7到11天，孵化成功，年轻的华子鱼将顺着前辈来时的路，重新回到达里诺尔湖，开始新一轮生命的循环。

唐家河海拔3800米的高山草甸上，生活着中国境内最大的羚牛种群。每年夏季，1300多只羚牛迁徙到这里，以逃离低海拔丛林中的蚂蟥侵扰。

这是一家四口，哥哥和弟弟都是今年春天降生。虽然体型庞大，但羚牛是不折不扣的食草动物。小羚牛毛色发黑，成年羚牛则发白。成年羚牛的体重在半吨到一吨之间，相比于父母的个头，这两只小不点儿还是要多吃青草。

秋分时节，随着第一片树叶凋落，位于岷山山西的唐家河地区气温骤降。九到十月是羚牛的迁徙季节，大部队陆陆续续开始下山，往河谷里转移。暑假结束了，这家的两兄弟也要随着大部队踏上漫长的征途。一般父亲在前面带路，照看孩子的母亲走得稍慢一些。

他们正一步一个脚印地学习如何征服高山，但前面还有新的挑战在等着他们。

唐家河境内一共有100多条河道，为到达草木甜美的新家园，羚牛家族无可避免地要越过激流。虽然已经过了雨季，河中的暗流依然莫测，河水深浅不一，最深处可达10余米。

对小羚牛而言，成长就是凭自己的力量趟过一条河。这个秋天，他们真正的长大了，成为家族中永远不会掉队的成员。

我将慷慨赴死，我将劫后余生，渺小的生命汇聚一起，迸发出无限的力量。哪怕皮肤撼树，也要让天地记住我们的姓名。

为了拍到野生动物更多的特写，摄制组借助了更多新手段。遥控拍摄装置降低了拍摄时对小狼崽的干扰，捕捉到更生动的瞬间。

0: 为什么我们向往海洋？因为那是生命出发的地方。在海陆之间有一个特殊的地带，时而沉入水底，时而暴露在风雨和烈日之下。生命的选择和演化从未停止。请收看《自然的力量：大地生灵》第四集《陆地的尽头》。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3: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做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4: 咦，盒子在动。
5: 盖食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4: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5: 盖食冻根薯条。
6: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喜之郎举若果冻，
7: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8: 果冻，我要喜之郎。
9: 多点关心，多点爱，
1: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纹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纹鹤，心境自悦己。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4: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5: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在海陆之间有一个特殊的地带，退潮时是陆地，涨潮时是海，时沉入水底，时暴露在风雨和烈日之下。生命的选择和演化从未停止，只有最顽强的生命才能适应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

一匹马。一头牛。一头驴。一只鹿。在地球漫长的地质年代，麋鹿和人类一样，是在第四纪出现的物种。大约10000年前，估计有上亿头麋鹿在中国大地上游荡。但是从距今3000年，它的数量开始迅速减少。100多年前，麋鹿被宣告在中国本土灭绝。此时曾经被当作珍稀动物运到欧洲的麋鹿仅存18头。幸运的是，它们还能够繁殖。1986年，39只麋鹿重返黄海之滨。这里恰恰是最后的野生麋鹿消失的地方。

春天来了，天气还没有转暖。对雄鹿来说，这个季节岁月静好。麋鹿在冬至时节脱掉了旧的鹿角，到现在新的鹿茸已经基本长成了。它格外小心，在鹿茸变成坚硬的鹿角之前，一定要保护好它。他们不是在打架，雄鹿舍不得用鹿。

架，他们可能只是比比大小。这个季节打架是这样的，雄鹿现在的任务是跑步和游泳，他们要增强体能，为新的繁殖季节做准备。麋鹿为湿地而生，只有黄河长江之间洪泛平原百万年来的潮起潮落，才能塑造出这种特殊的动物。它脚掌宽大，侧面有发达的旋体，适合在泥地行走，脚趾之间长着用来游泳的腱膜。它尾巴很长，可以用来轰赶湿地的蚊虫。它的脸稍微长了一点，就可以吃到水下的食物。麋鹿的脚与众不同，不但没有向前的梅枝，所有的枝杈都向后生长，这可能和它们的性格有关。麋鹿是最温和的鹿，每长一岁，鹿角就多一个枝杈。同龄的鹿在一起探索着鹿角的使用方法。他们可能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但总有一天他们会成为对手。六月，空气中雌鹿的神秘气息越来越浓了。用水下的淤泥涂抹身体，如同穿上新的战袍。只有成为鹿王才有机会繁衍后代。

先下手为强。雌鹿还没有发情，这只雄鹿已经圈占了一群雌鹿。它不吃不睡，驱赶那些单身汉，扩充势力范围。

一些有实力的单身汉在不远处窥探，他们年轻精壮，随时准备取而代之。来了一个渔网哥，他们选好了打斗场，然后开始试探对方的实力。一圈，又一圈，又一圈。和那些毛头小子不同，他们有足够的耐心和足够的体能绷紧神经寻找机会。

全身的力量都集中在鹿角上，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这一次冲撞的力量，谁强谁弱，以见分晓。

战斗草草结束，渔网哥放弃了。毕竟真正的繁殖季节还没有到来，不值得浪费太多能量，等鹿王能量耗尽再来。

0: 每一只雄鹿都不甘心放弃，鹿角是唯一的兵器，要让它显得威风凛凛。真正的竞争开始之前，雄鹿们精心准备，如同赴一场盛会。越来越多的小鹿长大了，雌鹿恢复了单身，越来越多的雄鹿加入了战斗。也许正是因为竞争，让麋鹿种群重获生机。2021年，这里的麋鹿数量已经达到6119头。盐城黄海湿地是太平洋西岸亚洲大陆边缘面积最大的海岸湿地，每天潮水退去，在滩涂上留下巨幅画卷。来自太平洋的潮波阻截了黄河入海的泥沙，泥沙随着潮涨潮落，靠岸沉积，海岸线以每年200米的速度向海推进。数以百万计迁徙的候鸟在这里停歇、换羽和越冬。沿着这条不断长大的海岸走廊，麋鹿开疆拓土。仅仅35年时间，这种已经在中国灭绝的动物重返荒野。
1: 海鹿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鹿一下，水润长啸，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温和护眼，长笛海鹿。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哇，鳕鱼，
5: 深深海鳕鱼，
1: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6: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1: 海鹿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鹿一下，水润长啸，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温和护眼，长笛海鹿。

海浪从遥远的太平洋奔涌而来，进入海湾，用最后的力量冲向沙滩。潮水一浪跟着一浪，漫过

丛树林冲上这一片小小的生存之地。这个地带既不属于陆地，也不属于海洋。每当潮水覆盖海滨，这里是一个水下世界；每当潮水退去，一个全新的世界呈现在眼前。高潮线和低潮线之间，动荡的沙滩，脚眼沙蟹在等待潮水。除了还需要用鳃呼吸，沙蟹几乎是一个陆生动物。成年沙蟹知道如何用和海水最少的接触保持鳃的湿润。白天，它们基本躲在深达几十厘米的洞里，除非这是一只雌蟹，它的怀里抱着一大团卵。它站在岸边，把身体的一侧面向大海，准备迎接潮水的冲击。它冲向大海，

他再一次冲向潮水，他一次又一次冲到潮线边缘，让海水从每一个角度冲刷自己。沙蟹本来畏惧大海，这种反常行为可能有一个理由，那就是有利于卵的孵化。

高潮线和低潮线之间是一个残酷的世界，一个被海浪和流沙无尽打磨的世界。

月圆之夜，潮水比平时涨得更高，给沙滩带来更大的转机。现在潮水停止涨高，沙蟹的世界从这一刻开启新的一天。如果在海滩上看到这样的沙子和洞穴，你就和脚眼沙蟹相遇了。海浪还没有走远，这个小家伙就辛勤地开始工作了。沙蟹的幼体是海洋中的浮游生物，经过几次蜕皮和变形才能登上沙滩。幼小的脚眼沙蟹总是离海水更近，它用螯把洞口的沙子夯实，防止塌方。

尽管每天生活在沙子里，身上裹满沙子可不舒服。站稳脚跟，准备好防冲击的姿势。潮水的力量似乎越来越小了。一只成年雄蟹岩柄上长着长长的脚，它在寻找一个适合挖洞的地方。它不会太靠近低潮线，这样才能把洞挖得很深。小沙蟹锲而不舍，为了在海水远离后有一个藏身之所，每一个夜晚它都必须像西西弗斯一样在希望和绝望之间工作。不过它总会成功，并且随着一天天长大，它也会变成沙滩上的强者。雌蟹站在潮线边缘，拥抱满月之夜的海潮，希望潮水可以带着它的后代走得更远。这是一座珊瑚礁岛，温暖的海域是绿海龟的宜居之地。绿海龟的生命史至今还是一个谜。小海龟在陆地孵化之后进入海洋，就再也没有人见过它。从4-5厘米长到20-30厘米，这段迷失的岁月可能长达20年，而它们可能已经旅行了上万公里，出现在大洋的另一端。我们见到的每一只海龟都曾历经千辛万苦和惊涛骇浪，是伟大的环球航海家。只有1/1000的小海龟能够顺利来到觅食地，继续它的旅程。清晨，第一件事是浮上水面呼吸。海龟已经在海里生活了上亿年，但它仍然用肺呼吸。

人们猜想海龟的祖先生活在陆地，为了躲避恐龙而入海，他们终生生活在海洋，却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指引他们，无论多远都要回到出生地的沙滩生儿育女。除此之外，尽管余生漫长，每一天都不能偷懒。现在有一件事比吃饭更重要，这是数以亿计几毫米大的珊瑚虫经过上千万年的时间修造而成的海底城市。珊瑚礁是世界上由生物建造的最大结构，这些奇形怪状粗糑的礁石养育着四分之一的海洋生物。绿海龟需要一个恰到好处的缝隙，还需要一块恰到好处的礁石。事实上，它熟悉这里的每一个角落，去哪里只需要一个决定。成年绿海龟背着一个一米长坚硬的壳，体重超过100公斤，龟壳的麻烦真是不少。龟壳上会吸附很多脏东西，会长海藻、寄生虫，还会有讨

艳的藤壶免费搭乘。藤壶的幼体在水中漂浮，一旦扎下脚跟，很难让它们离开。这只年轻的海龟很在意自己的颜值，它可不希望像那个前辈一样变成藤壶的交通工具。它调转方向，继续仔细地打磨背甲。但是这样的运动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它需要帮助。海龟来到一块巨大的岩石，这里住着很多小鱼，它们热烈欢迎海龟为它们送来早餐。海龟和小鱼达成默契，互相帮助。在这片海里，绿海龟没有天敌，它的生活看起来无忧无虑，但是这片珊瑚礁却在发生变化。就在去年，持续的高温就造成了很多珊瑚的白化和死亡。今年夏天似乎还是一样的热。一些敏感的珊瑚正在开始变白，这是生存环境变化的信号。海水温度超过29摄氏度，珊瑚就会发生白化。如果白化持续6周，珊瑚就会死亡。一旦珊瑚的生命力变弱，表面的水草和藻类就会阻止珊瑚继续生长。幸运的是，海龟可以帮一些小小的忙。海龟每天需要很多食物，它顺便帮助珊瑚清理了杂草。绿海龟是素食者，食物中的绿色素让它的脂肪也变成了淡绿色，所以人们管它叫绿海龟。但气候变暖同样威胁着绿海龟的未来。海龟的性别和孵化温度有关，如果超过30.3摄氏度，孵化出来的小海龟将全部是雌性。海洋，生命开始的地方，正和地球上所有的生命一起面临挑战。涠洲岛，中国最年轻的火山岛，距今7000年的最后一次喷发塑造了今天的样子。因为有了这座岛，人们惊喜地发现它们竟然和布氏鲸成了邻居。5000万年前，鲸类追随食物从陆地返回海洋，它们的身体慢慢变成流线型，四肢演化成了鱼鳍，体型越来越大。但是至今，它们仍然是哺乳纲偶蹄目的海兽。它们学会了潜入海底，却还需要浮出水面呼吸。它们像鱼一样在海中游弋，却跟河马有着最近的亲缘关系。布氏鲸，神秘的海中巨兽，它不轻易露出水面，人类直到100多年前才发现它的存在。
但是有一个时刻你可以看到它。海鸥总是最先看到，布氏鲸开始围猎了，它们在四面八方频频现身，看起来是在围追堵截。海鸥紧追不舍，布氏鲸貌似布下罗网，把鱼群围在了一起。作为须鲸，它们不花力气去追捕大型鱼类，它们张开大嘴，不管鱼群、虾群还是浮游生物，和海水一起吞进去，从喉部直到腹部，像手风琴一样的褶皱瞬间张开，就像一个无底洞。它合上嘴巴，通过鲸须板的缝隙把海水挤出去，

互相配合，让惊慌的小鱼主动跳进这张大网。成年布氏鲸身长超过12米，体重近20吨，要想维持生命，它们需要尽最大的努力。

这是中国近海唯一能够和鲸鱼相遇的地方。每年九月，布氏鲸陆续出现了，它们即将在这里度过长达八个月的时间。它们从哪里来？这里是不是它们的繁殖地呢？一头幼崽，鲸类的哺乳期一般在六个月左右。布氏鲸在哪里繁殖？它们有着怎样的迁徙路线？还没有确切的答案。

在涠洲岛附近的海域，大约有46头布氏鲸。问题来了，每头布氏鲸每天需要几百公斤食物，这里有足够的鱼吗？中国最大的海湾北部湾，全部处于大陆架上，平均46米的水深，阳光充足，丰富的浮游植物让这片大海呈现出绿色。琼州海峡是北部湾物质交换的重要通道，南海的海水携带着琼州海峡以东富含营养物质的陆地水，由东向西穿过海峡，在北部湾的北部形成逆时针环流，带来勃勃生机。这是海洋中最富生产力的区域之一，在人类没有到达之前，布氏鲸可能早已跟随鱼群找到了这里。它们吞下海量的食物，再把食物变成养分还给海洋，帮助浮游植物生长。而浮游植物是地球氧气的重要制造者和海洋生命的物质

基础。每一头鲸鱼都是一个移动的生态系统，是海洋中的营养搬运工，它们的命运和人类息息相关。

0: 季就快来了，布什经即将离开这里，也许他们会去另外一个地方生儿育女。海湾期待着新生命的到来。
1: 咦，盒子在动，
2: 盖食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1: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2: 盖食冻根薯条。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3: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6: 嗯，盖世小软饼
5: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6: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喜之郎举若果冻，啦啦啦。

0: 巨横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金长龙，哇一下。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一片浮在水面的叶子长满尖刺，睡莲科植物茜。有些动物选择在尖刺上生活。水蛭凭借一双大脚住在这里，大脚可以避开尖刺，更重要的是细长的脚趾分散了身体的重量，让它可以轻盈地在水上漫步。雄水蛭是一个超级奶爸，雌水蛭产下四枚蛋就离开了，它的蛋一头大一头尖，因此不会滚落。孵蛋和养育幼鸟由雄水蛭独自承担，它不需要筑巢，它的怀抱就是最好的鸟巢。但是宁静的生活总是被它的邻居打破。须蝠鸥在繁殖季节，它戴上黑色面罩，这让它显得更勇猛。须蝠鸥的飞行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

340公里，位居最快鸟类前十名。靠近就是侵犯。水蛭爸爸呼唤幼鸟，躲到它的羽翼之下。雄水蛭的个头比须蝠鸥大很多，但是它不想招惹这个好斗的邻居，它只想保护自己的孩子。鸥鸟的生活从不缺少冷酷和暴力，他们会偷邻居巢里的水草，会欺负没有大鸟看护的幼鸟，传说他们还会杀死那些误入自己领地的小鸟。

但一切都是为了繁衍后代。这里曾经是大海，海水退去之后变成一片细湖，随着海岸越来越远，变成了淡水湖。茜的种子随水飘来，落地生根，年年生长。叶子不能太多，太多了会让湖水缺氧，大自然有着神奇的调节能力。这些茜叶占据了水塘的一个角落，有几百平方米大小，却是水质和须浮鸥最好的选择。

这是这只幼鸟出生的第二天，它突然发现它的家像小船一样飘走了，一大片浮萍包围了它。小鸟必须自己游到安全地带，大鸟发起袭击，帮它下决心。小鸟惊恐万分，跳进了水里。这是它第一次下水，它奋力挣扎，但是浮萍太厚了，它几乎无法前进。它拼命扭动身体，用脚划水。它必须明白，有些事只能靠自己。它的父母努力引导它回到嵌叶上，这里有一个中转站，第一步要到达这里。他们不停地飞起落下，吸引小鸟的注意力，小鸟向着对的方向游去。但是它太累了，它抓到了一株水草。大鸟分秒不能离开，它继续向前。终于，他踏到了坚实的土地。可是这里并不是终点，他的父母指引他前往下一个中转站。他饥肠辘辘，但是必须再次下水。两只大鸟在空中为他加油。快乐，胜利就在眼前。

我只需要带着他们寻找食物。但是现在最重要的是幼鸟要睡觉了，熊水蛭需要寻找一个隐蔽的地方，这里水太深了。就这儿吧，他折叠双腿趴下来。这个障碍对这只最小的幼鸟来说太艰难了。

每一次潮水涌进红树林都是一次洗礼，一切都回归到起点，但林下的湿地已被注入新的生机。

当潮水回归大海，露出一个新的世界，红树的呼吸根开始呼吸，一座地下城市被唤醒。招潮蟹的世界是一个胜者为王的世界，这只雄蟹在向自己的勇气挑战。这只大鳌如同雄蟹的权杖，代表着颜值、力量和雄性魅力。

0: 的腿由于站立太久而发抖，不过他终于保卫了自己的洞穴。热带的阳光强烈而灼热，这里的居民需要抓紧时间。潮水激活了沙滩，它从陆地带走营养物质，又把浮游生物还给陆地。在沙砾之间的缝隙，微小的生物就像鱼儿游过海洋。来自红树林的有机碎屑让泥沙更加丰饶。地下城市的居民开始行动了。雌招潮蟹有两只对称的螯，它们就像两把小镊子一样精巧，它快速吃进沙子，过滤食物。雄蟹要用一只小螯填饱肚子，需要付出成倍的时间，而且它们还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雄蟹需要装修婚房，他把旧的泥沙推出洞外，再把新鲜泥沙带回洞里。他用螯测量洞的宽度，这个洞要能够抵挡潮水和阳光，还要保证雌蟹在洞内孕育新的生命。藏身的洞穴是一只招潮蟹最重要的财产，红树林也因此得到了回报，那就是更多的氧气。但是要时刻警惕入侵者，找到一处好的住所并不容易，这只雄蟹守住洞口不敢远离。这里没有朋友，每一只雄蟹都是敌人，但是侵略者还是来了。这一只年轻的雄蟹发现辛辛苦苦挖的洞被一个大个子占领了，它要为保卫领土而战，它绝不放弃，一定要夺回自己的家。即使雌蟹就在面前，它们也无暇顾及。据说招潮蟹的战斗会以一方被挑离地面而结束，但是新的战斗又开始了。毕竟如果没有一个合适的新房，就没有资格追求未来的新娘。潮水开始上涨了，当远处的海浪一波跟着一波越来越高，海水越过平缓的滩涂，正在向红树林逼近的时候，招潮蟹知道必须要回家了。招潮蟹有着精准的生物钟，人们惊讶于它感知潮汐的能力，所以叫它招潮蟹。要加快速度，躲进洞穴。这次不同的是，它需要加一个屋顶，找一些大块的沙子，先堆在洞口，最后一块，盖住，完美。这个洞离岸边太近了，速度。当潮水来临，每一只招潮蟹都找到了安全的位置。明天见。
1: 还在那，
2: 是不是那位的？
3: 对对对，还在那，刚才又起水了。
1: 来，看过去，看过去，
4: 来了，快起来了，
1: 起来了，
4: 起
1: 来了，
4: 起起起起起，
2: 开了。
1: 等这
5: 个、开口就好了，跟着大哥们走，好，大哥在飞。
1: 叫叫叫叫叫叫，
6: 面朝大海。意思呢，就是吃面的时候一定要朝着大海。

0: 放弃。请收看《自然的力量》《大地生灵》第五集《生命的高原》。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7: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天地之间，生死决力，璀璨的大地，是生命的伊甸园，也是搏杀争斗的战场。旷野之上，生存还是毁灭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去奋斗，去追求，去发现。

冬天，青藏高原，狼群正在寻找猎物。这个狼群是一个家族，由七只狼组成，食物匮乏。狼群在冬天的时候会更加紧密的合作，他们知道猎物在哪里。水边，湖水结冰，藏野驴需要用蹄子敲碎冰面才能够喝到水。喝水成为一项费时费力的事情。驴群聚集在湖边，驴群并没有意识到危险正在逼近。狼群是冷酷的猎手，分割包围，分头追击。

青藏高原上的生活是残酷的，在这里死亡时刻都在上演。随着中国自然环境的改善，曾经几近灭绝的猛兽又重归荒野。在特意保留的荒野里，猛兽重新学习如何生存。

2亿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海洋。然而，来自南方的印度板块一路向北，直至俯冲到北方的欧亚板块之下，海洋退去，高山隆起，这里慢慢成为这颗星球的巅峰之地。一个生命的死亡，也会为另一个生命的延续创造机会。这只藏棕熊得到了一个难得的补充能量的机会。在长达半年的冬眠里，藏棕熊将消耗掉一半的体重。任何一点能量的补充对它都是至关重要的。在高原，没有一点点能量会被浪费。

阿尔金无人区，这里有着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沙漠，面积2000多平方公里，最高海拔4700米。这里是绝境中的绝境，生命禁区中的禁区。

这是全世界唯一生活在沙漠中的野牦牛种群。一只成年野牦牛的体重足有800公斤，需要补充大量的水分。秘密就隐藏在这片沙漠的名字里，库木库里沙漠，意思是沙漠里的湖水。当昆仑山上的千年雪水在地下前行，从沙漠底部渗出，成为河流，浸润这片干涸的土地，形成绿洲。

绿洲里水草丰美，这里是野牦牛家族的食堂。在青草刚刚吐出嫩芽的季节，小牦牛出生了。刚出生的小牦牛还无法站立，它的父母守在身边。

一个狼群家族栖息于此，绿洲里动物密集，他们的生活无忧无虑，这里是狼群的乐园。

野牦牛的体型过于庞大，不到食物极度匮乏的季节，狼群不会贸然攻击野牦牛。

但是现在小牦牛刚刚出生不久，牦牛父母的宝贝却是狼群眼里的美味，野牦牛绝不让狼群靠近半步。

狼群发起冲击。一旦小牦牛落在大部队后面，或者陷入失地中的沼泽，它们将有机可乘。

牦牛群选择逃往沙漠，绵延的沙漠是他们的庇护所。在沙漠里，狼毫无隐蔽性可言，追捕的速度也会大打折扣。

老牦牛的体力已经不足以支撑它返回沙漠。它望着同伴们在夜色中渐行渐远，

利用夜色，狼群猎杀了这只虚弱的老牦牛。天亮时分，荒原上只剩下老牦牛的残骸。高山兀就，闻风而

它们是高原上最大的鸟类，翼展接近3米。它们的处事方式极为谨慎，发现食物后会先落地观察，

这只独自觅食的狼来自另一个狼群，他也打算分得一点食物。

他没有独享美味，带着食物回到狼群。狼群以自己的方式犒劳这个无私的伙伴。

在这片原始荒蛮的自然疆域，残酷的生存战争每天都在上演，而生命奔腾不息，依靠种群之间的纽带，它们结为一个整体，向壮丽奔涌的洪流冲刷着这片大。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

0: 去广州长隆画一下。
1: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0: 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分享同一片天地。
2: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3: 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改食苏梨小金碗。

这是高原上的清道夫胡悟臼。他是滑翔的高手，借助气流，他可以不用扇动翅膀盘旋而上，飞过珠穆朗玛峰。他的视力比人类要敏锐10倍以上，是空中的侦察机。成年胡悟臼没有天敌，但他害怕被一种动物盯上，喜鹊。他是难缠的小偷，对此胡悟臼无可奈何。

胡兀鹫喜欢将食物藏在岩石的缝隙间，但喜鹊早已埋伏多时。身为猛禽，胡兀鹫可真是太好欺负了。

胡务旧的长相非常粗犷，看起来一副很不好惹的样子，却非常害羞。他总是远远地观望，等别的动物都吃饱之后，再上去打扫战场。他是处理残羹冷炙的专家。成年胡务旧拥有强大的消化系统，胃部会分泌一种特殊的消化酶，可以直接消化骨头。然而对于胡务旧幼鸟来说，这些骨头太硬了。这只胡务旧幼鸟已经习得飞翔。

的本领，但在成年之前，他还不能独自进食。幼鸟的午餐尚需加工。

胡务就利用他高超的计算能力进行高空投掷，坚硬的骨头被地面的巨石摔碎。午餐准备好了，对于幼鸟来说，骨头中间营养丰富的骨髓是它们90%的食物来源，但这些并不足以维持幼鸟一天的生命活动。几个小时以后，胡务就将再一次踏上征程。

这里是青藏高原上的三江源地区，黄河、长江、澜沧江的源头。这里完整的生态系统将是这三条事关中国乃至亚洲命运的河流健康的关键。六月，高原进入了盛夏，雨量增多，牧草疯长。为了在高原上获得一席之地，有两种小动物建立了一种特殊的邻里关系。鼠兔，技艺高超的洞穴建筑师。这是他的邻居，白腰雪雀。鼠兔，高原上最受欢迎的猎物。只要是个食肉动物，食谱里都会有鼠兔。

兔要在地下建立复杂的逃生通道。他还雇佣自己的邻居作为哨兵。遇到险情，大声尖叫。鼠兔得以逃生，邻居得到了他的报酬，一所房子。白腰雪雀可以在鼠兔的洞穴里筑巢，哺育小鸟。这就是中国古籍里记载的鸟鼠同穴。

高山之上，一对雪豹母子。小雪豹已经跟随母亲生活了三年，母亲已经教会了他所有的生活技能。是时候让孩子独立生活了。独立的道路漫长而艰难，小雪豹还不想离开。

小雪豹踏上了寻找领地的旅途。一只雪豹的领地大约有500平方公里，小雪豹要去往很远的地方生活。这条山脊视线良好，远处有岩羊群在活动，这是一片理想的领地。但是岩石上留下的气味表明这里已经有人捷足先登。果然，这里生活着一只强悍的公豹，它身上的伤口是在保卫领地的时候留下的，仿佛荣誉勋章一般。小雪豹只得再次踏上旅途。几天时间过去了，小雪豹已经离原来的家100多公里。自从离家之后，它再也没有进食，也没有好好睡觉，又饿又累。雪豹这样的野生猫科动物，可以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不进食。去溪流里喝点水吧。然后继续前进。

小雪豹登上山顶。下面的一切尽收眼底，一群岩羊，小雪豹决定出击。

开始追击的距离太远了，雪豹可以短时间快速追击捕猎，但却不能够长距离冲刺。小雪豹只能放弃这个机会。

小雪豹的自立之路仍在继续，他将依靠自己创造出一片天地。

岩羊，它们生活在海拔2000至6000米的高山地带。在猛兽横行的世界里，岩羊在悬崖峭壁之间寻求庇护，险中求生。它们进化出细长有力的四肢，脚趾外部包裹坚硬的外壳，体格清奇，身手自然不凡。在接近垂直的裸岩和峭壁间，只需几块小小的落脚之地，便可牢牢站稳。脚趾分开

死死卡住石缝，稍一借力就可以在瞬间腾空跃起。夏天，岩羊到了分娩的季节。这时候，公岩羊必须从羊群中分离出来。它们脾气暴躁，容易因为追逐打闹造成母羊流产。一只母羊显得十分异常，它放弃了平常的落脚处，向开阔处走去。腹部隆起，它的体内孕育着已经足月的小生命。准妈妈正在为孩子的降生做准备。她发现了一个山洞，地形复杂，位置隐蔽，足以躲过大部分杀手的眼睛。此处虽然安全，却不是理想的产房。山洞所在的小平台前后都被峭壁包围，像两堵高墙挡住气流，不利通风。岩羊生产对温度和湿度都极为敏感，它需要寻找更开阔通风的地方以降低体温，可这就意味着更高的风险，脆弱的它随时会被捕食者发现。怀胎六个月，每胎只生一个，母羊选择在这片悬崖上独自分娩。靠着一点运气，小羊平安降生，可危险却远未解除。在高原，生死要以分秒计算。出生的小羊羔必须尽快学习站立、行走，这还需要两个小时。两个小时，新生儿的气味足以被嗅觉敏锐的棕熊捕获。

为躲避追踪，母羊必须清理一切痕迹。它吃掉了自己的胎盘，不仅可以清除气味，同时还能补充营养，恢复体力。

新生的小羊必须在出生后的十天内掌握飞檐走壁的本领。这里就是他们的练习场。家伙似乎还不够自信，他不断向妈妈求助。训练生存技能，母亲就是最好的老师。十天之后，跟随羊群，小羊母子继续向着高山出发。生命这样脆弱，又是如此坚韧，在看似无路可走的悬崖

0: 线生机。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4: 一按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哇，好神奇的口感！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10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5: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海陆
2: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冰雪开始消融，候鸟已经飞回到这里。只要有了一点点水，赤麻鸭就会出现，好像是从冰里面融化出来一样。毕竟是春天了，中午的荒原上格外暖和。第一次走出冬眠的洞穴，第一次走这么远的路，小熊都有点犯困了。可是赤麻鸭的大嗓门叫个不停，

这里是青藏高原的最东缘，若尔盖湿地，中国最大的高寒泥炭沼泽湿地，与人们对高原气候严酷、植被贫瘠的普遍印象不同，春天的若尔盖宛如泽国，是生命的天堂。

每年三月，黑颈鹤都会编队集结，从云南整编向北，飞越800公里的崇山峻岭，回到若尔盖，他们出生的地方。春天的高原，曾见证了他们的诞生，如今也即将见证新生代们的爱情。

黑颈鹤是一夫一妻的鸟类，他们将终生相守，向天齐鸣，标志着他们已经结为伴侣。

现在雄鹤外出觅食，轮到雌鹤孵卵。这对新手父母对环境的任何细微变化都十分警惕。

如果一直待在巢中，蛋的温度会升得过快过高，因此妈妈不时离巢。为防止蛋被大风吹跑，她小心翼翼调整着位置和角度。

六月，温柔的若尔盖也会忽然变脸。一场大雨，高原气温急剧下降，持续低温不仅影响小鸟的孵化速度，雨势过大，更可能随时浇垮鹤巢。

再一次，他靠着自己的力量睁开眼睛，懵懂张望这片他即将展翅的天空。

天地轮回，生生不息，这是残酷的高原，这是希望的高原，这是生命的高原。九月底的青藏高原已经开始进入冬天，英国摄影师海克特和摄制团队一起来到这里，寻找高原霸主雪豹。海克特曾经在喜马拉雅南麓多次拍摄雪豹的故事，然而雪豹的领地广阔，终日游走于山野之中，行踪诡秘。寻找是海克特和摄影团队摄制之前必须的准备工作。

0: 终于在摄制组离开前最后一个黄昏，主角现身，犹如荒野之王，在山顶俯瞰着这片大地，而海克特和摄制组也满载而归。
1: 师傅，师傅。

0: 如果想在欣赏自然之美的同时了解地球的变迁，请到中国来。这张画布上囊括了地球上所有的地形地貌和形态各异的风景。请收看《自然的力量》《大地生灵》第六集《流动的大地》。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
3: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孝敬父母选优瑞。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想。

0: 峰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如果想在欣赏自然之美的同时了解地球的变迁，请到中国来。从青藏高原到东部平原，高低不同的三级阶梯依次展开。这张画布上囊括了地球上所有的地形地貌和形态各异的风景。

断生长的雪山，绵延流淌的长河，冰雪飘零的北境，鬼斧神工的丹霞与雅丹。有一些山脉仍在行走，有一些河流暗自奔涌，有一些荒原如同外星，也有一些海洋被遗留在陆地。自然的伟力不断雕琢着地球的样貌，记录着波澜壮阔的大地变迁

由于地壳运动，中国的西南山地形成了一段皱褶形地貌，一座座高山由北而南一字排开，人们称它们为横断。

贡嘎雪山傲然峭拔于群峰之巅，被称作蜀山之王。这里是太平洋、印度洋两大季风的交汇之地，高海拔地区年降水量达到3000毫米，积雪厚度相当于10层高的楼房。

贡嘎区域存在着76条冰川，它的储水量接近三峡水库总容量的70%，是西南山地重要的水源地。

贡嘎冰川，每年移动200米以上，巨大的冰体劈山裂石，年复一年塑造着我们的山川地貌。

在海拔2000米到4000米之间的谷地，岩石被炸裂的冰川裹挟着冲下山，暴露在空气中。它们成为鲜艳的约粒橘色藻的居所。这种藻类对环境极其敏感，如果把它带离合适的环境，它很快会枯萎变黑。但是这里有它喜欢的潮湿，还有被冰封冻过未经污染的岩石。约粒橘色藻蜂拥而上，它们染红沟谷，染红溪流两岸，将雪山脚下冰冷的岩石变成火红的生命体。

中国一共拥有48571条冰川，每年成千上百万吨的冰川融水汇集成这个国家众多伟大的河流，成为我们重要的淡水来源。它们就像是一座座高山水塔，滋养着周围的生境，也滋养着我们的生命。

但是如果你用十年间的卫星遥感地图进行对比，就会发现冰川正在以每年20米的速度退却。全球变暖，地表的水分正以更快的速度蒸发，中国内陆正感受着从未有过的风雨洗礼。

春风不度的中国西北大地干旱缺水，但在一片干涸的黄色之中，安卧着绿色沃野伊犁河谷。高耸的天山在伊犁这里开了一个口子，此时它正张开怀抱，等待着迎接从大西洋远道奔袭而来的水汽。5000公里之外，从大西洋吹来的西风，穿越欧亚大陆的众多平原，裹挟着水汽一路向伊犁河谷推进。当它到达山谷，在这里受到了高山的拦截，水汽在迎风坡汇聚，河谷就变成了一个超级集雨器。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新媒体广告策划执行，一站式广告落地服务，

0: 树立品牌成长，达成文化传媒。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穿过山涧，越过草原，切出峡谷，最终汇聚成中国年净流量最大的内陆河——伊犁河。有了丰沛的水，伊犁河谷成为西北的塞外江南。在海拔1400到2700米的山坡上，雪岭云山漫坡生长，绵延不绝。它是大西北最壮观的乔木，可以长到5-60米，足够两人环抱的树木。云山对土壤并不挑剔，生存能力极强，它的根系强大，可以沿着岩石细小的缝隙生长，深扎地下。但它极度需要水，成年云杉能够通过根系储存2.5吨的水量，每一棵云杉都是伊犁河谷的小型水库。当它储存的水分蒸发升腾起来，就变成了云和雨，形成完美的水分循环。这片坐落于西北干涸之地的河谷，每年的降水量却堪比东部平原，可以达到700毫米。充足的水分让绿色肆意蔓延。

雪岭云山的脚下绵延着大片山地草甸，因为水的馈赠，草原养育着上百万牛羊，是新疆重要的牧场。

被草原养育的牛羊也不忘回馈，肥水不流外人田，形成良好的生态循环。

新鲜的牛羊粪便上很快长出一种细小霉菌，水玉霉。牛羊的粪便是它的最佳温床，黄色的感光色素让水玉霉拼命向光生长，但当周围环境的湿度达到它的要求，它就会炸裂开来，将自己的黑色孢子远远地弹射出去。

水玉梅是地球上加速度最快的生物，它喷射孢子的速度超过了人类视觉极限，顶部孢子可以在200万分之1秒内加速到32公里每秒，喷射到2米外的植物上，很快就会有牛羊将它的孢子吃进肚子再排泄出来。水玉梅是一个分解者，能摄取到粪便里的营养，让营养成分在草原上到处旅行散播，而这正是这片古地上生物的绵延之道。由于隆升的青藏高原阻挡了水汽，中国西北地区的主色调就成了干涸的黄色，大片的戈壁沙漠横亘在此。即便在最单调的土地上，大自然也上演着色彩的视觉盛宴。

喜马拉雅的造山运动在西北大地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这些运动使部分红色地层发生倾斜褶曲，红色岩层随着地壳运动抬升，又经长期的风化剥离和流水侵蚀，形成了色彩斑斓的怪石。你可以清晰地在这些红色砂岩上看到大地运动的纹理，一眼万年。

这是一处被称作鬼脸丹霞的丹霞地貌。红色的砂岩被风化成怪石，仿佛有上古神兽的灵魂被封印在其中，回忆着远古洪荒时代的神话。

想要看到火星风景，不一定要坐飞船，在中国西北大地上行走，一样可以体验外星之旅。这里原本是一片古老的湖泊，7500万年前，古湖泊干涸，隆生的湖底岛不断受到风蚀，风将土层雕塑成奇异的形态。这些外太空一般的风景已经矗立了亿万年之久，散发着荒蛮的远古魅力。

祁连山以北的河西走廊是风的通道，万物在流动中演化。因风蚀而形成的地貌，我们称之为雅丹。这片雅丹群落面积约2.1万平方公里，是很罕见的水上雅丹景观。一切风景都是自然的因果与时光的巧合。在这里，我们欣赏到古湖泊沉落前的样貌，时间似乎在这一刻发生了停滞与倒流。

亚丹和丹霞记录着自然的创造力，无论今天的广袤大地怎样干涸皲裂，它总是会留下前世的风情。

地的隆升与沉落，时光流转，日月光华，自然力永无休止，却又悄无声。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篇。

可是为什么总是别人的东西看起来更好吃？真没办法，总有刁民想害朕，赶走了小偷才能好好享受美食。

秋天的河水越来越凉，所有动物都在拼命进食，储存脂肪，因为大自然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寒冷的西伯利亚正为我们送来冷空气，当它遇到周边海洋输送的水汽时，水汽遇冷凝结为冰晶，冰晶不断变大成为雪花。当第一片雪花在东北大地坠落时，色彩的交响乐落幕。

长白山，一年之中有近一半的时间都被冰雪覆盖。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冰雪王国。

冬季对森林里的生灵来说是最难挨的季节，最低温度可以达到-40摄氏度，这里白天短暂，长夜漫漫，一切生长仿佛停滞，一切生命恍若冻结。

在静谧之中，有一种震撼人心的风景正在形成，它有个好听的名字，雾凇。形成雾凇的条件非常苛刻，要有一个足够漫长的冬季，要有足够低的温度，空气中的

水分要足够充足，如此这般才能造就一场奇妙景象。这座冰雪森林是雾凇的福地，它拥有十几处温泉，源源不断地往空气中输送温热的水汽。水汽遇到冰冷的树枝，直接凝结成冰晶，树木上于是披满银挂，纯洁风雅。长白山，中国东北最高峰，矗立北境，在凛冬之中顶风雪而立。这位冰冷的绅士却有一颗滚烫的心。长白山曾经多次爆发，公元1199年到1201年之间的那次大喷发，被认为是近2000年来最大的火山喷发事件之一。爆发时山崩地裂，岩石融化，森林烧毁，火山灰甚至落到了日本。1100公里之外的日本奈良县记载，火山灰雨持续下了2天，炽热的岩浆使整座大山改变了姿态，火山吐火口因为雨水的不断流入变成

现在他终于平静了。这座火山正在休眠，希望它不

隆冬的酷寒将有生的一切冻结，却阻止不了时间的脚步。当凛冬来临，春天还会遥远吗？侧金盏花首先在积雪中开放，带着灿烂而倔强的娇艳。

长白山冰雪消融，枫龙的色彩很快就会击退冬日的素白，万物生长，生命奏响华美的乐章。

破除冰的封印，流水再次活跃起来，水润泽大地，让生命蓬勃有力。水至柔却至刚，用时间刻画风景。水正在开始一场伟大的旅程。水是广西的灵魂，为它平添灵秀之气。广西年平均降水达到1500毫米以上，但全年最丰盛的雨水都是在春夏降落的。四月至九月，广西迎来丰水期，3.4万公里的河流，8026平方公里的水域面积，尽情舒展奔流。有些流水

在地上鬼斧神工，但有些流水却会骤然向下。世界上最壮观的大瀑布之一德天瀑布，尽情展示自己的力量之美。一条条白链并行100多米，从60多米的高处飞流直下，灵秀的河水因为断裂的垂直落差，转瞬间就爆发出雄浑之力。

喀斯特地貌是水塑造的奇景，柔软的水流日复一日的流淌，竟然可以将这些山间的基座切开，

群峰在大地上林立，挺拔秀丽。数亿年前，这些秀美的风景曾经属于蔚蓝之境，大量海洋生物的钙质骨骼以及碳酸盐类物质不断沉积。但是之后，沧海桑田，大地隆起，中国的南方气候湿热，降雨不断，雨水将碳酸盐溶解并被水流冲走。喀斯特地貌总是让人对远古时代的海洋产生无限遐想。

中国拥有18000多公里的大陆海岸线，4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最美的海洋风景在水中。已经被人类记录在案的海洋生物约有200多万种，仅仅是陆地生物数量的1/3。这一数据距离海洋生物的实际数量差得很远。今天，哈勃望远镜可以观测到数百亿光年外的星体，却对占地球总面积70%的海洋知之有限。人类仅仅能够探测到5%的海域，它的深处是难以想象的寒冷和几乎完全黑暗的未知。海洋或许比太空更加神秘。海洋是慷慨的，它赐予我们丰富的物产、珍宝、石油，它保护了人类文明遗迹。哪怕是在海水退却、大地隆升之后，人类仍然能够获取大海的馈赠。10000年前的那场造山运动，让印度板块与亚欧板块隆升成青藏高原，但是部分海水却激流在低洼地带，形成了今天的盐湖。

厚厚的盐盖铺在湖面上，好似冬天结成的冰，却上演着永不消融的美景。它的厚度能达到2到8米，载重卡车可以在上面安全通过。

茶卡盐湖的盐储量能够达到4.48亿吨，是天然无机盐的宝库。人类早早的就学会了在其中攫取宝藏，即便是在手提肩扛的50年代，每天也可以产出5到6吨盐。

盐湖的开采史已经持续了3000多年，锂、钾资源的开发也在助力新能源行业，这是地球给我们的。

0: 辽阔大地，不只呈现着当下的风貌，也记录着这颗蓝色星球的地质变化的历史。而如今，这部历史的推动力量中，又加入了人类影响力的因素。这种影响力越来越不容忽视。拥有惊人创造力的大自然，更是拥有惊人的自愈力。天、地、人在改造风景，也在修复风景。我们在漫长的岁月中，正在不断学习如何与自然共处，让我们身处的自然成为通向宇宙的起点。这些壮阔的风景蕴藏着过去，也指向未来。这些超级风景未来的命运会怎样？答案在神秘的自然力手中，也在你我的手中。
1: Thank you.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

吃杜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

0: 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

非洲既有恢宏磅礴的景观，也有荒凉贫瘠之地，无论在哪里都能发现坚韧顽强的生命。大自然在这里展现出了万千变化。生活在非洲的动物们个个身怀绝技，努力应对自然界中的各种挑战。无论身处哪种栖息地，他们都必须接受严酷的生存考验。大自然母亲有慷慨的一面，但有时也会变得冷酷无情。跌宕起伏的生存故事，就在非洲生命奇境。

纳米布沙漠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干燥的沙漠之一，在这里绵延数十公里的沙丘和岩石暴露于极端严酷的自然条件之下，任何动物要想在这片沙石环境中生存下来，就必须具备非凡的本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里演化出了不少令人称奇的动物。这些沙漠中的流浪者历经时间的考验，变得足智多谋，坚持不懈，不屈不挠。纳米布沙漠上的沙丘连绵起伏，最高的沙丘甚至超过了300米。由于降水稀少，在这里生存似乎是不可能的，然而确实存在例外。

米布甲因此得以从空气中获得宝贵的水分。日出之后，雾气就会逐渐消散，米布甲是时候返回低处了。但是一位不速之客拦住了他的去路。在这里，每种动物都必须想出自己独特的生存策略。这只铲鼻蜥会通过跳舞避免自己被灼热的沙子烫伤。足部交替离开地面是一个不错的方法。他敢于冒险待在超过70摄氏度的沙漠表面，只为了

坎迪西通过进食多汁的甲虫获得了必须的水分，而且它的肠道内还有专门的储水囊，但有时要区分猎物和天敌是一件困难的事。坎迪西察觉到了危险，他钻进了较凉爽的沙层中，以免被天敌发现。

新一天的破晓时分，雾气的回归为沙漠带来了新的生机。虎族肥殖虎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尽可能地收集水分。他呆在那里，身体一动不动，连眼睛都不眨，只有他的舌头在忙碌着。

对这种通常在夜间活动的动物来说，清晨的沙丘显得有些拥挤。虽然蝎子很喜欢捕食壁虎类动物，但这只雄性蝎子此时另有目的，它在沙漠表面仔细搜寻着伴侣的踪迹。普足肥殖虎现在是安全的，可它半透明的娇嫩皮肤完全抵挡不住纳米布沙漠上空的烈日，它必须为自己建一个庇护所。普足肥殖虎利用特殊的普足在沙子里快速挖洞，

对壁虎、蝎子以及所有以沙丘为家的动物来说，高温、持续的干旱和炙热的阳光都是它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或许这片沙漠看起来就像一片毫无生命的沙海，但如果仔细观察，你总会发现顽强存活的生命。在这片辽阔的荒漠中，栖息着许多小型动物，它们可以钻到沙子里，或者得到矮小灌木的庇护，从而拥有了生存优势。但是也有例外，因为这片沙漠

也是大型动物的家园。已经将近六个月没有下雨了，霍阿鲁西不干涸的河床上布满了灼热的沙子。然而，非洲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仍然在这里活动。这头雄性非洲象是沙漠里难得一见的巨兽之一。能适应这片沙漠环境的非洲象只剩下了数十头。生活在沙漠里的非洲象只能依靠较少的食物存活，有时甚至五天都喝不到水。这头雄性非洲象正在采食沙漠中所剩不多的树叶，要想活下去，它不宜在这里久留。它的活动范围会超过10,000平方公里，远超过在其他地区生活的非洲象。在长达5个月的迁徙过程中，它将徒步数百公里，穿越纳米比亚环境极端恶劣的地带。在霍阿尼布干涸的河床边，有一群非洲象也在为迁徙做准备。象群中的幼崽还很脆弱，必须每天喝水。几头雌性非洲象在河床上尽力挖掘寻找水源，它们找到的水勉强能让幼崽们解渴并洗个泥浆浴。雌性非洲象首领经验丰富，在他的带领下，象群继续出发寻找食物和水。经过100多公里的长途跋涉，独自行动的雄性非洲象进入了一片更加荒凉的地区。如果它在这里迷路，意味着必死无疑。雄性非洲象已经4天没喝水了。他快速扬起沙尘覆盖身体，微风吹过他布满毛细血管的大耳朵，让他获得了短暂的放松。雄性非洲象还要继续赶路，他脉动已经适应了沙漠环境的宽大脚掌，向山脚进发。他此时闻到了一个象群刚刚留下的气味。前面的象群距离自己只有几公里远，雄性非洲象加快了脚步。这个象群找到了一些没药树，它们稍作停留，享受植物中富含能量的美味树枝。吃完最后一口，它们要继续前进了。大家的目的地就是前方郁郁葱葱的霍阿尼布干河谷。雄性非洲象及时赶到了这里。他能闻出象群中的雌性非洲象还没有进入发情期，而且他此时也不想寻找伴侣。他来这里是为了和象群进行互动，这是生活在沙漠中的雄性非洲象特有的行为，它耐心地等待幼崽们赶上来，其中大部分都是它的后代。在地下河流的滋养下，霍阿尼布干河谷的植被苍翠繁茂。雌性非洲象首领带领他的象群成功抵达了这片沙漠中的乐土。一场沙暴

0: 毫无征兆地横扫河床，沙子以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扑面而来，非洲象群不敢轻举妄动。尽管如此，这是他们期待已久的时刻。雨水来了，骤增的降雨积聚为洪水，沿着地表的河床奔涌，重新塑造着周围的景观。洪水来得快，去得也快。好在，宝贵的水源滋养了河谷两岸的树木，这里的生命得以延续。早已在这里守候的非洲象拽下树上的鲜嫩枝叶，它们终于可以大快朵颐了。经过几天的养精蓄锐，雄性非洲象即将离开象群，继续独自迁徙。作为一头沙漠巨兽，它遵照传统行动。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新媒体广告策划执行，一站式广告落地服务，助力品牌成长。达成文化传媒。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纳米布沙漠沿纳米比亚西海岸绵延超过2000公里，在这里我们找到了沙漠形成的原因之一。流经的寒流对沿岸地区的气候产生降温减湿的作用，加剧了这里的干旱程度。当地人称这片沙漠为不毛之地，但在海岸边我们却能看到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大西洋的海浪全力撞击着布满岩石的海岸，一面是冰冷刺骨的海水，一面是狂风肆虐的陆地。这些动物选择栖息在海陆交接的地带，

们不仅能在这里安然生活，还能繁衍兴旺。南非海狗完美适应了纳米比亚的海岸线，在成群的南非海狗中，一只年轻雄性跃跃欲试。现在是时候离开安全的栖息地了。凭借有力的鳍肢和浓密的皮毛，它在大西洋冰冷的海水中游弋自如，寻找自己喜欢的食物——沙丁鱼。在旁观者看来，南非海狗的生活悠然自得，但在平静的海面之下，潜伏着世界上最致命的海洋掠食者之一——大白鲨。年轻的南非海狗距离海岸太远了，它现在必须尽快逃走，否则就要面对大白鲨的血盆大口。年轻的南非海狗不是大白鲨的对手。其他外出觅食的南非海狗急切地赶回栖息地。

待在海岸上的成年南非海狗很安全，眼下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现在是繁殖季，栖息地的气氛格外紧张。这些体格健壮的雄性南非海狗重约300公斤，在雄性激素的驱使下，他们会展开一场场殊死搏斗。胜利者就能拥有数十只雌性伴侣。大约一年之后，新生命诞生了。南非海狗幼崽出生时，眼睛便已睁开，它很快就会和妈妈建立情感联系。这些幼崽出生时几乎没有脂肪层，必须依赖妈妈富含脂肪的乳汁来获得能量。大约一周之后，南非海狗妈妈就必须冒险进入开阔的海洋觅食，为身体补充营养。海面之下依然暗藏危机，但为了给幼崽提供乳汁，南非海狗妈妈义无反顾地冲了进去。南非海狗妈妈可能会离开好几天，幸好小家伙们可以结伴活动。活泼好动的南非海狗幼崽会聚集到一起四处探索，通常会有一只成年雌性海狗照看它们。这只南非海狗幼崽等了很久，还是不见妈妈的踪影。他刚出生几天，还不会游泳，也不会照顾自己。如果他的妈妈不快点回来，他就会饿死。出海几天之后，成年南非海狗陆续返回栖息地。他们一只接一只地爬到岸上。南非海狗拥有高度发达的嗅觉，

能够在一群幼崽中认出自己的孩子。南非海狗们的生活又回归了平静。海浪有节奏地击打着岸边，太阳落到地平线以下，南非海狗们逐渐安顿下来，准备迎接新一天的挑战。

回到陆地上，黑蜥迎来了新的一天，他们十分适应这里的干旱气候。虽然他们的听觉和嗅觉极其敏锐，但视力较弱，这使得黑蜥非常容易受惊。

和纳米布沙漠中的所有生物一样，夜间从海上飘来的雾气对黑蜥的生存至关重要。在这片干旱的土地上生长的植物超过100个大类，而对生活在这里的哺乳动物来说，很多是有毒的。不过黑蜥可以以其中大多数植物为食，这为它们提供了额外的生存优势。这里的一种大棘属植物具有毒性，而且口感粗糙，但黑蜥却很喜欢吃。植物的汁液可以为黑蜥补充缺失的水分。生活在沙漠中的黑蜥比较耐渴，它们不需要每天都喝水，它们依靠植物内部的水分可以维持好几天的时间。

其他一些通常生活在草原和林地的动物也适应了沙漠环境。南非剑蛉的新陈代谢系统也能很好地节约水分。黑蜥通常是独居动物，然而人们发现它们其实也喜欢社交。这头黑蜥妈妈和幼崽还会在一起生活很多年，还有其他黑蜥也生活在附近。

这头雌性黑犀正处于发情期，一头雄性正关注着它的一举一动，准备展开追求。陌生对象之间的问候通常遵循严格的仪式。黑犀生性好斗害羞，即使面对自己的同类也是

黑蜥的活动较为隐秘，还有一种喜欢独行的动物同样不容易遇见，这就是棕鬣狗。

这只雌性棕鬣狗嗅到了血腥味儿，它循着气味一路追踪到这里。原来是一匹死去的斑马，这是难得的美味。棕鬣狗通常在夜间活动，所以它不太擅长驱赶在白天觅食的非洲白背鹋鹫。斑马尸体的气味飘到了很远的地方，这对棕鬣狗充满诱惑。单枪匹马的棕鬣狗很难拖走超过300公斤的斑马尸体。一只棕鬣狗幼崽也冒险跟着妈妈来到附近，这是它离开巢穴最远的一次。它可能之前从没见过斑马。棕鬣狗妈妈很紧张，她知道这么大的尸体也会吸引来其他食腐动物。很快，第三只棕鬣狗出现了，受伤的腿拖慢了它的速度，但并没有阻止它越靠越近。在受伤的情况下还能有机会吃到这么多肉，这只棕鬣狗非常幸运。

虽然棕鬣狗经常独自游荡，但它们具有高度的社会性，族群成员之间联系紧密，这一点与它们的表亲斑鬣狗很相似。这三只棕鬣狗来自同一个族群，因此它们可以和平地分享美食。

这样一顿大餐需要很久才能吃完。棕鬣狗们在接下来一周多的时间里都会不时回到这里啃食剩下的残骸。能吃到这么多肉食的机会并不多，它们也会吃昆虫以及大量的植物。一般来说，成年棕鬣狗会把多余的食物藏起来，以应对艰难时期，可在这里，食物大多时候都是匮乏的。

尽管纳米布沙漠人迹罕至，地域宽广，但是和广袤的卡拉哈里沙漠相比，未免相形见绌。在卡拉哈里沙漠，多数地区一年的降水量只有100-200毫米。它的名字在当地语言中的意思便是无水之地。在干旱最严重的时候，这片90万平方公里的贫瘠土地异常干燥，食物匮乏，动物们终日挣扎求生。养育幼崽尤其艰难。这对南非湖夫妇面临棘手的难题。雨水来得晚，地面上能找到的食物寥寥无几。

终于，厚厚的雨云笼罩干裂的土地，大雨倾泻而下，干旱结束了。第一场降雨让卡拉哈里沙漠几乎在一夜之间变了模样，黄沙漫天的沙漠一下变成绿茵茵的草原，这正是迎来新成员的好时机。这些三周左右大的大耳狐幼崽第一次来到地面上活动，大耳狐爸爸主要负责照顾他们，让妈妈有时间吃饱肚子，以便分泌出更多的乳汁。大耳狐幼崽三个月左右大时，毛色已经变得和成年大耳狐一样。外面是一个广阔的世界，也有很多新奇的动物。他们很快就能分辨出谁是友好的邻居，羚羊自然不会对他们构成威胁。

0: 羚羊的粪便还能源源不断地吸引来昆虫，让大耳狐每餐一顿。这只年轻的南非狐刚刚离家，虽然它只有五个月左右大，但是已经是一个熟练的独行猎手了。大耳狐幼崽还需要多加练习。大耳狐爸爸带领孩子们来到他最喜欢的白蚁丘。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精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9 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

0: 油干。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4: 生活在这里的大耳狐喜欢吃白蚁和枪螂，而在卡拉哈里沙漠的夏季，这两种昆虫非常多。卡拉哈里沙漠的夏季非常炎热，大耳狐在夜间的活动往往更频繁。夜幕降临，白天被炙烤的大地恢复了生机，成千上万的昆虫来到地面，

大耳狐长着超过十厘米长的耳朵，能够感知周围的细微动静。它们能够精准锁定粪堆下昆虫的动向。

蓝飞虎也趁着凉爽的夜晚出来活动。他们会凭借惊人的速度、灵敏的听觉和视觉来寻找猎物。

大耳狐通常不会捕食比小型啮齿类动物更大的猎物，它们有时也会捡食一些较大的动物残骸。随着黎明的到来，年轻的大耳狐将第一次面对强大的对手。一只雌性猎豹出现了，它还带着几只渴望练习追逐技巧的幼崽。

这只年轻的大耳狐很幸运，追逐它的猎豹也很年轻，缺乏经验，并没有对大耳狐造成伤害。年轻的大耳狐在卡拉哈里沙漠学到了生命中的宝贵一课。对生活在纳米布沙漠的动物而言，生存环境极其恶劣，这里几乎没有雨水，只有无休止的干旱。每一种以沙漠为家的动物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大大小小的猎食动物练就了独特的捕猎技能，以适应炎热的气候。纳米比亚变色龙便是其中之一。这种生活在沙漠中的爬行动物行动速度极快，它能够承受40摄氏度左右的高温。它可以轻松地改变体表颜色，与环境融为一体。同时，纳米比亚变色龙拥有近360度的视野。当它发现猎物时，它会以闪电般的速度吐出舌头，捕获毫无察觉的猎物。

对沙漠中的小型爬行动物来说，每个沙丘都危机四伏。这是一条蛛丝葵，它已经适应了在沙漠中生存，它会采用侧向移动的方式行进，以避免过多接触灼热的沙子。当蛛丝葵找到一个合适的伏击地点时，它会小心地把自己藏在温度较低的沙子里。然后就静静地等待进攻的时机。在沙漠里找东西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食物稀缺时，动物们别无选择，只能长途跋涉去寻找食物。

进入未知的沙地会带来危险。雄性纳米比亚变色龙的领地意识很强，他们不喜欢任何闯入者。

在附近的百岁兰科植物下面寻求庇护。这种植物也成为了一些幼虫的乐园。

这只幼虫出乎意料地躲过一劫。纳米比亚变色龙的旅程还在继续，占据高处可以俯瞰周围，更容易发现猎物。一只甲虫进入了他的视线，追逐开始了。

一条蛛丝葵埋伏在沙子里，两只毫不知情的爬行动物靠近了埋伏圈，谁会成为午餐呢？

0: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2: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3: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
4: 五色英雄集结，
5: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7: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8: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钙狮小软饼。
5: 嗯，钙狮小软饼
8: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5: 松软绵密。

0: 慢烤，这就是改式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改式八珍蛋黄小软饼，
1: 高品质。

0: 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非洲既有恢宏磅礴的景观，也有荒凉贫瘠之地，无论在哪里都能发现坚韧顽强的生命。大自然在这里展现出了万千变化。生活在非洲的动物们个个身怀绝技，努力应对自然界中的各种挑战。无论身处哪种栖息地，它们都必须接受严酷的生存考验。大自然母亲有慷慨的一面，但有时也会变得冷酷无情。跌宕起伏的生存故事就在非洲生命奇境。河流是非洲大地上流动的脉络，它们为这片充满野性的大陆带来了生命动力。许多河流都受降雨的影响，它们的到来能够短暂地缓解当地的旱情。天空放晴，卢安瓜河干裂的河床上再次溢满了河水。然而在深水之下潜伏着巨大的危险。

轻松的时光并不意味着可以放松警惕，生存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有一种动物并不害怕水中暗藏的危机，它们就是河马。雄性河马首领在这段河流中占据主导地位，眼下他并不介意与其他河马分享舒适的环境。雄性河马首领乐于接纳那些还是单身的年轻雄性河马们，只要他们没有显露出抢夺领地或者伴侣的野心。

在卢安瓜河满眼新绿的一隅，河马族群成员们和谐共处，其乐融融。这里食物丰富，有大量的大瓢，这种水生植物被誉为尼罗河上的卷心菜，是河马最喜欢的食物之一。生活看起来很美好，但是这持续不了多久。河马们所在的这个湖会随着干流水位的下降干涸成小水塘，甚至消失。最终只剩下一片泥泞。干旱再次降临，对留守者来说，曾经的乐园变成了炼狱。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离开，寻找更理想的庇护所。

这意味着无论那些深水河道里还有多少水，河马们都会蜂拥而至。在接下来的大约七个月里，直到雨季来临之前，卢安瓜河的这一河段将成为数千头河马的家园。这是自然界中难得一见的大型动物集会。河道的深水区不足以容纳所有的河马，所以河马们在河道中央挤来挤去，争夺空间，极力保持身体的潮湿和凉爽。河马们的脾气越来越暴躁，

旱季才刚刚开始。这头外来的单身雄性河马最好另谋出路。雄性河马首领现在不会手下留情了。相比之下，更往南的赞比西河即使在旱季也会波光粼粼。蜿蜒的赞比西河在中游形成了壮观的莫西奥图尼亚瀑布，

在瀑布的上方，河岸两侧植被繁茂，众多动物选择在这里繁衍生息。对一种水栖猛科动物来说，这里是理想的家园，它们就是沼泽猛。喜欢独居的沼泽猛通常在黄昏与夜晚最为活跃，而今天的天气较为凉爽，它在白天就开始外出活动，希望尽量增加觅食时间。它们触觉灵敏的爪子能搜寻到藏在岩石下的无脊椎动物和蛙类，它的爪子十分柔软，不能伸缩，很适合挖掘淤泥中的美味。沼泽猛是杂食性动物，对饮食不太挑剔，但它很擅长捉河蟹。捕捉这种视觉敏锐的甲壳动物，就像在玩捉迷藏游戏。河蟹会偷偷溜走，但即便有多条腿，它也逃不过沼泽猛灵活的爪子。

沼泽蟒的门齿突出且锐利，无惧河蟹的大螯，同时宽大的臼齿能轻易咬碎河蟹的壳，吃到内部的肉。他的菜单中还有鱼。沼泽蟒捕鱼的方法也很巧妙，他会把鱼赶到浅水处。沼泽蟒的前肢各具五指，在淤泥里灵活自如，能够敏捷有力地抓住猎物。

而且沼泽蟒的食物构成不仅局限于水生动物，即使遇到豹纹陆龟，它也会试探一番。

但是龟壳太硬了，沼泽猛只好放弃，转而物色容易得手的目标。比如水师恒的卵，

水石和父母勇敢地张开翅膀保护他们的卵，但是恐吓战术对这只沼泽蜢丝毫不起作用。没有什么能阻止它吃到蛋白质丰富

沼泽猛又对一根朽木进行了仔细的搜查，寻找美味的白蚁，然后心满意足地回到赞比西河绿树成荫的河岸。他终于吃饱了。沼泽猛很喜欢在这里睡觉，避开白天的高温时刻。当太阳落山时，沼泽猛醒来了，他又回到水边，开始寻找水中的开胃小菜。

广阔的塞伦盖蒂国家公园，数以百万的角马正在行进。为了寻找更鲜嫩的青草和水源，大批迁徙的角马聚集在格鲁梅蒂河岸边。尼罗鳄是非洲最大的鳄鱼，他们明白眼前是不可多得的捕猎机会。为确保获得丰盛的食物，他们会把自己的特长发挥到极致。不到出击的最后一刻，潜于水下的尼罗鳄绝不会暴露自己。

缺乏经验的角马幼崽很容易成为被袭击的目标。角马们口渴难耐，陆续返回了河边。

这只疏忽大意的角马幼崽被尼罗厄轻易捕获。尼罗厄会把猎物拖到水下淹死他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们有大把的机会享受盛宴。尼罗厄的进食方式比较独特，

它们在水里无法固定脚码，它们的牙齿也无法啃咬咀嚼，所以它们会合作分食猎物。几条尼罗鳄咬住角马的尸体不动，另外几条尼罗鳄则咬住一块角马肉，然后通过翻滚身体把角马肉撕扯下来。他们是残酷无情的粉碎机，这让他们背负了可怕的恶名。

在这样的捕食狂欢中，他们杀死的角马数量往往比自己能吃掉的还要多。然而，那些被丢弃的角马尸体并没有被浪费。在下游等待的年轻尼罗鳄因为长得还不够大，还不能自己捕食角马，他们会清理掉大部分。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0: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咔一下，甜蜜时刻咔一下，亲子出游咔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7: 回到卢安瓜河谷，随着旱季的持续，河水在继续减退，

这个水塘成了尼罗鳄等众多水栖动物的庇护所。虽然这里没有较大的猎物，但并不影响它们进食，因为空间越小，意味着鱼群的密度会越大。

迁徙至卢安瓜河谷过冬的大群黄嘴黄鹳也注意到了河中聚集的美餐。黄嘴黄鹳俯冲下来，开始耐心地围捕数以百计的鱼。它们慢慢移动，此时就全靠长长的喙了。它们站在水里，探进水中的喙半张开着，一旦有鱼游过，就如同触发了机关，喙会马上闭合。弥罗鳄也加入了盛宴，他们不动声色地悄悄接近目标。黄嘴黄鹳继续专注地捕鱼，仿佛弥罗鳄根本不存在一样。

宴席开始，黄嘴皇冠用喙顺利地捕到了鱼，尼罗厄一头扎入水中，用自己的方式捕鱼。两种猎食动物结成了不可思议的行动联盟，共同分享难得的食物资源。尼罗厄和黄嘴皇冠从各个角度封锁了鱼群的逃生路线，这里上演着一场盛大的捕食狂欢。河谷里的动静很快吸引了更多的捕食者，非洲秃鹳也加入了捕鱼队伍。非洲秃鹳的外表和捕猎能力并不出众，眼前的场面对他们来说十分理想。

一时间，每一只叼着鱼的黄嘴皇冠都成了非洲秃鹳的目标。他们紧追不舍，逼迫黄嘴皇冠放弃到嘴的食物，

这里的骚动引起了另一种鸟的注意。它们是白鹈鹕，以更大的数量闯入了捕鱼队伍。

白鹈鹕来势汹汹。他们在水面上一边游动，一边把喙伸到水下捕鱼。当他们提起喙时，会先把水排掉，再吞鱼下肚。

黄嘴黄鹳只能在水塘边缘徘徊，寻找捡漏的机会。为避免被坚硬的鱼鳍扎伤，黄嘴黄鹳在捕到鲶鱼后会小心地调整位置，先吞入鲶鱼的头部。一旦白鳍鹘们吃饱喝足，便会悠闲地梳理羽毛，

0: 待到夕阳笼罩山谷之时，才返回他们的栖息地。
1: 海鹿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1: 海鹿一下，水润长啸，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
3: 眼睛呢，
1: 海鹿一下，德国圆圆，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海鹿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1: 海鹿一下，水润长啸，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
3: 眼睛呢？
1: 海鹿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鹿。
5: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6: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7: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8: 生命里拥有你，
9: 奶茶我爱优乐美。
1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1: 好的，
10: 去吧。
12: 优质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3: 巨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4: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琴长龙，哇一下。
15: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卢安瓜河谷内高高的树冠，给一种凶猛的猎手提供了开阔的视野。空中捕食大师，非洲海雕。他只有在捕猎的时候才会离开栖木，今天他盯上了非洲虎鱼。非洲虎鱼正在追击掠过水面的鸟，这给非洲海雕创造了难得的机会。非洲海雕俯冲而下，它在瞬间就完成了精准猎杀。巢里的非洲海雕宝宝在急切地盼望着食物的到来。非洲海雕夫妇终身相伴，筑巢、孵化和抚养雏鸟都由双方共同完成。他们会互相换岗，

另一只便负责给孩子喂食。非洲海雕父母通常会把食物撕成小块喂给雏鸟。完成之后，它会继续守护巢穴。直到伴侣捕食归来，它们便会再次轮换。随着季节变化，卢安瓜河谷再次进入旱季。河谷渐渐干涸，河中隐藏的财富逐渐显现出来。水位越低，鱼群就越集中。对于社禽来说，这只意味着一件事，一顿不容错过的大餐。很快，每一片潜水区域都被占领了，但这一次，强悍的新邻居出现了——非洲海雕。对非洲海雕来说，寻找食物和空间越来越艰难。这只雄性非洲海雕闯入了其他同类的领地。非洲海雕会激烈地捍卫自己的地盘，不容外来者侵犯。双方势均力敌，僵持不下。

案情一直在持续，每年都有大量的鸟迁徙到卢安瓜河。非洲海雕雏鸟已经长大，成为了能够自由飞行的幼鸟。非洲海雕是顶级的捕食者，但鸟群的到来也让饥饿又缺乏经验的非洲海雕幼鸟有了可以投机取巧的机会。

当大多数鸟自顾自地忙着觅食时，非洲海雕瞅准时机，像毫无防备地鹌嘴鹳飞了过去。

鹌嘴鹳辛苦捕获的食物被非洲海雕强行掠走了。非洲海雕幼鸟在一旁认真学习长辈的经验，这些捕猎场有助于幼鸟们打磨捕食技能。和其他捕食者一样，他们需要懂得一次成功的捕猎取决于对时机的把握，以及采取怎样的策略，要智取还是要强攻。要想全部掌握这些，幼鸟们还需要时间。尽管这条河的水流量日益减少，但它是方圆数公里内唯一的永久性水源，因此对居住在这片干旱土地上的动物来说，它是宝贵的资源。其中包括一些不太显眼的动物，比如这条尼罗河巨蜥。不要被它身上漂亮的花纹所迷惑，

事实上，这种爬行动物是凶残贪婪的猎手。尼罗河巨蜥是游泳健将，在非洲大陆那些有永久性水源的地方，通常都能见到它们的身影。知雀的巢悬于河流和小溪上，这可能会让很多捕食者望而却步，但尼罗河巨蜥却是例外。它们强有力的爪子能抓牢泥泞的地面或湿滑的树木，而且非常适合挖掘藏在地下的美食。它不时探测着空气中的气味，当这些化学分子到达分叉的舌头时，它能通过微小的浓度差异辨别出目标的方向。不过这次吸引它注意的不是食物，而是一只雌性尼罗河巨蜥。交配结束后，雄性尼罗河巨蜥便离开，寻找下一顿美餐。假如有机会，它会吃掉一只成年的缅麦鸡，而此时一道唾手可得的美味出现了。尼罗河巨蜥嗅到附近有鸟卵，即使愤怒的鸟儿不断俯冲驱赶，也无法阻止尼罗河巨蜥的侵犯。

把整枚卵吞了下去，连卵壳都没剩。它的下颌后方长有有力的钝齿，在卵进入喉咙的过程中，能够轻易把蛋壳压碎。

尼罗河巨蜥的身长有 1.5 米左右，它是非洲最大的蜥蜴之一。即便如此，它也不敢招惹成年尼罗鳄。但他也明白，哪里有大块头，哪里就可能有他们的后代。尼罗河巨蜥对尼罗鳄宝宝的持续捕食，能有效控制尼罗鳄数量，有利于保持水生栖息地的物种平衡。尼罗河巨蜥不仅想吃掉尼罗鳄宝宝，他还想从尼罗鳄身上得到更多。不过要达到目的还需要团队合作。一只尼罗河巨蜥负责分散尼罗鳄妈妈的注意力，另一只则去搜寻它的巢穴。尼罗河巨蜥能闻到埋在地下的美味，它的爪子很快就能把松软的沙子拨开。

这条尼罗河巨蜥轻松得手，而尼罗鳄妈妈还毫无察觉。

样的行动会比尼罗河去西更加高效。然而就今天而言，尼罗河巨蜥是河中之王。回到赞比西河下游地区，让河边活动的动物们心存畏惧的不单是凶猛的尼罗鳄，水面之下，非洲虎鱼正在巡逻。它们不知疲倦地搜寻着食物。它们拥有32颗锯齿状的锋利牙齿，并且可以成群捕猎。像罗非鱼这样的猎物几乎没有逃脱的机会。非洲虎鱼虽然比尼罗鳄体型小，但它们捕猎方式异常凶猛，令众多弱小的动物避之不及。

当尼罗厄选择在阳光充足的河岸晒日光浴并消化食物时，河里的非洲虎鱼仍在不停地搜寻猎物。罗非鱼为了保护它的宝宝，会把它们藏在嘴里。罗非鱼妈妈会出于本能保护孩子们，赶走所有靠近的入侵者。当罗非鱼宝宝长大，妈妈的嘴里容纳不下它们时，它们就必须自食其力了。罗非鱼宝宝们要学会躲避非洲虎鱼的强劲双颌，这是最重要的一课。避开成群的捕食者十分关键，但是非洲虎鱼并不会让他们轻松掌握这项本领。非洲虎鱼的群体捕食策略几乎万无一失。

在乌干达的西北部，河水从狭窄的缝隙中奔涌而出，水雾形成的彩虹笼罩着莫奇森瀑布。数千万年来，这些水域滋养了两岸的生命。有一种动物似乎从侏罗纪时代就存在了，那就是鲸头鹳。看起来像史前怪物的鲸头鹳十分引人好奇。它们身高超过一米，宽大的喙有20多厘米长，它们也因此而得名。它们的喙不仅能用来捕鱼，还能通过上下叩击发出一种独特而响亮的声音。鲸头鹳通常会用这种声音吸引附近潜在的伴侣。而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吃晚餐。鲸头鹳用长腿缓缓地涉水而过，

小心翼翼地行动，尽量不惊动水下任何潜在的猎物。鲸头鹳一旦锁定了目标，就会用巨大的喙发动攻击，一条又长又细嫩的喙鱼

回到巢中，两只雏鸟正在等待父母归来，它们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开启了生存竞争。

鲸头冠雏鸟对付同胞的手段很残忍，较大的雏鸟通常相对强壮，经常会压制较小的雏鸟，甚至杀死对方。

精头鹳父母却放任了这种行为，他们每天都在寻找食物喂养强壮的雏鸟，确保这一只能够长大。这是大自然淘汰弱者的残酷一面。

在非洲大陆上，河流是生命的源泉。只有那些足够勇敢，能充分利用这些珍贵水资源的动物，才有生存的机会。它们才是真正的河中之主。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4: 是吗？
3: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4: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0: 你们都很强。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我去。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6: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五十

0: 八道工序，十六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燕青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
2: 眼睛呢？
1: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完整的山地森林之一。冰封的长白山沉睡在永恒的白夜，百年红松的根系在冻土中屏息，生命正以静默的姿态蛰伏。当冰雪开始松动，一场隐秘而盛大的生命苏醒正在发生。侧金盏花的金色火焰首先推开冰雪的封印，花朵内部的温度有时高出环境70摄氏度，好似一座天然温室。神奇的是，它们总能在积雪消融后不久率先开放，就仿佛紧守着一朵花的诺言。

春日序曲已然奏响，树林里朱牙花、毛茛、盐湖索，这些早春花竞相开放，森林深处的秘境花园铺上了彩色织锦。早春花要在短短数周内完成抽芽、开花、传粉、结籽的生命周期，否则一旦林冠玉璧，它的光合工厂将光照不足。花园里的花朵们于是各显其能，拼尽全力吸引昆虫传粉。盐湖索是花园里最精明的雇主，他把美味的花蜜藏在长长的花距深处。蚂蚁把巢住在盐湖索花丛的旁边，它们是森林花园的劳工，花蜜是早春花园最甜美的报酬，要想获取得付出点体力代价。爬过长长的花距帮忙传个粉是必须的。总有些不守规矩的。

早春花最害怕的不是白吃白拿的小无赖，而是上蹿下跳的采花大盗。

既能阻挡危险的利爪，又容许晨光投射到巢内。看起来不错，就是它了。现在，它可以自信满满地唱情歌了。女朋友已经接受了他的心意，只是小两口还有点羞涩。

四月的森林刚刚抽芽，盐湖所的硕果已经悄然开裂。那些裹着乳白色油脂体的种子，是蚂蚁王国最渴望的春季硬通货。工蚁爆发出十足的干劲。

这场跨越千山万水的搬运，帮助盐湖所最终完成了生命乐章。蚂蚁接受了盐湖所的劳动合同，它用种子的油脂体果腹，并将种子置于地下，而种子则安静地等待来年的萌发。当森林的绿意越来越深着，那些会蚕食森林的幼虫也越来越多。现在这只蓝大胆的身份是爸爸，小宝宝们已经出生了，爸爸忙得不可开交。他一边要捕捉幼虫喂宝宝，一边要将粪袋衔出去丢掉，打扫卫生。这样的进进出出，爸爸每天要进行上百次。蓝大胆最主要的食物就是昆虫，特别是对红松有害的天牛幼虫。森林给了蓝大胆一个温暖安全的家，蓝大胆也正在用自己的方法回报森林花园。这是一个持续了上百万年的约定。森林的绿意已经越来越浓，此时在海拔2000米以上的高山苔原带上，依然高悬着冰雪王冠。高山花朵沿着雪线傲然开放，它们对抗着年均温度-0的严酷环境，但阳光的触角终将穿透云层。牛皮杜鹃是这里真正的生存大师，长白山的苔原带，风神似乎与这里签订了契约。许多日子里，风速都足以让成年人站立不稳。这些不足膝盖高的灌木，用匍匐的姿态，倔强地对抗风神的驱赶。他们把发达的根系深入地下，紧紧地抓住玄武岩。

在几乎没有土壤的火山碎屑上，牛皮杜鹃建立起绵延的金色花园。色彩斑斓的高山花园正吸引着不辞辛苦的传粉者。

妻孙，在长白山熔岩台地上漾起一片紫色的汪洋。这些鸢尾科植物有六瓣花瓣，三枚下垂的花瓣，黄色斑纹犹如招牌，引导昆虫深入花心。另三瓣直立的形成顶棚，确保传粉者留下花粉，完成交易。每一朵六瓣的花都在演绎着植物几何学的完美方程式。对花季充满期待的除了昆虫，还有毛茸茸的鼠兔。高海拔的生活并不轻松，这里的气候多变，昼夜温差能达到15到20摄氏度，还有在高空巡视的天敌。

当气温短暂回暖，冻土解冻，百花盛放，属兔的好日子来了。

吃，要尽快的吃。吃，要多多的吃。除了吃，还要拿，吃不完打包，绝不浪费。

昼夜不休，鼠兔将花瓣与嫩草囤入地下粮仓。这场与季节博弈的盛宴，是严酷高山赐予它的唯一温柔。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在长白山，2000多米的海拔落差，浓缩了从温带到寒带的生命图景。高山苔原匍匐于火山岩之上，生长期仅有2个月。向下，海拔1100米到1700米，红松、云山、冷山挺拔如黑色巨塔。再向下，阔叶树重新夺回天空，生命在这里变得喧闹。随着气温升高，天池融水如苏醒的血脉，沿着火山岩的皱褶奔涌而下，溪流裹挟着雪泥，将苔原的呼吸注入更低海拔的针叶林，整片森林随着湿度的攀升变得湿润起来。一只翠鸟正时刻关注着水面下的变化。

猎杀只在一击之间。森林里懂得猎杀艺术的不仅仅只有动物，这株小小的植物叫毛膏菜，容貌上缀满晶莹的泪珠，好像爱哭的林妹妹，但每一滴泪珠都是致命粘液。当好奇的昆虫落下，绒毛瞬间变身捕兽夹，

植物上的消化酶将会分解猎物。这株指甲盖大的植物正用甜美的伪装献上死亡之吻。

盛夏，雾气在冷山林间沉降。当湿度不断攀升，某种介于动物与植物之间的古老生命苏醒了。黏菌不是真菌，这是一种原生生物，细胞融合形成多核体网络，移动觅食。黏菌这张活体神经网络以每小时数毫米的速度扩展，它迅速分解顽固的有机物，腐殖质的气味渗入每一寸空气。森林里还有另一张网络，菌丝在深邃的地下铺就一张庞大的互联网，

它把森林连成整体，传递着信息与能量。直至条件允许，蘑菇军团破土而出，接管下捻军扫荡过的战场。

森林花园消解着死亡的气息。也埋藏着生命的秘密。

一只独角仙从深褐色腐殖土中爬出，它刚刚成年，为了能让翅膀有足够的力气，在勇士中已经等了好几天。现在它需要的是一场证明自己能力与勇气的成人礼。

最强壮的宝宝飞走了，但总有一些慢性子来不及成功变身。高质量蛋白质散发出诱人的香气，一只鼩鼱闻到了这种气息，成年鼩鼱的体重不到3克，视力近乎于盲，心跳可以达到每分钟800至1000次。极端的高代谢率让它必须不停进食，4个小时不吃东西就会饿死。

徐晶把食物拖进安全的巢穴，大快朵颐。汁液渗入巢穴的浮土，这具残骸的蛋白质化作地下世界的黄金，滋养着菌丝网络。

不久后，这些破土而出的蘑菇喷射出孢子的暴风雪，始于杀戮的盛宴，最终以亿万颗悬浮的生命火种偿还给森林。

当绿意从枝头褪去，森林正将呼吸再次调至静音，寒霜为秘境花园按下暂停键，但这不会是终章。菌丝的神经末梢在地下低语，花栗鼠囤积的种子等待萌发。这座花园的美丽孢子，每颗卵，每颗种子，都是写给春天的加密请柬。当冰雪漫过大地，地底却涌动着生机。这座森林从未真正沉睡，它只是将生命的密码深藏，等待来年春风的破译。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万水千山，信念如炬，星火印记，热血为证，万山红遍，坚守成诗，铁血忠魂，赤胆不改。90载岁月流转，长征精神薪火相传。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

0: 七七，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盈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

春天，喜马拉雅山脉北侧都会迎来盛大的候鸟迁徙季，成群的斑头雁也会在这时以血肉之躯翻越山脉，进入青藏高原。不断塑造和定义这一生命奇观的磅礴之力，就源自这条世界上最高的山脉——喜马拉雅山脉，和它仍在向上生长的最高峰——珠穆朗玛峰。这是喜马拉雅山脉中段的核心区，也是世界上极高山分布最密集的区域，一个足以改变区域气候、重塑生命的极致之地。

喜马拉雅山脉，全长约2450公里，山脉的中段是整条山脉海拔最高的核心地带。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就耸立其间。三月，每当太阳升起，气温回升，珠峰北侧的沙丘上，白霜迅速消散。大约2小时后，一座座沙丘便在狂风吹袭下扬起漫天沙尘，遮蔽高山，弥漫河道。在南亚越冬的斑头雁，就在这一时节，乘着暖风从珠峰南侧翻越喜马拉雅山脉核心区，回到北侧的青藏高原。许多黑颈鹤也会从海拔更低的越冬地翩然而至。此刻海拔稍高的区域仍是白雪皑皑，但许多小家伙却已忍不住钻出积雪，四处探查。高原鼠兔体长不足20厘米，不冬眠，善打洞，堪称珠峰脚下最顽强的小居民。再往上，就是壮阔酷寒的另类世界。沿着巨型冰川继续向上，冰川的源头巍然耸立的就是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垂直落差约340米的北澳冰壁就矗立在海拔6700米处。1960年，中国登山队就是从这里一步步趟出了通往珠峰的大门。东北山脊的大风口常年狂风呼啸，极端风速可达每秒50米以上。1960年，中国登山队员甚至在海拔8680米处搭起人梯，突破最大难关，创造了首次由北坡登顶的世界纪录。这就是世界上最高的风景。南侧3000米，并肩而立的就是世界第四高峰洛子峰。东南24公里是世界第五高峰马卡鲁峰。西侧28.1公里还有世界第六高峰卓奥友峰。四座8000米级高峰共同构筑出的地球上最高的天际线。五月，珠峰北侧的天气乍暖还寒。为抓住稍纵即逝的育儿窗口期，这对凤头辟梯甚至一边孵化，一边还在继续修筑它们的孵巢。不远处，赤麻鸭已带着宝宝开始四处游荡。另一对凤头辟梯的小宝宝藏在父母背上，过起了饭来张口的好日子。附近还有许多刚孵化的斑头雁，这片虎爪湿地就是它们离珠峰最近的夏季家园之一。这是高原上生命大爆炸的重要时节。明媚的阳光，绚丽的虹彩，还有不期而至的雨幕，高寒之地转瞬间就幻化成了温润的水乡。

进入六月，携带大量水汽的南亚夏季风全面北上。珠峰区域的极高山不仅强烈抬升，造就出大范围的层状云与对流云，频发的降雪还为山峰和冰川带来丰沛的冰雪补给。巨型冰川的强大势能就在距珠峰不足10公里的山谷中雕刻出一连串瑰丽破碎无比奇幻的地貌。侵入山谷的水汽还在冰川流失滩上催生出覆满白色棉毛的雪兔子。为应对极端严酷的高寒环境，锋毛菊鼠演化出又厚又密的棉毛，把自己完全包了起来。蓄力多年的塔簧也在此刻急速抽苔，包片内数以万计的小花就是它们赖以繁衍的所有希望。各种植物还在贫瘠的流石滩上相互抱团集群求生。这里的海拔已超过5400米，即便高山岩羊也只在夏季偶尔光顾。不过喜马拉雅旱獭却在这里安了家。这片紧邻冰川的流石滩几乎就是旱獭所能分布的最高区域。即便是盛夏，冰原带的夜间气温仍普遍跌破冰点，再加上孤岛化的地理隔离，让这里成了物种演化的极致舞台。喜马拉雅山脉的中段长约800公里，全球14座8000米高峰有9座就矗立于此，它们的核心就是珠穆朗玛。密集的高山更让这里成为了全球中低纬度冰川分布最密集区域之一。位于珠峰北坡全长22.4公里的绒布冰川就是珠峰孕育出的最大的富士山谷冰川。这是由3条支流汇流而成的超级冰川。它从海拔7260米处倾泻而下，冰舌最厚处超300米，平均宽达1.4公里。在冰川后半段遍布的巨型冰塔组成宽阔密集的塔阵，在重力的作用下带着巨大势能沿着沟谷一路向下开山劈石。其中的单体动辄高达40米甚至50米，光滑坚硬的冰裂隙还有高大而破碎的断口。从海拔6300米到海拔5300米，总落差高达1000米。在喜马拉雅山脉中段，珠峰西北方向约120公里处，还有一座完全位于中国境内的8000米级极高山，这就是西夏邦马峰。这是全球14座8000米级山峰中人类最后完成首登的山峰。1964年5月，中国登山科考队沿北坡路线完成人类对西夏邦马峰的首次登顶。它的南坡无比陡峭，几乎完全赤裸。或许只有高原特化出的渡鸦才会在开春时飞临此地，在稀薄的空气中寻找觅食的机会。

西夏邦马的南侧还有更多赤裸的山体，变质岩与花岗岩在此遭遇冰川刨蚀，冻融崩解，成就出锋利的尖峰。其中的一组酷似史前巨鲨的利齿赫然耸立，宛若山海神话遗落云端。持续活动的现代冰川还在这里成就出一连串的奇异景观。从海拔近6000米处的神奇瀑布，到冰川末端一个接一个密集分布的冰气湖，荒芜苍凉的冰川区也是珠峰北侧绝大部分生命所能抵达的最前沿。在甘城张家峰的北侧，山谷中的主干冰川还以冰川融水在山脉北麓坡地上充实出一道深200米、长15公里的奇异峡谷。土石林立的深沟宛如豁然而开的入地之门。这是珠峰脚下真正的入地高手。入秋后，几乎所有的鼠兔都开启了扩建洞穴的疯狂模式。接下来还得搜集食物，储备冬粮。藏狐也到了该储备越冬能量的时候了。这一天他的目标就是抓鼠兔。鼠兔也似乎有了不祥的预感。斗智斗勇的大戏开始了。但是他多次出击却一再落空。恍惚间，娇小的鼠兔竟都有了与天敌对视的勇气。藏狐不得不改变策略。但是鼠兔的地道都备有多个洞口，有的家族洞洞口甚至超过20个。这可能是汉塔挖掘的大型洞穴。可惜这一次他又落了空。要在严酷的高原上达成目标从来都不容易，即便是利爪钢牙的藏狐也得更加努力。约5000万年前，欧亚板块与印度板块的碰撞启动了规模浩大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1100万年前，高原与山地的急速抬升逐渐把这里变成了极度高寒的冰雪世界。如今仍在继续生长的世纪之巅更成了这一力量的重要象征。坐落于珠峰以北冈底斯山南麓，水温高达85摄氏度，水柱可冲到10多米高的达格架间歇泉，就是造山运动造就的奇观。被地下热源反复加热的泉水还在周边形成大大小小数十处热泉。大地的每一次呼吸与脉动都能在这儿一览无遗。在这里就连常年栖居的灰狼都凭借着独特的高原适应性

划分为藏狼之系。金棕色的吉拉牦牛更是珠峰脚下在这片高原上演化出的强悍生灵。赤狐也在这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存节奏。即便再厚的积雪也挡不住他满心的好奇。他们全新的冬装密度是夏毛的三倍，不仅保暖，还能隔绝冰雪，抵御刺骨寒风。凛冽寒冬即将降临，奔头雁陆续结队而来。接踵而至的斑头雁转眼就把孤寂的湿地化作了喧嚣闹市。雁群越聚越多，珠峰下的许多河湖湿地都成了他们的休整地。接下来他们中的大部分还将直面天堑般的喜马拉雅，去往山脉南侧的越冬地。高山兀鹫是珠峰北坡最强悍的猛禽之一，每到深秋它们就会集成大群一起避寒，一道觅食。河谷中的牲畜就是它们紧盯的目标。为节省体力，他们甚至省去了飞行，只在沙丘上耐着性子小心观望。终于等待有了回报，这是牧民特意给留下的半头牛，应该足够他们填饱肚子，熬过接下来的两周。那只落单的野狼也加入分享队伍，拿到了自己的一块。气温越来越低，各处散落的斑头雁陆续开始南迁。

此刻的珠峰已进入酷寒世界，从白雪覆盖的冰川沟谷到直插蓝天的世界最高峰，整个区域都在寒风中化作了令人生畏的巨型冷库。湖面一天天冻结，斑头雁也到了必须离开的时候。但是这天清晨，一只斑头雁却被困在了薄冰里。挣脱出水的它，脚却被割伤了。寒冬已然逼近，日益冻结的湖面就是他们启动南迁的信号。昨晚的极端低温不只有一位受害者，湖面上的雁群已开始陆续起飞出发。

所有气力。他满身冰雪，瑟瑟发抖，不得不来到阳光下，独自等待奇迹的发生。

又一部同伴起飞了。落单的孤雁终于缓了过来，他们的前方就是世界上最高的山脉，只有集群前飞，相互助力，才有成功翻越的可能。为前往越冬地，每年深秋，数以千计的斑头雁会从珠峰北侧的河湖湿地出发，沿着珠峰东侧的山谷向南直接飞越最大的天堑喜马拉雅山脉。冰川横流，巨岩壁立，极度高寒，这座地球上最极致的高山不仅是地质变迁的启动器，也是揭示气候变化的敏感区。由它所标志的山脉与高原隆升，更蕴含着改写地貌、刷新认知、重塑生命的磅礴力量。而飓风之巅，就是天与地的交界。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3: 巨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4: 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6: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7: 生命里拥有你，
8: 奶茶我爱优乐美。
9: 吃山楂了，是改食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改食空心烤山楂。
0: 高品质玉米就选。

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而改变，生命被他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

球上层年累叠的极致，就是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它的周边群峰矗立，香冰嵌雪，奇度高寒。

就在这片世界上最高的群山里，却裂开了许多巨型沟谷。冰雪融水，再次汇成百米飞瀑。罕见的猛禽在这儿巡游长空，这是专属于峡谷生命的奇异花园。雪峰近在咫尺，内里却葱郁茂密，足以藏住最耀眼的珍奇。这就是至今仍在持续生长，仍在不断变换的地球上最极致的高山裂谷。

在喜马拉雅山脉的中段，以珠峰为核心，东西大约200公里范围内，分裂着6条切穿山脉的巨大裂谷。5月，珠峰北侧的高原湿地，黑颈鹤与爱侣又一次在暖风中翩翩起舞，亲密鹤鸣。从东南亚和南亚远道而来的红脚鹬也亮出了舞步。这是寒冬过后，高原上最清新烂漫的季节。紧挨着这片湿地的，就是唯一一座完全位于中国境内的8000米级高峰——西夏邦马峰。直入蓝天的群山之上，象头峰与西夏邦马峰之间的云层下，藏着一道巨大深沟。喜马拉雅山脉在这儿裂开了一道口子。陡崖上，冰川高悬，冰川下，激流成瀑，凌空坠落。一道接一道，高挂于数百米的垂直断崖上。这是距珠峰约120公里的一道深谷，冰川的遗迹仍残留其间，而峡谷中却已是绿意盎然，红彩高悬。在喜马拉雅山脉海拔最高的核心区，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还有洛子峰和马卡鲁峰，3座8000米级巨峰之下，还藏着一道深沟。

拉玛沟西端距珠峰仅20公里，向下深切的峡谷，云雾弥漫，烟雨氤氲。从噶玛沟中段再往东30公里，就抵达陈塘沟。由北向南穿行，就可一眼望穿喜马拉雅。东距珠峰约40公里的乔格如峰，海拔7181米。它的东南侧，就是急速向下断裂深切、海拔落差超5000米的深谷——融峡沟。从初春到盛夏，湿润的西南季风便不断涌入山谷。跌落深谷的激流是塔尔扬的重要水源。塔尔扬仅栖息于山脉南侧狭窄地带，数量不足千头，正是喜马拉雅山脉隔绝演化出的众多独特物种之一。珠峰南侧陡峭破碎、险象环生的断崖带，就是他们赖以求生的空中家园。峡谷之上，兀立的巨大雪峰坚硬而冰冷，雪峰之下近乎垂直的巨大断崖，就是塔尔扬的极限家园。在这里，甚至一丝一毫的差错都足以致命。从喝水到采食，他们中的每一位都得直面坠落风险。不过只要登上峭壁之巅，就能尽享高处独有的宁静。在吉隆沟，向下深切的深谷从高寒垭口直达湿热谷底，密林、飞瀑与断崖间，就是喜山长尾叶猴的家园。这是连美猴王恐怕都难免心动的自在之地，不止绿树环绕，还能抬头见瀑。胡雾臼一展近2米，别名大胡子臼，虽以石斧著称，但在五月的御厨季遭遇食物匮乏时，偶尔也会攻击弱小动物，再加上身形巨大，猴群丝毫不敢大意。两只高山兀鹫也接踵而至，本就狭窄的天空立刻变得拥挤起来。胡兀鹫率先攻击，高山兀鹫只好小心避开。断崖上的叶猴群乘机沿着陡崖快速转移，兀鹫再次返回逼近断崖。此刻全体行动保护幼崽，就是猴群头等大事。他们看似混乱，却有一套自己的协作方式。成群的塔尔扬也会来到这片山谷。小塔尔扬刚满月，已能快速行动，跟上羊群。这一天，塔尔扬还大摇大摆地闯进了叶猴活动区。
狭路相逢，身材娇小的长尾叶猴完全被忽视。很快，他们的活动区就成了塔尔扬的天下。海拔动辄超过7000米的雪山，是珠峰周边大峡谷的标配。冰雪融水汇聚而成的瀑布，更是各大峡谷最醒目的垂直景观。在吉隆沟，植入丛林的飞瀑还汇入了一道奇异的地缝，这是山谷底部岩层裂开的一道口子，平均深大约256米。坚硬的岩石在此发生断裂，这是构造运动催生的裂隙，经流水长期雕琢造就出的罕见地景。最窄处不足10米，最深处甚至超过300米。发源于喜马拉雅山脉北侧的吉隆藏布，就与沿途汇入的溪流瀑布一道，沿着地缝向下侵蚀，成就出全长约15公里的深窄峡谷。吉隆沟全长93公里，温暖湿润，海拔最低处只有1800米，是珠峰西侧最大最深的峡谷。但只要溯源而上，就可急速攀升，直达雪峰。入春后，几乎每天清晨，西南季风带来的水汽都会在吉隆沟汇聚成云，沿着沟谷向北漫入高山，深入山脉。厚重的云层还会一路越过山口，进入北侧的高原。湖畔的黑颈鹤栖息地就在这一时期迎来高原降雨。这一天气温骤降，雨幕再次逼近。冷雨降温是鹤卵存活的最大威胁之一。黑颈鹤夫妇立刻中断觅食，回巢查看。俯身挡住风雨，护住了脆弱的鹤卵。高原上巨大的昼夜温差和阴晴雨雪的快速切换，让所有的美好都变得格外珍贵。为防鹤卵落水，另一对把巢安在水中的黑颈鹤，每次起身都要把脚高高抬起。回巢的时候更要沥掉水才落脚，生怕鹤卵被凉水打湿。藏野驴也带着孩子来到了这片区域，这是高原动物最重要的育儿季。

0: 他们寸步不离守护雏鸟的全新日程开始了。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5: 哇，好神奇的口感！
6: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7: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8: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9: 生命里拥有你，
10: 奶茶我爱优乐美。
6: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五色英雄集结，
6: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造就高原与大峡谷独特生境的地质秘密，就藏在山脉的深处。这是喜马拉雅强烈隆升最直观的一处地质印记。板块碰撞压融，岩层剧烈挤压，褶皱隆升，扭变翻转，断裂剪切，叠压裂解，还有撕裂和拉伸，犹如时空重现，催生洪荒裂谷的种种线索都可在此一一触摸。峡谷之上，山脊冰雪交错，角峰直插蓝天，阴风生云，积雪成冰。雪山之下，切穿山脉的深谷，则在高山夹之下，化作举世无双的绿色宝盆。高大挺拔的长叶松，还有层叠原始的针阔混交林，喜马拉雅最梦幻的森林似乎都藏在了这里。从各式真菌到密密麻麻的苔藓和蕨类，繁茂的原始森林几乎把阳光和雨露都用到了极致。与局限空间造出了举世无双的绿岛。

海拔7181米的乔格如峰，或许是世界上最高的猫耳朵。冰封雪果的巨大猫耳之下，就是珠峰西侧距离仅约50公里的一道深谷。此刻已入深秋，独居的雄性塔尔羊又到了回归羊群的时候。成年雄性塔尔羊体重可达90公斤，通常只在秋冬时才会合群。它们是山羊的近亲，但成年雄性塔尔羊不只拥有雄狮般的鬃毛，体型也更加健壮。喜马拉雅南麓的高山深谷就是他们最后的家园。亚洲黑熊也是深谷中的重要成员。这只刚开始独立生活的小黑熊还爬上山林，闯入了长尾叶猴的觅食区。

猴群大量采食的野果也是黑熊的最爱之一。为吃到野果，小黑熊甚至当着猴群的面冒险爬上了摇晃的高枝。从春到秋，珠穆朗玛峰及周边的众多极高山不只为大峡谷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保护与屏障，高山的不断隆起还在继续强化着峡谷与高原的差异。在北侧高原区，每当冬雪飘落，黑颈鹤便会带着孩子举家南迁，飞往海拔更低更温暖的越冬地。去加入鹤群的冬季大聚会，此刻峡谷中的长尾叶猴即将迎来食物最稀缺的季节，塔尔羊也到了展开垂直迁移到低海拔山谷越冬的时候。入冬后，大峡谷中的水汽还会酿成漫天大雪，一种稀有的九色神鸟就在这一时节现身于峡谷密林。棕尾红翅的雄鸟羽色无比艳丽，每到冬季，它们就会与雌鸟集成大群，在密林中避寒觅食。成年雄鸟头顶羽冠，羽色灿若红霞，需独自孵卵育雏的雌鸟则朴素低调，体色几乎与环境完全融合。一艳一素的巨大差异，就是峡谷生境与雌雄分工演化的杰作。

峡谷中高达数千米的海拔落差，也为高山岩羊的垂直迁移提供了便利。冬季已是狐兀鹫生存压力最大的季节，为捕捉迎风面的上升气流，它不得不降低高度，紧贴着山坡飞行。同样靠滑翔节省体力的高山兀鹫，也来到这片难得的迎风面一起翱翔。狐兀鹫不仅是大裂谷中最珍惜的猛禽，也是全球23种鹫类中形态和习性最为独特的种类之一。珠峰周边的奇异峡谷就是它们最隐秘的一处家园。这是数千万年构造运动造就的喜马拉雅宏伟山脉和旷世峡谷，或许只有直上云端才能感受它切穿山脉的极致磅礴。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

0: 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9: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在澳大利亚东海岸附近，一只雌性绿海龟正在进行一场长途迁徙。它每五年左右就要经历一次这样的旅程，时间选在南半球的春季。它要做的事对绿海龟这一物种的存续至关重要。在接下来的几周里，这只雌性绿海龟将向北游过数百公里，前往热带地区。路上它不仅要躲避饥饿的捕食者，还要冒着生命危险进行交配。这一切都是为了去往一个特定的地方产卵，在那里它的后代可以顺利孵化。这是世界上最壮丽的海洋奇观之一，大堡礁。在这个广阔多彩的生态系统中，万物息息相关，美丽与危险并存。各色奇特生物时而竞争，时而合作，时而展开猎杀。处于这个生态系统核心的是珊瑚虫和它的共生藻类，它们共同维系着大堡礁的健康。从深海到天空，复杂的生态网络在四季更迭间维持着微妙的平衡。然而，新的挑战正在显现。大堡礁的生灵们必须找到新的办法，在这个不断变化的家园中生存下去。

大堡礁位于太平洋，面积超过34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群。 在碧蓝的海面下，藏着一个极为复杂、壮观的海洋生态系统。这里有微小的珊瑚虫，各种热带鱼类。

凶猛的顶级捕食者，以及众多色彩鲜艳、难得一见的海洋生物。超过9000种动植物在这里和谐共存，组成了一个异彩纷呈、紧密交织的生态网络。大堡礁沿澳大利亚东北海岸分布，长度约为2300公里，由珊瑚礁、小型沙岛和障壁岛等组成，从大陆海岸线一直延伸到大陆架之外。这座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群，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年轻的珊瑚礁群之一。地球上最早的珊瑚礁可追溯至5亿年前，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大堡礁，在大约9000年前才开始形成。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大堡礁就孕育了如此丰富的生命，着实令人赞叹。此外，大堡礁的再生能力也堪称自然界的一大奇迹。大堡礁的再生过程始于南半球的春季，具体来说是每年10月至12月满月过后的几个夜晚。随着潮汐和水温达到适宜条件，珊瑚虫便会开始一年一度的同步繁殖。

珊瑚虫体内光敏蛋白的变化引发了这种神奇的现象。为了繁殖，珊瑚虫释放出大量精子和卵子。不计其数的精子和卵子脱离珊瑚虫，在海中漂浮，宛如漫天飞雪。密集的精子和卵子必须在茫茫大海中相遇并结合，才能形成受精卵。这一过程危险重重，一些生物会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吃掉珊瑚虫的精子和卵子。不过，这顿大餐转瞬即逝，而且珊瑚虫的精子和卵子数量巨大，不可能全部被吃掉。幸存的精子和卵子随洋流飘向远方，在漂流途中，精子和卵子结合并发育成幼虫，附着在珊瑚礁表面，发出点点荧光。每个光点都承载着珊瑚虫延续生命的希望。

春天是充满活力的季节，阳光日渐强烈，信风缓缓吹拂，热带地区草木繁盛，海水温度也逐渐升高。这正是动物们繁殖、捕食、

和迁徙的好时节，大堡礁到处都是一派繁忙的景象。生活在珊瑚礁附近的许多鱼类都会同步繁殖。同一时间释放出大量精子和卵子，有利于提高受精概率和受精卵的存活率。这种鹰嘴鱼的求偶方式十分引人注目，雄性会摆动鱼鳍并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以此吸引雌性的注意。雌雄双方都准备好后，就会将卵子和精子同时释放到水中。另一种鹰嘴鱼则会集结成规模较小的群体，一起冲向海面。在海面附近释放精子和卵子，然后迅速返回珊瑚礁。每个物种都有自己独特的繁殖方式，有些方式甚至颇为古怪。这一切都是为了确保物种能够在竞争激烈的海洋环境中生生不息。强劲的季节性洋流将海洋生物的受精卵散布到珊瑚礁各处，遇到安全的环境后，受精卵便会孵化。受精卵富含蛋白质，营养丰富，随着它们大规模集中出现，许多小型鱼类前来觅食。这些小鱼进而引来了体型更大的捕食者。一些伏击型捕食者会挖掘洞穴，藏身其中，等待猎物靠近。一只螳螂虾爬到洞口向外张望。这种甲壳类动物是捕猎高手，它拥有极其复杂的眼部结构，视力超群，能敏锐地观察周围的情况。只需一次精准出击，螳螂虾就能获得一顿美餐。

别看这种动物姿态优雅，动作从容，它可是珊瑚礁上最强大的捕食者之一。这就是梭游，凭借与斑马类似的条纹，它能轻易隐匿行踪，在礁石间悠然穿行。这身伪装很有迷惑性。错杂的花纹让它与珊瑚礁融为一体，不管是猎物还是天敌都难辨其踪。不过梭游要想填饱肚子，技巧与力量也必不可少。它的鳍棘细长，而且拥有18根毒棘，梭游会利用这些毒棘将猎物赶到角落，使其无法逃脱。

接着他会伸长嘴巴制造负压，将猎物吸入口中。迅猛精准，而且往往能取得成功。

一只雌性绿海龟在珊瑚海中游弋。它滑动强壮的四肢，不断向产卵地靠近。它的体力正在下降，但它不能放慢速度。它需要在盛夏到来之前完成交配和产卵，否则幼龟将难以存活。在信风的驱动下，南赤道暖流抵达澳大利亚东海岸，受陆地阻挡，部分海水分流向南，形成东澳大利亚暖流，与正在前往产卵地的雌性绿海龟相遇。东澳大利亚暖流犹如一条海洋高速公路，从澳大利亚东北海域奔涌流向东南海域。这股强劲的洋流全长约3000公里，宽达100公里，深于500米。它的流动速度可达每小时7公里，是世界上流速最快的洋流之一，也是众多海洋生物赖以生存的生命线。东澳大利亚暖流为这只雌性绿海龟带来了交配的机会，它遇到了几只雄性绿海龟。对雌性绿海龟来说，吸引到多个雄性通常是好事，与不同的雄性交配受精有助于提高后代的基因多样性。然而雄性绿海龟在争夺交配机会的过程中，可能会伤害到雌性，甚至危及雌性的生命。它们锋利的爪子能刮伤背甲，刺破皮肤，造成出血。随着第三只和第四只雄性绿海龟围拢过来，试图交配，疲惫的雌性绿海龟逐渐难以招架。在雄性的重压之下，它不断下沉。在放松状态下，绿海龟可以在水下屏息超过5小时。可这只雌性绿海龟现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体内的氧气正迅速减少。年龄较大的雄性绿海龟逐渐耗尽了体力，这给了一只刚赶到的年轻雄性可乘之机。它用带有锯齿的喙咬住竞争者。年长的雄性绿海龟被拉了下来，雌性绿海龟趁机逃离雄性的纠缠，奋力向海面游去。年轻雄性绿海龟紧随其后。

这阵混乱给绿海龟们引来了麻烦。一条幼鲨缓缓靠近，它盯上了其中一只年龄较大的雄性绿海龟，

挺过了雄性的混战，现在他终于可以缓口气了。很快他便再次出发，继续向产卵地前进。

0: 大堡礁附近的白色沙滩风景如画，然而这些沙子的形成过程远没有看上去这么美好。 故事要从这些长相奇特的生物说起。它们是龙头鹰嘴鱼。龙头鹰嘴鱼体色艳丽，因头部的隆起和形似鹦鹉的嘴巴而得名。它们食量惊人，每天会花大量时间在珊瑚礁间觅食。 它们的颌齿愈合成了两块坚硬的齿板，能够轻松啃食珊瑚和珊瑚上的藻类。它们齿板的硬度甚至超过了某些金属。吃下食物后，龙头鹰嘴鱼体内的酶会辅助消化，帮助它们从食物中摄取所需的营养物质。 无法被吸收的部分则会被排出。它们排泄物的主要成分是细沙。据估计，大堡礁约30%的沙子都来自鹰嘴鱼的排泄物。经过潮汐、风和洋流长年累月的搬运， 这些沙子逐渐堆积成了绵延的沙滩海岸。这些沙滩不仅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也是海鸟和海龟重要的产卵地。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 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DB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福鲁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
1: 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燕青干。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身体累，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0: 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堤海陆，海陆。
1: 珊瑚礁与大陆之间的沙质海床同样是大堡礁生态平衡中的关键一环。这里看似贫瘠，其实充满了生命。不断流动的沙子为珊瑚礁附近的小型生物带来了丰富的食物。哈氏一糠即满，无需四处觅食，它们借助水流就能获得食物。这种生物习惯深居简出，通常只会从洞穴中探出部分身体，从不轻易离开洞穴。它们将下半身固定在洞穴中，上半身则随海水轻柔地摆动，耐心等待水流为它们送来浮游生物。这一带捕食者众多，哈氏一糠即满，一察觉到危险就会缩回洞里。几乎不会被发现。小巧的虾虎鱼也会在沙地上挖洞寻求庇护，可这种方法并非总能奏效，特别是遇到这个搜寻高手时。蓝斑条尾鲳大多生活在浅海区域，它们高度适应了这里的环境，游动时显得轻松自如。

寻找食物时，蓝斑条尾鸿会贴近沙地，反复摆动胸鳍，使藏在沙子里的猎物显露出来。这时，某些鱼类会凑上前去，伺机捕捉被翻找出来的猎物。蓝斑条尾鸿的这种行为能向沙地中混入氧气，同时促进其中的营养循环，许多生物都能从中受益。休息时，蓝斑条尾鸿则会用沙子把自己埋起来，以此躲避捕食者。它们时常翻动沙子的习性，造福着整个珊瑚礁生态系统。春天，一些神秘的生物会在布满细沙的海底繁殖后代，比如火焰乌贼。火焰乌贼用来调节浮力的乌贼骨较小，悬浮能力有限，因此它们需要用腕足和鳍在海底行走。它们的移动速度很快，姿态也颇为优雅。火焰乌贼绚丽的花纹和轻盈的步态有着多种用途，既能吸引配偶，又能抵御捕食者，还能迷惑猎物。火焰乌贼能在相当于自身体长2到3倍的距离内发起突袭，用细长灵活的触腕捕捉猎物。它们的触腕是透明的，猎物往往还没察觉到危险就已被捕获。到了繁殖时期，雌性火焰乌贼会与多个雄性交配，将精子储存起来，然后再使卵受精。接着，雌性火焰乌贼会小心翼翼地将卵产在捕食者难以触及的地方。把卵藏好后，它就完成了作为母亲的全部职责。

最终，这些迷你版火焰乌贼会从卵中孵化出来。这些火焰乌贼幼体只有不到一厘米长，却是天生的猎手，在生命之初便能靠自己的力量在海底生存下来。

珊瑚礁上方的小型沙岛是沙石和珊瑚碎屑随海浪和洋流移动，在珊瑚礁表面堆积而成的。大堡礁上方有大量这样的小型沙岛，各种自然因素持续塑造着这些独特小岛的形态。距离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海岸线约72公里的一座小岛，名为赫伦岛。它位于大堡礁南部一片礁石的边缘。由于临近南回归线，赫伦岛兼具热带与亚热带气候特征，栖居着许多独具特色的生物。

这座小岛全长仅800米左右，却是一处重要的海鸟栖息地。每年春天，大批海鸟会从太平洋各处飞来，在隐蔽的地点筑巢产卵。岛屿周围丰富的鱼类资源为它们养育后代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也有些群居鸟类全年生活在赫伦岛上， 比如某些黑旋燕鸥，它们数量巨大，在繁殖高峰期，岛上会聚集超过10万只黑旋燕鸥。

这只雌性黑旋燕鸥用鸟粪将树枝粘在一起，搭建了一个舒适的巢穴。黑旋燕鸥的粪便也能滋养土壤，促进岛上抗风桐的生长。不过，黑旋燕鸥与抗风桐的共生关系背后，还暗藏着一抹残酷的色彩。抗风桐的种子外皮长有钩刺，而且覆盖着粘性极强的液体，它们一簇簇密集地交织在一起。黑旋燕鸥很难完全避开这些种子，一旦触碰，种子就会牢牢粘在它们的羽毛上。当黑旋燕鸥在不同岛屿间往返时，会将抗风桐的种子传播出去，帮助它们在更多的地方落地扎根。然而，抗风桐的种子有时会给黑旋燕鸥带来麻烦。这只雄性黑旋燕鸥身上的种子越来越多，它试图清理掉种子，种子却越粘越牢。最终，种子可能会导致黑旋燕鸥失去行动能力。如果无法飞行，它就会饿死。黑旋燕鸥的栖居有赖于抗风桐，但它们对这种植物的依赖可能会给自身带来致命的后果。在赫伦岛上，黑旋燕鸥和抗风桐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它们是整个岛屿复杂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0: 郊，春天也是蓝脸尖鸟繁殖的季节。这种海鸟看似笨拙，实则相当聪明。它们会在有植被覆盖的沙地上育雏。它们选择的繁殖地通常紧邻鱼类充足的海域，而且捕食者较少。这样的环境为雏鸟的生存创造了理想条件。蓝脸尖鸟面临的最大威胁并非捕食者的攻击，而是与某些鸟类的食物竞争。例如精明的军舰鸟，它们飞行技巧高超，动作灵活，速度极快。当其他海鸟捕猎时，它们经常会跟在一旁抢夺食物。军舰鸟的尾支线较小，这有助于减轻飞行负担，但也意味着羽毛缺乏油脂的保护，容易被水浸湿。因此它们必须在不弄湿羽毛的前提下获取食物。于是空中打劫变成了它们的生存之道。军舰鸟盯上了一只单独行动的蓝脸尖鸟，凭借敏锐的视力，它们发现蓝脸尖鸟刚刚捕获了猎物。军舰鸟对蓝脸尖鸟展开激烈追逐，惊慌之下，蓝脸尖鸟终于支撑不住，吐出了猎物。军舰鸟迅速冲上前去，夺走了这份美食。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大堡礁的生物种类数以千计，每天动物们都要应对各种危险。 为了躲避危险，有一类蜘蛛蟹发展出了一套绝妙的伪装策略。这类蜘蛛蟹有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装饰蟹。这只装饰蟹为了避免被捕食者发现，对自己进行了一番乔装打扮。 它完美的隐匿在珊瑚礁之中，顺利躲过了蓝身大斑石斑鱼的搜寻。装饰蟹外壳和足上的伪装材料都是从珊瑚礁以及周边其他生物身上搜集来的。 有藻类、海绵、珊瑚、碎屑等。装饰蟹会利用自身分泌的粘液，将这些伪装材料粘在身上。它也会根据季节变换行头，选择不同颜色和质地的材料， 使伪装始终契合周围的环境。无论用什么材料，装饰蟹总能为自己打造一身天衣无缝的伪装，与环境融为一体，躲过礁石间捕食者锐利的目光。

大堡礁上居住着种类繁多的甲壳类动物，它们在维持大堡礁的健康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会清理礁体，去除可能阻碍珊瑚礁生长的杂物和碎屑。反过来，大堡礁则能为它们提供庇护，帮助它们躲避捕食者。这种保护必不可少，因为致命的猎手可能就在附近。这是蓝环章鱼，大堡礁里毒性最强的生物之一。它们身上鲜明的蓝色环状花纹是对潜在捕食者的警告。受到威胁时，蓝环章鱼会收缩肌肉，露出一圈圈红彩细胞，反射醒目的蓝光。这些蓝环会快速闪烁，一秒内就能闪烁三次。蓝环章鱼的毒液毒性比氰化物还要强一千倍。体型较小的猎物会被迅速毒死。

蓝环章鱼的毒液来源于它唾液腺里的细菌，这些细菌能产生一种名为河豚毒素的神经毒素，显著提升了蓝环章鱼的杀伤力。对细菌来说，蓝环章鱼的身体则是一个安全的环境，可供它们生长繁殖。 两者形成了一种互利共赢的关系，细菌受到了保护。

蓝环章鱼则获得了一项关键的生存优势。蓝环章鱼会藏在礁石下方或缝隙中，等待合适的猎物出现。这只螃蟹对即将到来的危险毫无察觉。蓝环章鱼伸出腕足，紧紧捉住猎物。随后，它用尖锐的角之颚咬破螃蟹的外壳，注入具有麻痹性的毒液。螃蟹动弹不得。捕猎结束了。接下来，蓝环章鱼将安心享用它的猎物。

0: 珊瑚虫同步繁殖几周后，大量受精卵发育而成的幼虫仍在海中漂流，寻找落脚之处。一座生机盎然的珊瑚礁是个不错的选择。 要找到合适的家园，珊瑚幼虫需要运用一项特殊本领。珊瑚幼虫没有眼睛，也没有耳朵。不过，健康的珊瑚礁往往十分热闹，充满了各种声响。 比如蟹螯的敲击声，或是鱼啃食珊瑚的声音。因此，聪明的珊瑚幼虫会通过感知这些声音引发的震动，寻找栖息地。珊瑚礁嘈杂声响产生的声波能传到数千公里以外，使珊瑚幼虫体表的纤毛发生震动。
1: 声波就像珊瑚幼虫的导航信号，能指引它们找到宜居的珊瑚礁，然后再次落脚。附着在珊瑚礁上后，珊瑚幼虫会经历变态发育，成为珊瑚虫。珊瑚虫的身体柔软，呈圆筒状，长有密集的触手，它们会分泌大量石灰质，堆积成坚硬的骨骼。 很快，一种叫做虫黄藻的微小藻类会住进珊瑚虫体内。虫黄藻能通过光合作用生成珊瑚虫所需的食物，珊瑚虫则能为虫黄藻提供保护和营养物质。在适宜的条件下，单个珊瑚虫会分裂成更多珊瑚虫。 它们的骨骼也会慢慢融合在一起，连成大片珊瑚，为珊瑚礁的形成奠定基础。珊瑚虫与虫黄藻的共生关系是这一过程背后的根本动力，造就并维系了我们今天所见的整个大堡礁。 南半球的春天进入尾声，经过数周的迁徙，即将产卵的雌性绿海龟来到了雷恩岛附近的海域。它漫长的旅程终于要结束了。雷恩岛是澳大利亚北部的一座小型沙岛，距离大陆约120公里，这座岛屿的面积为32万平方米。 是大堡礁北部有植被覆盖且位于大陆架边缘的沙岛中最大的一座。

此外，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绿海龟产卵地。成千上万只雌性绿海龟已经来到这里，准备上岸筑巢产卵。而这片沙滩也正是它们几十年前破壳而出的地方。

暮色渐沉，雌性绿海龟爬上沙滩，寻觅产卵地点。沙滩上空间有限，雌性绿海龟需要把卵产在靠近海洋又不会被潮水浸没的地方。

如果埋得太浅，白天的高温可能会影响卵的孵化。雌性绿海龟需要格外谨慎，它的后代能否存活，也许就在此一举。 巢穴挖好后，雌性绿海龟小心翼翼地在其中产下100多枚卵。

最后用沙子把卵埋起来。他的任务就完成了。

雌性绿海龟不会留下来照顾幼龟，它们必须尽快回到海里恢复体力。如果在沙滩上停留太久，它们会变得越来越虚弱，到时它们将无力抵御捕食者或者应对恶劣天气。

返回海洋的路程并不轻松，一些绿海龟被困在了岩石之间。 朝水上涨后，它们可能会被淹死。

成功了。几年后，他将再次游过数百公里，重返雷恩岛。在本能的驱使下，开启新一轮的生命循环。

春天就要过去了，此时的大堡礁里一片生机勃勃，五彩缤纷的珊瑚连片铺展，无数生灵畅游其间。 丰富的食物滋养着众多新生命，在这个代表着复苏与希望的季节里，他们将茁壮成长。然而在繁荣的景象之下，危机正在酝酿。大堡礁即将迎来一段动荡不定的时期，夏季到来后， 接踵而至的是灼热的高温与猛烈的气旋，在这个季节里，自然展现出它残酷的一面，把每一个生命推向生存的极限。很快，大堡礁的韧性就将经受一次严峻考验。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修眉、纹眉、画眉，我们变着花样折腾自己的眉毛。我们为啥要这样做呢？眉毛又有什么用呢？
1: 开始提问吧。
0: 眉毛最初的作用是什么？答案或许藏在一场雨天的狩猎中。人类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大部分时候眉骨都很突出。因此，眉毛能有效地遮挡疏导雨水，让视线不受雨水影响。随着人类的额头不断隆起，眉骨渐渐变得不那么明显了。对于现代人来说，眉毛遮挡雨水的作用，
2: 真不如直接打把伞。
0: 但眉毛并没有因此退化掉，这两撮毛被人类用来干了更重要的事情，表达情绪。蒙娜丽莎的微笑为什么让人琢磨不透？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她没有眉毛。当我们尝试给她加上眉毛后，蒙娜丽莎可以真笑，也可以苦笑。人类面部超过四分之一的肌肉牵扯眉毛的运动。人类的表情几乎都需要眉毛来辅助，这让眉毛变成了一个情绪信号塔。中国人很早就意识到了眉目能够传情，古代姐姐们更是想方设法地折腾自己的眉毛。古代好看的眉毛什么样子啊？战国女子可能认为够黑就行。屈原在《楚辞大招》中用“带黑”一词记录宫女的眉毛，用一种名为“带”的矿石将眉毛涂黑，成为了战国姐姐们的时尚标杆。而东汉的姐姐们觉得光涂黑还不够，还得把眉毛刮光了再涂。东汉训诂学家刘熙记载，那时的姐姐们要灭眉毛去之，以此化带其处也。到了唐代，眉毛甚至先后发展出了16种形状。唐代贵妇们甚至研究出了一种胖胖的眉毛，桂叶眉。这种眉毛因为形状宽厚，普通人很难打理，因此成了贵妇们的专属眉毛。眉毛在古代代表着什么？在中国历史上，先后出现了200多个有眉字的成语典故。这些成语涉及了喜怒哀乐等多种情绪，甚至还能与爱情有关。在西汉，一个名叫张敞的男人因为常常给老婆画眉而被称为模范丈夫，甚至张敞画眉这个典故专门被后世用来形容

0: 夫妻感情好。眉毛被原始人当雨刷，被现代人当 emoji， 被唐朝贵妇当身份证，被张敞当狗粮。下次画眉千万别手抖，这两撮毛咱必须给他支棱明白了。
1: 还有什么问题吗？

0: 成都是西南重镇，我们叫天府之国。我们是一个成都平原，我们的物产非常的丰盛。
1: 我们成都作为一个包容的城市，一个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城市，烟火气一直伴随着这座城市。
2: 巴适的很，这个
3: 外地朋友到成都来，如果把你当成朋友，他肯定请你去吃地道的苍蝇馆子。
0: 成都的食物是有非常多的人情在里面。
4: 两碗三子。
0: 我们每一代都可能在一个店铺里面吃了几十年，而且很多顾客都是相互熟悉的。
1: 我每天上店虽然说是很累很累，但是我很开心。
0: 大家能够因为这个店走在一起，相互认识，是一个让人彼此温暖的地方。
5: 我的工人跟了我几十年，我就是不换工人，就是怕味道变。
3: 在成都的大街小巷，正是因为有肥肠粉、脆烧面、豆花这些小吃，我们在品尝这些小吃的时候，其实串联起了很多人的人生滋味。

0: 不是，你们怎么早？
1: 我们现在一般就是5点钟起来，5:50的样子就到了铺子上，然后门打开，然后开始熬汤。
2: 我就是猪鼻猪，
3: 哈哈哈哈哈！啊，然后 OK。
4: 随着城市的变迁，很多美食就改变了原来的售卖状态。但是我们走进这个抚琴菜市场，还能寻到最地道、最有烟火味道的一家肥肠粉店。它就在和肉摊、菜摊、卖调料的几桌一堆，这个就是最鲜活的市井味道。

0: 今天中午你们好吃了，
1: 哎呀，谢谢，
0: 卖了好收摊了，
1: 好，谢谢。
2: 朱娘娘这家店她已经开了30多年，那能在菜市场扎根的其实这个不是一般的人，因为到菜市场的都是附近的居民，那肯定都是很熟悉的，哪一家最好，哪一家最便宜，包括口味也是一定要得到大家的认可。
1: 好久没看到你了，
3: 今天也过来问消费的非常会嘛。
1: 好的。好，慢点，
3: 巴适的很，
2: 中国人口众多，对食物的开发是物尽其用。
4: 这个非常粉呢，是我父亲从我爷爷手上学的，12岁就开始挑着担子跟着我爷爷学的这个手艺。我父亲跟我讲的，一定要用鲜的东西，所以说我买的肥肠都是从凌晨1点过宰杀的猪，然后拿的肥肠拿来还是跟原来的老方法一样，就是抓两把盐，一软，多清几道，这样子煮出来的味道就香香的，又鲜又香。
2: 肥肠粉要好吃，它一定是现打的现出的粉，这个是一个水深火热的工作，你要一定的高度，这个肥肠粉它才会由粗变细到这个锅里面定型，那它就要站到灶头里面去拍打这个粉，那下面的热气蒸腾，非常考验你的体力，你的耐热，所以说一般的人是干不了的。打那个红烧粉是一个力气活啊，
4: 对
2: 呀，要练成7连杯。
4: 我的本，你看我的本事跟人家的搭配差不多。
2: 对啊，
4: 我做粉做到17、18年的时候，我的身体就开始出现问题了，颈椎、膝盖、腰椎都出现了骨刺。然后当时那个专家说，你肯定不能做这个肥肠粉生意了，再做的话你只有瘫痪了，起不来，或者越来越凶，上楼就上不了了。然后就决定我们一家人就放弃这个粉儿。小暑期心头很难过，休息了几年，身体恢复的差不多了，好像好了伤疤忘了痛那种味道一样，身体好了又想去干。好多客人跟我打招呼，跟我说，哎呦，说老板娘回来了，我这个人是属牛的，不能在家坐着像生病一样。我每天上店，虽然说是很累，但是我很开心。哇，葡萄才爱呀，喝个葡萄。一旦没生意了，我就下去跟他们卖菜的一起摆摆龙门阵啊。有时候一排队了，我儿子叫我快点哦，忙不赢了，就叫我过来。现在香港来的人太多了，
5: 就碧晴啊，
4: 对，就是我，
5: 就是你啊，
4: 对，
5: 可以跟我们拍个照吗？
4: 可以，
6: 拍照签名都不要钱的。
4: 客人来了，吃了粉出去，哎呀，跟我道谢啊，说太好吃啦，怎么整了，人间美味啊，说到听到这些话，哎呦，就说，哎呀，我心里太高兴。
2: 咱们说北京有胡同，上海有里弄，到了成都就有很多小巷子，这个在四川呢就叫巷巷儿。

0: 妈，过来了。嗯。买鱼去。
1: 买什么鱼？
2: 嗯，那花的都有。嗯。
3: 有小巷的地方就有很多鸡鸣，面馆肯定是里面最多的。潘龙的这家巷巷面是开在成都的一条老巷子里面，这条巷子的尽头就是他父母的单位宿舍楼，往前面走几步路就是成都的太古里春熙路，所以说这是一个新旧对峙、奇妙共存的地方。
4: 我妈在2018年4月份之后，这个小面馆就开张了。其实就是她退了休之后，想充实一点吧。刚开始我们这个面馆就只有两张桌子。周围邻居吃的要多一点，后来他们觉得都好吃，然后也慢慢的就传得比较开了，甚至传到其他城市去了。
5: 成都在地理上面肯定是南方，但是一点都不妨碍四川人也喜欢吃面条。
3: 四川因为日照的原因做出来的面条没有北方这么筋道，那这个是它的短项，但它的长项是味道。
6: 嗯，好香，可以推荐。
5: 成都的面在臊子上面下足了功夫，里面有鸡鸭鱼牛肉，什么品种我们都可以拿进来做臊子。
0: 26啊，
7: 饿了饿了，
0: 那也就是说，
8: 哎，小潘小潘，好久没见了，
0: 哎，好久不见。
3: 潘龙家的招牌就是脆臊面，炒这个臊子很多人可能都会，但是可能炒出来可能就会干硬，而不是酥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活。
8: 这个面这样子一和啊，就有点像一个老川菜蚂蚁上树
0: 啊。对对，
8: 所有的臊子它是扒到这个面条上的，这样子一口面条下去，有面条的香，有肉香，有调料的香味。
0: 对对对对对，就这个意思。嗯。

0: 在开面馆之前，我做了大概有十年 DJ。当我站在台上，我放的音乐，大家就一直在跳，然后氛围很好。那个时候我就不光是开心，也觉得比较有成就感吧。大概花了有四年时间，倾尽了很多心血，去跟这个朋友他们去建立了一个俱乐部，里面所有的音响硬件都是我自己亲手去做的。后来开了没多久，然后就是因为我跟朋友之间有问题吧，后来没办法，我就只能选择退出。那个事情对我打击很大，然后我在家里就颓废了就大半年吧，几乎不出门。
1: 怕他郁闷，在家里边不开心嘛，我们就劝他，就说的你回来噶，尝试下做下面馆。这种家庭氛围啊，还有邻居的氛围是很好的。我是晓得把他带出来嘛，大家都劝他嘛，只要他走出屋，不再是郁闷就行了。劝了他很多，才慢慢开始转变的，心情也要好点儿。
2: 几点钟啊？又在打麻将了，哎。
1: 差不多嘛。
2: 啊，中午嘛，喝水。
3: 潘龙父母开的这家面馆比较神奇，因为来帮忙的邻居可能比他正式的员工还要多。他们早上会过来帮忙摘菜，然后上课的时候会帮忙招呼客人。中午饭点以后，他们可能会接着准备晚上的颜料，也可能大家围在一张桌子上面打麻将。这种场景已经非常罕见。
1: 不要去了嘛，这是
0: 啊，没得事。说实话，我刚回去的，就最初那段时间，我觉得我是行尸走肉的，我完全没有心思做那些东西。我也在问自己这个问题，那我就只能问做音乐吗？没有音乐，我就活不下去了吗？从小看我长大的叔叔阿姨，他们的鼓励，他们的陪伴。让我从之前那种就是情绪低落低谷的时候慢慢的走出来。我是就发现一个问题，是既然其实以前我音乐可以做好，现在我做这个面尾也应该有能力去把它做好。起初这个脆哨是我妈在炒，后来他们都觉得我已经超过妈妈的手艺了。
2: 妈妈，对，哎，炒好了，可以了。
1: 嗯，脆了。
2: 啊，脆多少？可以吧？
1: 嗯，还可以。你这个炒香生这个。
0: 那个时候我彻底的从之前的那种困惑、那种低谷走出来。现在我闲下的时候会跟朋友在一起，还是去放放音乐。以前做音乐是因为职业吧，现在我是做面馆的，现在就是在享受音乐吧，真正的在享受。
2: 差不多了吧，时间一起回去吃面吧，好不好？好，下次我们再玩，快点，好吧。小二叔，咋样？
4: 好，
2: 吃饭了。
4: 好。
2: 打个饭喽。
0: 我们那个院子已经有四十几年的历史了，我们这个面馆也有七年多了。有时候我会想，这个店可能总有一天会消失掉。 我唯一要做的就是坚持每一天去炒好臊子，去做好每一碗面。
2: 来嘛，来，活气，活气，活气，活气，活气，活气！哎，周末愉快，周末愉快，辛苦了哈，辛苦了，辛苦了哈。
1: 休息，接着来。
4: 啊，看我，三，看我，那三二一，小东西。
5: 成都是一个很包容的城市，市井的餐馆与精致的菜肴共同在这个城市一起生长。
2: 椰子上菜。
5: 我们成都人很喜欢吃街头的美食，因为以前没有城市，以前的小吃都是路边的，就是因为人聚集到这个地方，就有了我们现在的美食。
6: 成都小吃就像成都人一样充满了智慧，他们可以把很平凡的原料做成美味。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一勺小豆子经过泡胀来推磨烧开，再用卤水让它凝固成豆花，这个就是民间的，一直以来家家都会做，家家都会准备的。带客人的最好方式就是请你吃豆花饭。
5: 这个店传承到今天已经有100多年历史，它把老的味道传承下来，让我们把所有的集体的记忆感都可以放在它这个地方。
1: 这一桌也都是老年人，都是老年人，看着我们这。
7: 老年人。
1: 对，我是看多会儿第三代，我儿子是第四代。
8: 我的名字呢叫谭固，顽固的固。我记得我父亲跟我聊过这个话题，他说：“固字，横平竖直。”我作为谭家的第四代的传承人，他希望我把这个豆花一直像我名字一样直直的带下去，永远的传承下去。
9: 你好。
5: 哎，你好。
9: 什么？
5: 我们能看到所有的桌椅板凳都是几十年的老物件，而且非常干净整洁。
3: 好清爽这个
10: 夏天过去舒服，冰冰凉凉的，豆花又很嫩。
5: 所有店里面的员工都是老面孔，也是看着谭固长大的，有他们的存在，让它的味道有了很传统的基因在里面。
8: 小时候我是非常非常不喜欢我父母做这个工作的。每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是见不到我父亲的。后来我知道，我父亲每天凌晨3点钟，他都已经到了门店。
10: 对。
8: 我看到别人的父母带着孩子出去游玩，由此我的心里边特别特别的讨厌，甚至于是厌恶这个生意。厌恶当初我父母做的这个生意，我那个时候就种下了一个种子，我以后长大我绝不会接我爸爸妈妈的手，绝对不会做这个事情。我14岁的时候就到了河北秦皇岛国家体委去踢球去了。20岁以后呢，我下来了，没有踢了，然后我就回到了成都。2003年，我父亲呢被查出了急性的胆囊炎，引发了败血症。我母亲当时什么生意都顾不了了，家里的店也顾不了了，一直就在医院陪伴着他。 母亲有一天告诉我说，孩子，外面的两个店靠你了。那个时候第一次感觉到了肩上有家庭的责任了。我好像隐约觉得在此时此刻，我最应该的是把他最担心的东西给承担起来。赵宇的暑假呢？后期我母亲就陪伴我，从什么都不会到后面全能，什么都会，历经了大概3年多的时间。
10: 从豆浆出豆浆了，动动动动动动动动，葱花香菜蒜。
8: 50年代那个时候，一个灶有4个人在挑面，但是打料的呢，只有我奶奶一个人，因为要跟着他们的趟啊。他每天左手拿5-6个碗打，后来就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在我们谭家，只要是做打料的这个事儿的，必须要拿5个碗以上，包括我现在5个碗也能拿。在我们家，吃了几十年的老顾客，太多太多了。我每天都听很多很多的故事。一对老夫妇，70多岁，我在旁边旁听，他拉着我爸我妈的手说了一句：你知道吗，谭老板，我们20多岁第一次在谭豆花见了面就情定终身了，现在都70多岁了，我们吃了你们家整整50个年头，半个世纪。其实那个时候我的内心第一个最大的感触就是，我觉得我爸爸妈妈，包括我爷爷，包括我太爷，他们坚守的这个事情是值得去做的。我觉得我没有理由不把这个事情做好，不把这个事情传承下去。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哇，鳕鱼，
3: 是深海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食高钙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食高钙脆虾条。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6: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静自悦己。
7: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8: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4: 咦，盒子在动。
9: 盖食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4: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9: 盖食冻根薯条。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

0: 上海它是工业化城市化比较少的一座城市，
1: 开放多元包容，
2: 做的饭里的汤很好吃
3: 啊！谢谢谢谢。
1: 无移民不上海，五湖四海的美食在上海就落地。
3: 我们都是老客，他进来吃什么面我们都知道。
1: 上海的小笼馒头，上海的生煎馒头，四大金刚的大饼、油条、吃饭、豆浆、双档、本帮菜，经过历次的迭代，越来越适合我们的口味。
4: 不做连锁啊，不会去做预制菜，把上海本帮菜的味道做出来，传承下去。
5: 上海八零后像我们这些小朋友都是弄堂里面长的，所以说我开了店以后就是一直保持一个我老爸的传统，就是保留弄堂的味道。
1: 上海人对黄鱼呢他不陌生的，
6: 黄鱼呢是舟山那边特有的小黄鱼，食材是从宁波过来的，做法也是从宁波过来的，但是要变成一碗黄鱼面是上海来的。上海的黄鱼面啊，它有三个东西，第一个是面头，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个汤头。

上海的面啊，这个对这个汤非常讲究，越是做的精，汤就越鲜美。还有那个浇头，所以呢，黄鱼面它是一个面要到位，它要和汤融在一起，然后这个面的嚼口和黄鱼的鲜度要在一起，那就是一碗好面。

0: 还能买你干面
1: 啊？你那荷包蛋是挺贵的。
2: 今年74岁了，93年开始一直做到现在，还没停下来。我们都是老客，他进来吃什么面，我们都知道。
3: 来来来，请你端出来了，先出来了，
4: 好。三个人有位置。
3: 有，稍微等一下。
2: 上海人呢比较幽默，看我这个生意那么好，还跟我开玩笑。一个农屋里向个汽车，就一只轮胎是我买的。对吧？因为他次数来了很多，天天来，天天来。
5: 班秘书，阿拉年纪轻的辰光，发觉现在退休了呀。阿拉现在不是不得了，一碗出来吃不得。
3: 但是有交关客人来嘛，他能发吃到饭。
5: 哎，看到不吃到。
3: 几十年了，不容易。
5: 十年了。
3: 哎，这个一直支持阿拉。嗯，噶许多年。
5: 应该，因为侬不是吃得好。
3: 是啊，
5: 对吧？
6: 都70多了，你想他每天早上。还能4-5点钟起来跑到菜场去买鱼买肉。那么最好的一点就是他所有的菜我都看得到，就在锅里边啪啪啪啪啪炒出来。刚刚在杨树岗这里最有的什么上海的烟火皮。
2: 雪菜黄鱼面呢，我妈妈小时候也做过，要选新鲜的黄鱼，那做出来黄鱼呢就口味要口感要好，不出锅的很难吃，很容易跟喉咙啊，宁可多扔掉一点，但是不要有骨头。
7: 东海黄鱼是上海每年在那个初夏季节要跟它一期一会的一个主要的海产品。用黄鱼作为那个面的话，实际上是个很大的挑战，它要克服了你的腥味。一些那个经营者呢，他很聪明，里面放咸菜，它是提鲜的。特别容易把那个黄鱼的本鲜味道给它解活。咸菜黄鱼它是上海人的味觉的基础，它是由浙江人特别是宁波人相声人带过来的，马上被上海人所吸收，成为上海的基础味道。
2: 我年轻的时候喜欢烧菜，就当了厨师了。我老婆她呢，以前跟我呢也很辛苦，骑了一辆自行车，这个龙头上挂了几个钩子，大包小包前后都是菜。她每天早上5点多钟起来跟我一起去买菜，这样辛苦了几十年，一天下来真的是很累，就慢慢的退下来。我现在呢，很少上灶了。几个徒弟呢也跟了我们做了20多年了，现在做得蛮好的。想那么多年了，有好多老朋友，有好多老客人，他们经常来看我。哎呦，看看你长久，哎，现在身体还蛮好的，来了我看到他们也很开心。
8: 回来老贝。
9: 哦，加入加入。
10: 谢谢
9: 谢谢。加入加入。
11: 就
9: 是个包装啊。
2: 那我就是一个信念，就是要坚持把这个一份事业做好。
7: 上海人在冬天他必须要做的烂腐肉丝，你整个冬天如果说你没吃过烂腐肉丝，觉得这个冬天不完整啊。那么有这道菜衍生出来的就一道点心或者说是主食，就是黄芽菜肉丝炒。

0: 年糕，每到冬天要做年糕，是稻米文化的一个很典型的代表。那么年糕呢，是从浙江来的，宁波的年糕最好，滑、糯、爽、韧劲都有了。
1: 我叫王启平，做餐饮到现在已经快10年了。我们店里最有名的就年糕，江浙沪这一带是过年时候才能吃的，以前所以叫年糕，那年年高升。黄芽菜这个就是大白菜，就是冬天才好吃，夏天的大白菜是几乎是没有，也不好吃。所以呢，我后来改进了，就是用了娃娃菜代替，成本高了一点，但是味道好了。能吃得惯习惯吗？中国菜
2: 啊，我习惯了
1: 啊，习惯的。
2: 你做的饭那个都很好吃
1: 啊，谢谢。需要加什么跟我说啊，慢慢吃啊。好，这里就是我以前的店，我整个店面就这一点，就10个平米的店。当初应该说是上海最小的一个餐饮店了。有时候我休息就这里有把躺椅，我一直坐这里休息的马路上，所以这边邻居啊什么都认识我的很多。每天早上我7点钟左右要到店里来开始准备，我整个备料所有切配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干，一直忙到晚上10点钟。我有一批很固定的老客人，他们坐在我面前吃饭，我面对他们炒菜，中间就隔了一块玻璃，一边吃饭一边聊聊天，这种是最惬意的。因为里面太小嘛，最火爆的时候，这个殿堂里面全坐站满人的，站满不是坐，全站在那边等我出菜，然后这里排队排到这个弄堂里面。基本上我就一边坐，他们就等着吵着要抢着出菜，自己盛汤啊打菜全他们自己来，我就炒好就吃，直接一锅放在那边，他们自己打好就在门口就这样吃，就是全乱套了已经。我说不行，我就停下来了，我就把店门关了，歇了大概有十来天吧。因为那段时间已经像做大锅菜一样的做法，那肯定不行。然后我就想一锅一炒，每一份都现炒，这样品质能保证。我就想把上海菜做得好一点，把上海本帮菜的味道做出来传承下去。当然赚钱不是我的主要目的，因为你想10个平米的一个小店，你再怎么赚钱能赚得了多少。后来我当初那个店因为有些特别的原因只能关了，我就住下了这个地方。其实对我来说啊，还嫌太大，希望更小一点。今天这蘑菇漂亮啊，这个蘑菇嫩得不得了，来的晚都没得挑了啊。老板再拿个袋子给我好吧。我到现在还是10来年所有的素菜食材全是每天早上菜场去拿过来最新鲜的。我一直从来没做过外卖，就是锅马上就要出来放上桌子上，这个味道是最好的。 炒年糕来了，
3: 切这个我尝尝。
1: 来，那是哇，来。

0: 这个真鲜了，
1: 鲜了，
2: 侬搿上海人哪能吃鱼糕都来个啦？
3: 其实我性格是蛮急的，但是我做菜上面急不了。进食这个店呢，我自己起的名字，我就是在想，就我们做餐饮人嘛，一个敬食材，对食材要有敬畏之心，一个对客人的一个尊重。不做连锁啊，不会去做预制菜，平平淡淡的能把这个自己热爱的事情做好。
4: 上海这个地方是寸金寸土啊，就像上海人所说的螺丝壳里出稻粱。那么现在有些小的饭店还在做，他把这个老味道传承下来，这需要一种情怀。

0: 我再来，我还是要吃这个那这个桑打。
1: 桑打，
2: 像我这种老男孩，蛮欢喜吃黄姜。
1: 吃黄姜啊！
2: 哎，
1: 桑打。
0: 这个油边筋呢，我先要看一下啊，它有没有口子。它这里面呢，因为塞得好，那口子看不出来。那么里面的肉汤呢，就不会泄露啊，吃起来里面会有一包卤汁啊。嗯，它的肉馅是用自己手工，这个牛是这个，那所以呢很松。如果用那个绞肉机给它绞的话呢，就很容易紧成一团，就不好吃。老扎糟啊，弄个汤老扎糟。哎呀，真的，真的灵。这个肉包白呢，就是福州人带过来的，面筋晒肉是福建人带过来的。这两种风味小吃在上海它合体了，诞生了一个全新的小吃品种，而且卖到今天100多年了。
3: 这个小店呢，蛮有特色的，它把过去上海人吃的一些点心啊，放在一起变成了一家店。双档、豆制品、面筋类的产品，这是我们中国人最核心的一种饮食东西。你看人家老外吃的什么芝士奶油，我们中国人吃的什么是酱油，酱油来自于哪里？豆，豆的衍生品豆制品，所以豆制品是我们核心的饮食内容之一。
1: 在做这个老上海双档做小餐饮之前呢，也是做餐饮的。第一次呢可能心比较大，开的这个地方也比较大，1700平方，员工50-60个，每个月就担心这个发工资的这一天，这个压力实在太大了。后来可能母子连心吧，我儿子就跟我打了一个电话，问我最近怎么样，我就说不太好。那我儿子就说了一句，我知道你肯定不太好，因为你好久没给我打电话了。他就跟我讲，妈妈，他说没关系，你啥都不用怕，还有儿子呢，还是应该脚踏实地从小的店做起。
4: 那那两边不冰？
5: 好的。
4: 那这就打枪，主打枪，直接打枪。
5: 25号刚吃了，不是打过了。
1: 我儿子呢，因为身体不太好，也生过甲亢，不能吃有点的盐。我就在他办公室附近租一个房子，开一个小店，既能解决家里的生活问题，又能把儿子的身体养好。他说这个店是妈妈用心为我做的，名字就叫妈妈心。这个就是我以前开了那个妈妈心，每天中午的时候客人全部坐满，所以那个时候精力还是比较旺盛的。2018年又开了一家地道的老上海小吃，就这家店做这个双档的。阿拉问他俩，你就跟能干蛮好分工。
4: 光大哥
1: 啊，侬不要帮我

0: 手也没钱，啊，母子双档，啊，以后我们写个母子双档，那也不错啊。
1: 你看他包的挺好的啊，
0: 要我要讲的清楚一点，深一点，我包的没侬讲好。我们白叶包油面筋塞肉，里面的肉多少瘦肉，多少腿肉，多少肥膘，都是有标准的。包括这个汤料也好，包括这个肉馅的调料，我把它称好，然后我乘以100倍、200倍就调制好。这个黄酒也要用以前小时候品牌的黄酒，那你就能吃到小时候的味道。

0: 希望它传承下去，变成一个百年老店。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哇，好神奇的口感！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己。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1: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上海的老百姓对石库门房子有很深的感情，这是我们从小成长的一个地方，所以在里面吃饭就像到外婆家吃饭一样的，然后你说说的都是老味道，他觉得一下子把儿时的记忆激活了。静安路上面的新安餐厅，看了是在这个石库门里弄房子的，
1: 它是90年代中开的，还保留了30年以前的风味。
2: 大家好，
3: 从我老爸开始，一直是家里的。我爸开店呢，我第一反应就是，哎，以后吃喝不愁了。那时候我在想，学厨师多好啊！然后呢，就考了个技校，技校里面学厨。那说这该怎么做，那个该怎么做？我是科班出身的，我觉得你这个都不对的。然后再通过实际操作以后，哎，我那时候是不行，是真的不行。好多东西我是到店里来以后，我才学习到的。我老爸以前做的就是2-3公里以内的居民生意，到2008年左右呢，我老爸就基本上就不来了。他不来嘛，我就放开小脚来。他们以前开店的一个理念就是，我菜品越多，你选择越多，你就会到我这家店来。我就觉得不对，我觉得菜品是越精越好，做少而精。我和我爸以前交流很少，从来不会说你干了比我好，怎么从来不会说的。后来生意呢也做了可以了，然后呢做的好多东西他也认可了。我接手10年以后，开始他们会互相商业吹捧了。他会说你现在越开越好了，我说不是不是，我说是你底子留了好，是你传承留了好。其实开始来做的时候，不管忙不忙我都觉得好累，后来做习惯以后，不管忙不忙我都觉得不累。
4: 我觉得差不多，你如果不够在家，不然就别浪费了。
0: 在我们谈论本巴菜的时候，香油蒜糊的这道菜是不能缺少的。浓油赤香主要是受到安徽菜影响，啊，甜味来自于苏州和无锡，现在被上海许多老客人啊都认为这就是上海的味道。
1: 江浙沪这一带啊，稻田多，所以呢，稻田里边就会有那个鳝鱼，而且鳝鱼呢，活杀了以后就特别的鲜明。为了展示出一种好看，到了现场要淋上香油，想要让它去好看，有一种仪式感，像大剧院的帷幕啪拉开来了一样。
3: 我们这个扇丝喜欢用苏北那里的扇丝，肚皮黄，背上黑带斑，就像老虎尾巴一样的，口感非常紧，非常弹。
4: 来，大虾，来享用扇乌大虾。
5: 哇，上海小鱼就不错啊，是吧？老早，
6: 不要讲外头嘞，到黄浦区啊，已经老好。
5: 外家开到搿种年纪，另外问题也勿是，
6: 也勿是。是啊，现在开到到啥年纪？现在年纪也老，也老
5: 大，都30年，
6: 也30年纪了，也老大。
7: 那没声音了，
8: 没声音了。
6: 哎，把你老爹也差69年。哎，
9: 这不要，
6: 你吃。哎，对呀。哎呦，
9: 那只有你吃不消。
6: 等到侬就已经，等到我搞到侬搿搭，已经是最起码50年了，但没，侬再开2年，就比73年。侬他如果有小人，再开30年，就比8年老爹。
3: 经营一家店最重要就是一个字，就是熟。一年熟下来不行，2年熟下来不行，
6: 三年、四年、五年、六年有肯定行了。为什么？你手在里面，你就肯定在用心的做，能用心的做，慢慢慢慢都会得到大家认可的。
0: 今天上海和全国许多大城市一样，都面临着城市更新这样一个波澜壮阔的一个历史机遇期。有许多老的街区、老的街巷消失了，小的餐饮业呢，它的生存面临一次洗牌。它呢，在这个时代发展的快车道上，如何继续与这座城市保持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呢？他主要是通过衣食住行多条纽带来确认自己。他到店里吃一碗炒年糕，吃一碗双档，我想他的心里是微微有些感动的。他觉得我在上海，我爱上海。

晨光漫染秋野，山河次第铺开，家国团圆贺金秋，纪录频道精品汇聚，天地为经，文明为纬，纵览神州，登极境之巅，助大国工程起时代新章，探寻华夏根脉，织就中国力量的古今答卷，万水千山信念如炬，星火燎原征途如虹，万山红遍守初心不改，铁血忠魂助丰碑永存，烟火寻常奔赴心中梦，一纸流韵成千古匠心，以好奇叩问日常，览市井烟火百态，守望岁月温情绵长，万物有灵，山水共生，寻节气更迭，入林海秘境，遇见生命的辽阔与丰盈，四时入序，万象归秋，纪录频道共赏山河，人间盛景。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

0: 我爱你，希望的善意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在神秘迷人的亚马孙雨林深处，每一种生物都在演绎着独具特色的生存传奇。它们凭借伪装隐身的绝技，令人拍案叫绝的生存智慧，在这片充满竞争与危机的广袤天地里，书写着关于生命延续的精彩篇章。

亚马逊雨林面积广阔，红树林的腐叶残枝随河水缓缓漂流，多级夜行鸬便潜藏于这暗流涌动的水中。它们宛如一片片随波逐流的枯叶，完美地伪装在枝叶之间。凭借这一绝佳隐身术，悄无声息地靠近毫无察觉的猎物。当猎物进入攻击范围，它那小而透明的鳍轻轻摆动，瞬间爆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击，精准捕获猎物，大快朵颐。在这片水域，他们是名副其实的隐匿杀手，用伪装开启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捕猎盛宴。在这片河岸带森林里，尽管季节性干旱令平原满目疮痍，但河岸带的小河溪流依旧是生机勃勃的生态乐园。清澈河水缓缓流淌，热带鱼群穿梭嬉戏。然而这平静之下暗潮汹涌，枯叶龟悄然行动，从泥泞岸边爬向水源。水里藏着他心仪的猎物，他顺着水流耐心寻找最佳伏击点。

枯叶龟乃水下伏击大师，伪装与耐心是他的杀手锏。一旦找到藏身之处，他便纹丝不动。即便小鱼在其眼前游弋，也浑然不觉危险临近。待小鱼放松警惕，靠近着看似无害的枯叶时，枯叶龟瞬间爆发，一个不留神，小鱼们便接连消失了，成了它的囊中之物。与枯叶鱼和枯叶龟令人惊叹的物理伪装术不同，另一位雨林居民更擅长运用独特的生化武器

他就是摄志，臭名昭著的隐身者。它们外形独特，尤其是幼鸟，凭借翅膀上的翼爪在树枝间自如攀爬，让人不禁联想起侏罗纪时期的始祖鸟。尽管体型不算小巧，但它们与茂密树叶融为一体，隐藏得严严实实。只有在危险来袭，它们笨拙地飞离枝头时，才会不小心暴露行踪。而摄志最令人称奇的是那与众不同的消化系统，其嗉囊内丰富的细菌使食物发酵后散发出类似牛粪的恶臭，恰似一把化学保护伞，有效躲避众多捕食者的追踪，因而得名臭鸟。

0: 每到这个季节，暴风雨来临前，摄志夫妇都会精心喂养幼鸟。他们将半消化的食物吐出喂食时，也将制造臭味的细菌传递给幼鸟。这不仅助力幼鸟消化，更为其增添了一层生存保障，降低被捕食者发现的风险。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在雨林快节奏的捕食者世界里，有时候慢一点也是一种躲避天敌的巧妙伪装。三指树懒虽拥有锋利的长爪，却仅为植食性爬树能手。粗壮的雨林树梢潮湿且枝繁叶茂，为三指树懒提供了绝佳的隐身之所。在这天然的绿色屏障里，它们屏息静气，躲避着美洲角雕等猛禽的利爪。三指树懒深谙此理，故而大多数时光都蛰伏于树梢，慵懒地觅食鲜。

三指竖懒的动作实在太缓慢了，即便是下雨也毫不在意。它浓密的皮毛能储存大量水分，有时还能长出藻类，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树懒移动时，人们会误以为是一堆叶子在树枝间缓慢移动。然而，这种看似笨拙的生存哲学，实则蕴含着深邃的自然智慧。正是这种与世无争的从容，让三指树懒得以在这片充满竞争的古老雨林中生生不息。而在这片复杂多变的绿色王国，另一些动物则借助小巧的身形巧妙隐身，为自己获取更多生存空间。雨林之中，涡蝾以其谨慎的行事风格独树一帜。它们是世界上最小的灵长目动物，体重仅100多克，比一颗大苹果还轻。涡蝾主要以昆虫、果实和树叶为食。与急切的松鼠猴不同，涡蝾深知隐蔽观察的重要性。它们动作缓慢而谨慎，悄然爬行于树枝之间，极力避免引起猎物的警觉。一旦锁定目标，瞬间爆发，迅速出击，精准捕获猎物，尽享美餐。尽管体型微小，却是名副其实的捕猎高手。同时，这娇小的身躯还赋予他们另一重优势，极难进入美洲角雕等猛禽的视野，巧妙避开空中威胁，在雨林中低调求生。雨林中，水源稀缺之地，蛇类悄然出没。它们的身体线条与环境完美融合，仿若会移动的树影或地表的裂缝，让它们在捕猎时能够出其不意地接近猎物。

这种与生俱来的隐蔽能力， 使他们在雨林的生存竞争中占据了有利地位。 一条纤细的大头蛇正缓缓爬行于树枝和灌木丛中，全力寻找树蛙卵这一美食。热带树蛙常将卵产在树叶上，以躲避水生捕食者，但大头蛇却凭借敏锐嗅觉精准定位这些卵。 他们悄无声息地靠近，每餐一顿，

康乐蛇则在地面悄然前行。毒性虽不致命，却足以使猎物瘫软。当蛙类察觉危险时，往往已陷入康乐蛇的致命包围。食鸟蓬蛇更是树梢上的隐匿杀手，凭借超强的爬树能力，悄无声息地接近鸟巢。

斑鸠虽侥幸逃脱，但巢穴中的鸟蛋却成了食鸟鹏蛇的美味早餐。

0: 在这片神奇的雨林世界中，生命以独特的伪装隐身，在自然选择的舞台上尽情演绎着自己的生存之道。他们用智慧与自然融为一体，用策略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觅得生机。雨林
1: 无疑是他们施展隐身魔法的绝佳舞台，也让这片土地充满了无数神秘而迷人的色彩。该师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师 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回味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幕
2: 只激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神间，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轰动天山新疆辣椒。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境，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
3: 去广州长隆挖一下。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夜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9%九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蛤蜊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蛤蜊，好空调蛤蜊灶。蛤蜊真好。
3: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D，早晚一杯优瑞谷粒。孝敬父母选优瑞，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开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 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忙。 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在澳大利亚东海岸附近，一只雌性绿海龟正在进行一场长途迁徙。它每五年左右就要经历一次这样的旅程，时间选在南半球的春季。它要做的事对绿海龟这一物种的存续至关重要。在接下来的几周里，这只雌性绿海龟将向北游过数百公里，前往热带地区。路上它不仅要躲避饥饿的捕食者，还要冒着生命危险进行交配。这一切都是为了去往一个特定的地方产卵，在那里它的后代可以顺利孵化。这是世界上最壮丽的海洋奇观之一，大堡礁。在这个广阔多彩的生态系统中，万物息息相关，美丽与危险并存。各色奇特生物时而竞争，时而合作，时而展开猎杀。处于这个生态系统核心的是珊瑚虫和它的共生藻类。

们共同维系着大堡礁的健康。从深海到天空，复杂的生态网络在四季更迭间维持着微妙的平衡。然而，新的挑战正在显现。大堡礁的生灵们必须找到新的办法，在这个不断变化的家园中生存下去。

大堡礁位于太平洋，面积超过34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群。 在碧蓝的海面下，藏着一个极为复杂壮观的海洋生态系统。这里有微小的珊瑚虫，各种热带鱼类，凶猛的顶级捕食者，以及众多色彩鲜艳、难得一见的海洋生物。 超过9000种动植物在这里和谐共存，组成了一个异彩纷呈、紧密交织的生态网络。大堡礁沿澳大利亚东北海岸分布，长度约为2300公里，由珊瑚礁、小型沙岛和障壁岛等组成。 从大陆海岸线一直延伸到大陆架之外，这座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群，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年轻的珊瑚礁群之一。地球上最早的珊瑚礁可追溯至5亿年前，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大堡礁，在大约9000年前才开始形成。 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大堡礁就孕育了如此丰富的生命，着实令人赞叹。此外，大堡礁的再生能力也堪称自然界的一大奇迹。大堡礁的再生过程始于南半球的春季， 具体来说，是每年10月至12月满月过后的几个夜晚，随着潮汐和水温达到适宜条件，珊瑚虫便会开始一年一度的同步繁殖。

珊瑚虫体内光敏蛋白的变化引发了这种神奇的现象。为了繁殖，珊瑚虫释放出大量精子和卵子。不计其数的精子和卵子脱离珊瑚虫，在海中漂浮，宛如漫天飞雪。密集的精子和卵子必须在茫茫大海中相遇并结合，才能形成受精卵。这一过程危险重重，一些生物会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吃掉珊瑚虫的精子和卵子。不过，这顿大餐转瞬即逝，而且珊瑚虫的精子和卵子数量巨大，不可能全部被吃掉。幸存的精子和卵子随洋流飘向远方，在漂流途中，精子和卵子结合并发育成幼虫，附着在珊瑚礁表面，发出点点荧光。每个光点都承载着珊瑚虫延续生命的希望。

春天是充满活力的季节，阳光日渐强烈，信风缓缓吹拂，热带地区草木繁盛，海水温度也逐渐升高。这正是动物们繁殖、捕食和迁徙的好时节，大堡礁到处都是一派繁忙的景象。生活在珊瑚礁附近的许多鱼类都会同步繁殖。同一时间释放出大量精子和卵子，有利于提高受精概率和受精卵的存活率。这种鹰嘴鱼的求偶方式十分引人注目，雄性会摆动鱼鳍并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以此吸引雌性的注意。雌雄双方都准备好后，就会将卵子和精子同时释放到水中。另一种鹰嘴鱼则会集结成规模较小的群体，一起冲向海面。在海面附近释放精子和卵子，然后迅速返回珊瑚礁。每个物种都有自己独特的繁殖方式，有些方式甚至颇为古怪。这一切都是为了确保物种能够在竞争激烈的海洋环境中生生不息。强劲的季节性洋流将海洋生物的受精卵散布到珊瑚礁各处，遇到安全的环境后，受精卵便会孵化。受精卵富含蛋白质，营养丰富，随着它们大规模集中出现，许多小型鱼类前来觅食。这些小鱼进而引来了体型更大的捕食者。一些伏击型捕食者会挖掘洞穴，藏身其中，等待猎物靠近。一只螳螂虾爬到洞口向外张望。这种甲壳类动物是捕猎高手，它拥有极其复杂的眼部结构，视力超群，能敏锐地观察周围的情况。只需一次精准出击，螳螂虾就能获得一顿美餐。

别看这种动物姿态优雅，动作从容，它可是珊瑚礁上最强大的捕食者之一。这就是蓑蚅，凭借与斑马类似的条纹，它能轻易隐匿行踪，在礁石间悠然穿行。这身伪装很有迷惑性。 复杂的花纹让它与珊瑚礁融为一体，不管是猎物还是天敌都难辨其踪。不过，蓑蚅要想填饱肚子，技巧与力量也必不可少。它的鳍极细长，而且拥有18根毒鳍。 蓑蚅会利用这些毒鳍将猎物赶到角落，使其无法逃脱。

接着他会伸长嘴巴制造负压，将猎物吸入口中。迅猛精准，而且往往能取得成功。

一只雌性绿海龟在珊瑚海中游弋，它滑动强壮的四肢，不断向产卵地靠近。 它的体力正在下降，但它不能放慢速度，它需要在盛夏到来之前完成交配和产卵，否则幼龟将难以存活。在信风的驱动下，南赤道暖流抵达澳大利亚东海岸，受陆地阻挡， 部分海水分流向南，形成东澳大利亚暖流，与正在前往产卵地的雌性绿海龟相遇。东澳大利亚暖流犹如一条海洋高速公路，从澳大利亚东北海域奔涌流向东南海域。这股强劲的洋流全长约3000公里，宽达100公里，深于500米。 它的流动速度可达每小时7公里，是世界上流速最快的洋流之一，也是众多海洋生物赖以生存的生命线。东澳大利亚暖流为这只雌性绿海龟带来了交配的机会，它遇到了几只雄性绿海龟。 对雌性绿海龟来说，吸引到多个雄性通常是好事。与不同的雄性交配，受精有助于提高后代的基因多样性。然而，雄性绿海龟在争夺交配机会的过程中，可能会伤害到雌性，甚至危及雌性的生命。它们锋利的爪子能刮伤背甲， 刺破皮肤，造成出血。随着第三只和第四只雄性绿海龟围拢过来，试图交配，疲惫的雌性绿海龟逐渐难以招架。在雄性的重压之下，它不断下沉。在放松状态下，绿海龟可以在水下屏息超过5小时。 可这只雌性绿海龟现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体内的氧气正迅速减少。年龄较大的雄性绿海龟逐渐耗尽了体力，这给了一只刚赶到的年轻雄性可乘之机。它用带有锯齿的喙咬住竞争者，年长的雄性绿海龟被拉了下来。 雌性绿海龟趁机逃离雄性的纠缠，奋力向海面游去。年轻雄性绿海龟紧随其后。

这阵混乱给绿海龟们引来了麻烦。一条幼鲨缓缓靠近，

诱杀瞄准目标，一击击中。雌性绿海龟躲过了鲨鱼的攻击，挺过了雄性的混战，现在它终于可以缓口气了。很快，它便再次出发，继续向产卵地前进。

0: 大堡礁附近的白色沙滩风景如画，然而这些沙子的形成过程远没有看上去这么美好。 故事要从这些长相奇特的生物说起。它们是龙头鹰嘴鱼。龙头鹰嘴鱼体色艳丽，因头部的隆起和形似鹦鹉的嘴巴而得名。它们食量惊人，每天会花大量时间在珊瑚礁间觅食。 它们的颌齿愈合成了两块坚硬的齿板，能够轻松啃食珊瑚和珊瑚上的藻类。它们齿板的硬度甚至超过了某些金属。吃下食物后，龙头鹰嘴鱼体内的酶会辅助消化，帮助它们从食物中摄取所需的营养物质。 无法被吸收的部分则会被排出。它们排泄物的主要成分是细沙。据估计，大堡礁约30%的沙子都来自鹰嘴鱼的排泄物。经过潮汐、风和洋流长年累月的搬运， 这些沙子逐渐堆积成了绵延的沙滩海岸。这些沙滩不仅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也是海鸟和海龟重要的产卵地。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8076996，40 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珊瑚礁与大陆之间的沙质海床同样是大堡礁生态平衡中的关键一环。这里看似贫瘠，其实充满了生命。不断流动的沙子为珊瑚礁附近的小型生物带来了丰富的食物。 哈氏一糠即满，无需四处觅食。它们借助水流就能获得食物。 这种生物习惯深居简出，通常只会从洞穴中探出部分身体，从不轻易离开洞穴。它们将下半身固定在洞穴中，上半身则随海水轻柔地摆动， 耐心等待水流为它们送来浮游生物。这一带捕食者众多，哈士一康吉满一察觉到危险就会缩回洞里，几乎不会被发现。小巧的虾虎鱼 也会在沙地上挖洞寻求庇护，可这种方法并非总能奏效，特别是遇到这个搜寻高手时。蓝斑条尾鲳大多生活在浅海区域，它们高度适应了这里的环境，游动时显得轻松自如。

寻找食物时，蓝斑条尾鸿会贴近沙地，反复摆动胸鳍，使藏在沙子里的猎物显露出来。这时，某些鱼类会凑上前去，伺机捕捉被翻找出来的猎物。蓝斑条尾鸿的这种行为能向沙地中混入氧气，同时促进其中的营养循环，许多生物都能从中受益。休息时，蓝斑条尾鸿则会用沙子把自己埋起来，以此躲避捕食者。它们时常翻动沙子的习性，造福着整个珊瑚礁生态系统。春天，一些神秘的生物会在布满细沙的海底繁殖后代，比如火焰乌贼。火焰乌贼用来调节浮力的乌贼骨较小，悬浮能力有限，因此它们需要用腕足和鳍在海底行走。它们的移动速度很快，姿态也颇为优雅。火焰乌贼绚丽的花纹和轻盈的步态有着多种用途，既能吸引配偶，又能抵御捕食者，还能迷惑猎物。火焰乌贼能在相当于自身体长2到3倍的距离内发起突袭，用细长灵活的触腕捕捉猎物。它们的触腕是透明的，猎物往往还没察觉到危险就已被捕获。到了繁殖时期，雌性火焰乌贼会与多个雄性交配，将精子储存起来，然后再使卵受精。接着，雌性火焰乌贼会小心翼翼地将卵产在捕食者难以触及的地方。把卵藏好后，它就完成了作为母亲的全部职责，而这也是它短暂生命中的最后一项任务。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卵膜会逐渐变得透明，显露出内部正在发育的幼体，

最终，这些迷你版火焰乌贼会从卵中孵化出来。这些火焰乌贼幼体只有不到一厘米长，却是天生的猎手，在生命之初便能靠自己的力量在海底生存下来。

珊瑚礁上方的小型沙岛是沙石和珊瑚碎屑随海浪和洋流移动，在珊瑚礁表面堆积而成的。大堡礁上方有大量这样的小型沙岛，各种自然因素持续塑造着这些独特小岛的形态。距离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海岸线约72公里的一座小岛，名为赫伦岛。它位于大堡礁南部一片礁石的边缘。由于临近南回归线，赫伦岛兼具热带与亚热带气候特征，栖居着许多独具特色的生物。

这座小岛全长仅800米左右，却是一处重要的海鸟栖息地。每年春天，大批海鸟会从太平洋各处飞来，在隐蔽的地点筑巢产卵。岛屿周围丰富的鱼类资源为它们养育后代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也有些群居鸟类全年生活在赫伦岛上，比如某些黑旋燕鸥。它们数量巨大，在繁殖高峰期，岛上会聚集超过10万只黑旋燕鸥。这只雌性黑旋燕鸥用鸟粪将树枝粘在一起，搭建了一个舒适的巢穴。黑旋燕鸥的粪便也能滋养土壤，促进岛上抗风桐的生长。不过，黑旋燕鸥与抗风桐的共生关系背后，还暗藏着一抹残酷的色彩。抗风桐的种子外皮长有钩刺，而且覆盖着粘性极强的液体，它们一簇簇密集地交织在一起。黑旋燕鸥很难完全避开这些种子，一旦触碰，种子就会牢牢粘在它们的羽毛上。当黑旋燕鸥在不同岛屿间往返时，会将抗风桐的种子传播出去，帮助它们在更多的地方落地扎根。然而，抗风桐的种子有时会给黑旋燕鸥带来麻烦。这只雄性黑旋燕鸥身上的种子越来越多，它试图清理掉种子，种子却越粘越牢。最终，种子可能会导致黑旋燕鸥失去行动能力。如果无法飞行，它就会饿死。黑旋燕鸥的栖居有赖于抗风桐，但它们对这种植物的依赖

能会给自身带来致命的后果。在赫伦岛上，黑旋燕鸥和抗风桐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它们是整个岛屿复杂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0: 在大堡礁，春天也是蓝脸尖鸟繁殖的季节。这种海鸟看似笨拙，实则相当聪明。它们会在有植被覆盖的沙地上育雏。它们选择的繁殖地通常紧邻鱼类充足的海域，而且捕食者较少。这样的环境为雏鸟的生存创造了理想条件。蓝脸尖鸟面临的最大威胁并非捕食者的攻击，而是与某些鸟类的食物竞争。例如精明的军舰鸟，它们飞行技巧高超，动作灵活，速度极快。当其他海鸟捕猎时，它们经常会跟在一旁抢夺食物。军舰鸟的尾支线较小，这有助于减轻飞行负担，但也意味着羽毛缺乏油脂的保护，容易被水浸湿。因此，它们必须在不弄湿羽毛的前提下获取食物。于是，空中打劫变成了它们的生存之道。军舰鸟盯上了一只单独行动的蓝脸尖鸟。凭借敏锐的视力，他们发现蓝脸尖鸟刚刚捕获了猎物。军舰鸟对蓝脸尖鸟展开激烈追逐。惊慌之下，蓝脸尖鸟终于支撑不住，吐出了猎物。军舰鸟迅速冲上前去，夺走了这份美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大堡礁的生物种类数以千计。每天，动物们都要应对各种危险。为了躲避危险，有一类蜘蛛蟹发展出了一套绝妙的伪装策略。这类蜘蛛蟹有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装饰蟹。这只装饰蟹为了避免被捕食者发现，对自己进行了一番乔装打扮。它完美地隐匿在珊瑚礁之中，顺利躲过了蓝身大斑石斑鱼的搜寻。装饰蟹外壳和足上的伪装材料都是从珊瑚礁以及周边其他生物身上搜集来的。有藻类、海绵、珊瑚碎屑等。装饰蟹会利用自身分泌的粘液，将这些伪装材料粘在身上。它也会根据季节变换行头，选择不同颜色和质地的材料，使伪装始终契合周围的环境。无论用什么材料，装饰蟹总能为自己打造一身天衣无缝的伪装，与环境融为一体，躲过礁石间捕食者锐利的目光。

大堡礁上居住着种类繁多的甲壳类动物，它们在维持大堡礁的健康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会清理礁体，去除可能阻碍珊瑚礁生长的杂物和碎屑。反过来，大堡礁则能为它们提供庇护，帮助它们躲避捕食者。这种保护必不可少，因为致命的猎手可能就在附近。这是蓝环章鱼，大堡礁里毒性最强的生物之一。它们身上鲜明的蓝色环状花纹是对潜在捕食者的警告。受到威胁时，蓝环章鱼会收缩肌肉，露出一圈圈红彩细胞，反射醒目的蓝光。这些蓝环会快速闪烁，一秒内就能闪烁三次。蓝环章鱼的毒液毒性比氰化物还要强一千倍。体型较小的猎物会被迅速毒死。

蓝环章鱼的毒液来源于它唾液腺里的细菌，这些细菌能产生一种名为河豚毒素的神经毒素，显著提升了蓝环章鱼的杀伤力。对细菌来说，蓝环章鱼的身体则是一个安全的环境，可供它们生长繁殖。

两者形成了一种互利共赢的关系。细菌受到了保护，蓝环章鱼则获得了一项关键的生存优势。蓝环章鱼会藏在礁石下方或缝隙中，等待合适的猎物出现。这只螃蟹对即将到来的危险毫无察觉。蓝环章鱼伸出腕足，紧紧捉住猎物。随后，它用尖锐的角之颚咬破螃蟹的外壳，注入具有麻痹性的毒液。螃蟹动弹不得。捕猎结束了。接下来，蓝环章鱼将安心享用它的猎物。

0: 珊瑚虫同步繁殖几周后，大量受精卵发育而成的幼虫仍在海中漂流，寻找落脚之处。一座生机盎然的珊瑚礁是个不错的选择。 要找到合适的家园，珊瑚幼虫需要运用一项特殊本领。珊瑚幼虫没有眼睛，也没有耳朵，不过健康的珊瑚礁往往十分热闹，充满了各种声响。 比如蟹螯的敲击声，或是鱼啃食珊瑚的声音。因此，聪明的珊瑚幼虫会通过感知这些声音引发的震动，寻找栖息地。珊瑚礁嘈杂声响产生的声波能传到数千公里以外，使珊瑚幼虫体表的纤毛发生震动。
1: 声波就像珊瑚幼虫的导航信号，能指引它们找到宜居的珊瑚礁，然后在此落脚。附着在珊瑚礁上后，珊瑚幼虫会经历变态发育，成为珊瑚虫。珊瑚虫的身体柔软，呈圆筒状，长有密集的触手，它们会分泌大量石灰质，堆积成坚硬的骨骼。 很快，一种叫做虫黄藻的微小藻类会住进珊瑚虫体内。虫黄藻能通过光合作用生成珊瑚虫所需的食物，珊瑚虫则能为虫黄藻提供保护和营养物质。在适宜的条件下，单个珊瑚虫会分裂成更多珊瑚虫。 它们的骨骼也会慢慢融合在一起，连成大片珊瑚，为珊瑚礁的形成奠定基础。珊瑚虫与虫黄藻的共生关系是这一过程背后的根本动力，造就并维系了我们今天所见的整个大堡礁。 南半球的春天进入尾声，经过数周的迁徙，即将产卵的雌性绿海龟来到了雷恩岛附近的海域。它漫长的旅程终于要结束了。雷恩岛是澳大利亚北部的一座小型沙岛，距离大陆约120公里。这座岛屿的面积为32万平方米，是大堡礁北部

是世界上最大的沙岛，有植被覆盖且位于大陆架边缘的沙岛中最大的一座。 此外，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绿海龟产卵地，成千上万只雌性绿海龟已经来到这里，准备上岸筑巢产卵。而这片沙滩，也正是它们几十年前破壳而出的地方。

暮色渐沉，雌性绿海龟爬上沙滩，寻觅产卵地点。沙滩上空间有限，雌性绿海龟需要把卵产在靠近海洋又不会被潮水浸没的地方。

卵的埋藏深度也要恰到好处。如果埋得太浅，白天的高温可能会影响卵的孵化。雌性绿海龟需要格外谨慎，它的后代能否存活，也许就在此一举。巢穴挖好后，雌性绿海龟小心翼翼地在其中产下100多枚卵。

最后用沙子把卵埋起来。他的任务就完成了。

雌性绿海龟不会留下来照顾幼龟。他们必须尽快回到海里恢复体力。如果在沙滩上停留太久，他们会变得越来越虚弱，到时他们将无力抵御捕食者或者应对恶劣天气。

返回海洋的路程并不轻松。 一些绿海龟被困在了岩石之间，潮水上涨后，它们可能会被淹死。

成功了。几年后，他将再次游过数百公里，重返雷恩岛。在本能的驱使下，开启新一轮的生命循环。

春天就要过去了，此时的大堡礁里一片生机勃勃，五彩缤纷的珊瑚连片铺展，无数生灵畅游其间，丰富的食物滋养着众多新生命。 在这个代表着复苏与希望的季节里，它们将茁壮成长。然而，在繁荣的景象之下，危机正在酝酿。大堡礁即将迎来一段动荡不定的时期。夏季到来后，接踵而至的是灼热的高温与猛烈的气旋。 在这个季节里，自然展现出它残酷的一面，把每一个生命推向生存的极限。很快，大堡礁的韧性就将经受一次严峻考验。

0: 修眉、纹眉、画眉，我们变着花样折腾自己的眉毛。我们为啥要这样做呢？眉毛又有什么用呢？
1: 开始提问吧。
0: 眉毛最初的作用是什么？答案或许藏在一场雨天的狩猎中。人类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大部分时候眉骨都很突出。因此，眉毛能有效地遮挡疏导雨水，让视线不受雨水影响。随着人类的额头不断隆起，眉骨渐渐变得不那么明显了。对于现代人来说，眉毛遮挡雨水的作用真不如直接打把伞，但眉毛并没有因此退化掉，这两撮毛被人类用来干了更重要的事情，表达情绪。蒙娜丽莎的微笑为什么让人琢磨不透？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她没有眉毛。当我们尝试给她加上眉毛后，蒙娜丽莎可以真笑，也可以苦笑。人类面部超过四分之一的肌肉牵扯眉毛的运动。人类的表情几乎都需要眉毛来辅助，这让眉毛变成了一个情绪信号塔。中国人很早就意识到了眉目能够传情，古代姐姐们更是想方设法地折腾自己的眉毛。古代好看的眉毛什么样子？战国女子可能认为够黑就行。屈原在《楚辞大招》中用带黑一词记录宫女的眉毛，用一种名为带的矿石将眉毛涂黑，成为了战国姐姐们的时尚标杆。而东汉的姐姐们觉得光涂黑还不够，还得把眉毛刮光了再涂。东汉训诂学家刘熙记载，那时的姐姐们要灭眉毛去之，以此化带其处也。到了唐代，眉毛甚至先后发展出了16种形状。唐代贵妇们甚至研究出了一种胖胖的眉毛，桂叶眉。这种眉毛因为形状宽厚，普通人很难打理，因此成了贵妇们的专属眉毛。眉毛在古代代表着什么？在中国历史上，先后出现了200多个有眉字的成语典故。这些成语涉及了喜怒哀乐等多种情绪，甚至还能与爱情有关。在西汉，一个名叫张敞的男人，因为常常给老婆画眉而被称为模范丈夫。甚至张敞画眉这个典故专门被后世用来形容夫妻感情好。眉毛被原始人当雨刷，被现代人当 emoji， 被唐朝贵妇当身份证，被张敞当狗粮。下次画眉千万别手抖，这两撮毛咱必须给他支棱明白了。
1: 还有什么问题吗？

0: 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

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

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非洲既有恢宏磅礴的景观，也有荒凉贫瘠之地，无论在哪里都能发现坚韧顽强的生命。大自然在这里展现出了万千变化。生活在非洲的动物们个个身怀绝技，努力应对自然界中的各种挑战。无论身处哪种栖息地，他们都必须接受严酷的生存考验。大自然母亲有慷慨的一面，但有时也会变得冷酷无情。跌宕起伏的生存故事，就在非洲生命奇境。

纳米布沙漠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干燥的沙漠之一。在这里，绵延数十公里的沙丘和岩石暴露于极端严酷的自然条件之下。任何动物要想在这片沙石环境中生存下来，就必须具备非凡的本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里演化出了不少令人称奇的动物。这些沙漠中的流浪者历经时间的考验，变得足智多谋，坚持不懈，不屈不挠。纳米布沙漠上的沙丘连绵起伏，最高的沙丘甚至超过了300米。由于降水稀少，在这里生存似乎是不可能的，然而，确实存在例外。

黎明时分，你不假爬上沙丘的顶部，从大西洋吹来的雾气在你不假身上逐渐凝结成水珠。你不假因此得以从空气中获得宝贵的水分。日出之后，雾气就会逐渐消散，你不假是时候返回低处了。但是一位不速之客拦住了他的去路。在这里，每种动物都必须想出自己独特的生存策略。这只铲鼻蜥会通过跳舞避免自己被灼热的沙子烫伤。足部交替离开地面是一个不错的方法。他敢于冒险待在超过70摄氏度的沙漠表面，只为

坎迪西通过进食多汁的甲虫获得了必须的水分，而且它的肠道内还有专门的储水囊，但有时要区分猎物和天敌是一件困难的事。坎迪西察觉到了危险，他钻进了较凉爽的沙层中，以免被天敌发现。

新一天的破晓时分，雾气的回归为沙漠带来了新的生机。虎族肥殖虎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尽可能地收集水分。他呆在那里，身体一动不动，连眼睛都不眨，只有他的舌头在忙碌着。

对这种通常在夜间活动的动物来说，清晨的沙丘显得有些拥挤。虽然蝎子很喜欢捕食壁虎类动物，但这只雄性蝎子此时另有目的，它在沙漠表面仔细搜寻着伴侣的踪迹。普足肥殖虎现在是安全的，可它半透明的娇嫩皮肤完全抵挡不住纳米布沙漠上空的烈日，它必须为自己建一个庇护所。普足肥殖虎利用特殊的普足在沙子里快速挖洞，

对壁虎、蝎子以及所有以沙丘为家的动物来说，高温、持续的干旱和炙热的阳光都是它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或许这片沙漠看起来就像一片毫无生命的沙海，但如果仔细观察，你总会发现顽强存活的生命。在这片辽阔的荒漠中，栖息着许多小型动物。它们可以钻到沙子里，或者得到矮小灌木的庇护，从而拥有了生存优势。但是，也有例外，因为这片沙漠也是大型动物的家园。已经将近6个月没有下雨了。霍阿鲁西不干涸的河床上布满了灼热的沙子。然而，非洲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仍然在这里活动。这头雄性非洲象是沙漠里难得一见的巨兽之一。能适应这片沙漠环境的非洲象只剩下了数十头。生活在沙漠里的非洲象只能依靠较少的食物存活，有时甚至5天都喝不到水。这头雄性非洲象正在采食沙漠中所剩不多的树叶，要想活下去，它不宜在这里久留。它的活动范围会超过10000平方公里，远超过在其他地区生活的非洲象。在长达5个月的迁徙过程中，它将徒步数百公里，穿越纳米比亚环境极端恶劣的地带。在霍阿尼布干涸的河床边，有一群非洲象也在为迁徙做准备。象群中的幼崽还很脆弱，必须每天喝水。几头雌性非洲象在河床上尽力挖掘寻找水源，它们找到的水勉强能让幼崽们解渴并洗个泥浆浴。雌性非洲象首领经验丰富，在他的带领下，象群继续出发寻找食物和水。经过100多公里的长途跋涉，独自行动的雄性非洲象进入了一片更加荒凉的地区。如果它在这里迷路，意味着必死无疑。雄性非洲象已经4天没喝水了。他快速扬起沙尘覆盖身体，微风吹过他布满毛细血管的大耳朵，让他获得了短暂的放松。雄性非洲象还要继续赶路，他脉动已经适应了沙漠环境的宽大脚掌，向山脚进发。他此时闻到了一个象群刚刚留下的气味。前面的象群距离自己只有几公里远，雄性非洲象加快了脚步。这个象群找到了一些没药树，它们稍作停留，享受植物中富含能量的美味树枝。吃完最后一口，它们要继续前进了。大家的目的地就是前方郁郁葱葱的霍阿尼布干河谷。雄性非洲象及时赶到了这里。它能闻出
象群中的雌性非洲象还没有进入发情期，而且它此时也不想寻找伴侣。它来这里是为了和象群进行互动，这是生活在沙漠中的雄性非洲象特有的行为。它耐心地等待幼崽们赶上来，其中大部分都是它的后代。在地下河流的滋养下，霍阿尼布干河谷的植被苍翠繁茂。雌性非洲象首领带领他的象群成功抵达了这片沙漠中的乐土。一场沙暴毫无征兆地横扫河床，沙子以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扑面而来，非洲象群不敢轻举妄动。尽管如此，这是他们期待已久的时刻。雨水来了，骤增的降雨积聚为洪水，沿着地表的河床奔涌，重新塑造着周围的景观。洪水来得快，去得也快。好在，宝贵的水源滋养了河谷两岸的树木，这里的生命得以延续。早已在这里守候的非洲象拽下树上的鲜嫩枝叶，它们终于可以大快朵颐了。经过几天的养精蓄锐，雄性非洲象即将离开象群，继续独自迁徙。

0: 作为一头沙漠巨兽，它遵照传统行动。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纳米布沙漠沿纳米比亚西海岸绵延超过2000公里，在这里我们找到了沙漠形成的原因之一。流经的寒流对沿岸地区的气候产生降温减湿的作用，加剧了这里的干旱程度。当地人称这片沙漠为不毛之地，但在海岸边我们却能看到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大西洋的海浪全力撞击着布满岩石的海岸，一面是冰冷刺骨的海水，一面是狂风肆虐的陆地。这些动物选择栖息在海陆交接的地带，它们不仅能在这里安然生活，还能繁衍兴旺。南非海狗完美适应了纳米比亚的海岸线，在成群的南非海狗中，一只年轻雄性跃跃欲试。现在是时候离开安全的栖息地了。凭借有力的鳍肢和浓密的皮毛，它在大西洋冰冷的海水中游弋自如，寻找自己喜欢的食物——沙丁鱼。在旁观者看来，南非海狗的生活悠然自得，但在平静的海面之下，潜伏着世界上最致命的海洋掠食者之一——大白鲨。年轻的南非海狗距离海岸太远了，它现在必须尽快逃走，否则就要面对大白鲨的血盆大口。年轻的南非海狗不是大白鲨的对手。其他外出觅食的南非海狗急切地赶回栖息地，

安全，眼下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现在是繁殖季，栖息地的气氛格外紧张。这些体格健壮的雄性南非海狗重约300公斤，在雄性激素的驱使下，他们会展开一场场殊死搏斗。胜利者就能拥有数十只雌性伴侣。大约一年之后，新生命诞生了。南非海狗幼崽出生时，眼睛便已睁开，它很快就会和妈妈建立情感联系。这些幼崽出生时几乎没有脂肪层，必须依赖妈妈富含脂肪的乳汁来获得能量。大约一周之后，南非海狗妈妈就必须冒险进入开阔的海洋觅食，为身体补充营养。海面之下依然暗藏危机，但为了给幼崽提供乳汁，南非海狗妈妈义无反顾地冲了进去。南非海狗妈妈可能会离开好几天，幸好小家伙们可以结伴活动。活泼好动的南非海狗幼崽会聚集到一起四处探索，通常会有一只成年雌性海狗照看它们。这只南非海狗幼崽等了很久，还是不见妈妈的踪影。他刚出生几天，还不会游泳，也不会照顾自己。如果他的妈妈不快点回来，他就会饿死。出海几天之后，成年南非海狗陆续返回栖息地。他们一只接一只地爬到岸上。南非海狗拥有高度发达的嗅觉，能够在一群幼崽中认出自己的孩子。南非海狗们的生活又回归了平静。海浪有节奏地击打着岸边，太阳落到地平线以下，南非海狗们逐渐安顿下来，准备迎接新一天的挑战。

回到陆地上，黑蜥迎来了新的一天，他们十分适应这里的干旱气候。虽然他们的听觉和嗅觉极其敏锐，但视力较弱，这使得黑蜥非常容易受惊。

海上飘来的雾气对黑蜥的生存至关重要。在这片干旱的土地上生长的植物超过100个大类，而对生活在这里的哺乳动物来说，很多是有毒的。不过黑蜥可以以其中大多数植物为食，这为它们提供了额外的生存优势。这里的一种大棘属植物具有毒性，而且口感粗糙，但黑蜥却很喜欢吃。植物的汁液可以为黑蜥补充缺失的水分。生活在沙漠中的黑蜥比较耐渴，它们不需要每天都喝水，它们依靠植物内部的水分可以维持好几天的时间。

其他一些通常生活在草原和林地的动物也适应了沙漠环境。南非剑蛉的新陈代谢系统也能很好地节约水分。黑蜥通常是独居动物，然而人们发现它们其实也喜欢社交。这头黑蜥妈妈和幼崽还会在一起生活很多年，还有其他黑蜥也生活在附近。

这头雌性黑犀正处于发情期，一头雄性正关注着它的一举一动，准备展开追求。陌生对象之间的问候通常遵循严格的仪式。黑犀生性好斗害羞，即使面对自己的同类也是

黑蜥的活动较为隐秘，还有一种喜欢独行的动物同样不容易遇见，这就是棕鬣狗。

这只雌性棕鬣狗嗅到了血腥味儿，它循着气味一路追踪到这里。原来是一匹死去的斑马，这是难得的美味。棕鬣狗通常在夜间活动，所以它不太擅长驱赶在白天觅食的非洲白背鹭鹫。斑马尸体的气味飘到了很远的地方，这对棕鬣狗充满诱惑。单枪匹马的棕鬣狗很难拖走超过300公斤的斑马尸体。一只棕鬣狗幼崽也冒险跟着妈妈来到附近，这是它离开巢穴最远的一次。它可能之前从没见过斑马。棕鬣狗妈妈很紧张，她知道这么大的尸体也会吸引来其他食腐动物。很快，第三只棕鬣狗出现了，受伤的腿拖慢了它的速度，但并没有阻止它越靠越近。在受伤的情况下还能有机会吃到这么多肉，

虽然棕鬣狗经常独自游荡，但它们具有高度的社会性，族群成员之间联系紧密，这一点与它们的表亲斑鬣狗很相似。这三只棕鬣狗来自同一个族群，因此它们可以和平地分享美食。

这样一顿大餐需要很久才能吃完。棕鬣狗们在接下来一周多的时间里都会不时回到这里啃食剩下的残骸。能吃到这么多肉食的机会并不多，它们也会吃昆虫以及大量的植物。一般来说，成年棕鬣狗会把多余的食物藏起来，以应对艰难时期。可在这里，食物大多时候都是匮乏的。

尽管纳米布沙漠人迹罕至，地域宽广，但是和广袤的卡拉哈里沙漠相比，未免相形见绌。在卡拉哈里沙漠，多数地区一年的降水量只有100-200毫米。它的名字在当地语言中的意思便是无水之地。在干旱最严重的时候，这片90万平方公里的贫瘠土地异常干燥，食物匮乏，动物们终日挣扎求生，养育幼崽尤其艰难。这对南非湖夫妇面临棘手的难题，雨水来得晚，地面上能找到的食物寥寥无几。一只个头不大的老鼠引发了激烈的争抢，

终于，厚厚的雨云笼罩干裂的土地，大雨倾泻而下，干旱结束了。第一场降雨让卡拉哈里沙漠几乎在一夜之间变了模样，黄沙漫天的沙漠一下变成绿茵茵的草原，这正是迎来新成员的好时机。这些三周左右大的大耳狐幼崽第一次来到地面上活动，大耳狐爸爸主要负责照顾他们，让妈妈有时间吃饱肚子，以便分泌出更多的乳汁。大耳狐幼崽三个月左右大时，毛色已经变得和成年大耳狐一样。外面是一个广阔的世界，也有很多新奇的动物。它们很快就能分辨出谁是友好的邻居。羚羊自然不会对他们构成威胁，

0: 羚羊的粪便还能源源不断地吸引来昆虫，让大耳狐每餐一顿。这只年轻的南非狐刚刚离家，虽然它只有五个月左右大，但是已经是一个熟练的独行猎手了。大耳狐幼崽还需要多加练习。大耳狐爸爸带领孩子们来到他最喜欢的白蚁丘。
1: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生活在这里的大耳狐喜欢吃白蚁和蜣螂，而在卡拉哈里沙漠的夏季，这两种昆虫非常多。卡拉哈里沙漠的夏季非常炎热，大耳狐在夜间的活动往往更频繁。夜幕降临，白天被炙烤的大地恢复了生机，成千上万的昆虫来到地面，

大耳狐长着超过10厘米长的耳朵，能够感知周围的细微动静。它们能够精准锁定粪堆下昆虫的动向。

南飞虎也趁着凉爽的夜晚出来活动。他们会凭借惊人的速度、灵敏的听觉和视觉来寻找猎物。

狐通常不会捕食比小型啮齿类动物更大的猎物，它们有时也会捡食一些较大的动物残骸。随着黎明的到来，年轻的大耳狐将第一次面对强大的对手。

这只年轻的大耳狐很幸运，追逐它的猎豹也很年轻，缺乏经验，并没有对大耳狐造成伤害。年轻的大耳狐在卡拉哈里沙漠学到了生命中的宝贵一课。对生活在纳米布沙漠的动物而言，生存环境极其恶劣，这里几乎没有雨水，只有无休止的干旱。每一种以沙漠为家的动物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大大小小的猎食动物练就了独特的捕猎技能，以适应炎热的气候。纳米比亚变色龙便是其中之一。这种生活在沙漠中的爬行动物行动速度极快，它能够承受40摄氏度左右的高温，它可以轻松地改变体表颜色，与环境融为一体。同时，纳米比亚变色龙拥有近360度的视野，当它发现猎物时，它会以闪电般的速度吐出舌头，捕获毫无察觉的猎物。对沙漠中的小型爬行动物来说，每个沙丘都危机四伏。这是一条蛛丝葵，它已经适应了在沙漠中生存，它会采用侧向移动的方式行进，以避免过多接触灼热的沙子。当蛛丝葵找到一个合适的伏击地点时，它会小心地把自己藏在温度较低的沙子里。然后就静静地等待进攻的时机。在沙漠里找东西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食物稀缺时，动物们别无选择，只能长途跋涉去寻找食物。

进入未知的沙地会带来危险。雄性纳米比亚变色龙的领地意识很强，他们不喜欢任何闯入者。

在附近的百岁兰科植物下面寻求庇护。这种植物也成为了一些幼虫的乐园。

这只幼虫出乎意料地躲过一劫。纳米比亚变色龙的旅程还在继续，占据高处可以俯瞰周围，更容易发现猎物。一只甲虫进入了他的视线，追逐开始了。

一条蛛丝葵埋伏在沙子里，两只毫不知情的爬行动物靠近了埋伏圈，谁会成为午餐呢？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0: 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看，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非洲既有恢宏磅礴的景观，也有荒凉贫瘠之地，无论在哪里都能发现坚韧顽强的生命。大自然在这里展现出了万千变化。生活在非洲的动物们个个身怀绝技，努力应对自然界中的各种挑战。无论身处哪种栖息地，他们都必须接受严酷的生存考验。大自然母亲有慷慨的一面，但有时也会变得冷酷无情。跌宕起伏的生存故事，就在非洲生命奇境。

河流是非洲大地上流动的脉络，它们为这片充满野性的大陆带来了生命动力。许多河流都受降雨的影响，它们的到来能够短暂地缓解当地的旱情。天空放晴，卢安瓜河干裂的河床上再次溢满了河水。然而在深水之下潜伏着巨大的危险。

轻松的时光并不意味着可以放松警惕，生存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有一种动物并不害怕水中暗藏的危机，它们就是河马。雄性河马首领在这段河流中占据主导地位，眼下他并不介意与其他河马分享舒适的环境。雄性河马首领乐于接纳那些还是单身的年轻雄性河马们，只要他们没有显露出抢夺领地或者伴侣的野心。

这里食物丰富，有大量的大瓢，这种水生植物被誉为尼罗河上的卷心菜，是河马最喜欢的食物之一。生活看起来很美好，但是这持续不了多久。河马们所在的这个湖

干旱再次降临。对留守者来说，曾经的乐园变成了炼狱，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离开，寻找更理想的庇护所。这意味着，无论那些深水河道里还有多少水，河马们都会蜂拥而至。在接下来的大约七个月里，直到雨季来临之前，卢安瓜河的这一河段将成为数千头河马的家园。这是自然界中难得一见的大型动物集会。河道的深水区不足以容纳所有的河马，所以河马们在河道中央挤来挤去，争夺空间，极力保持身体的潮湿和凉爽。河马们的脾气越来越暴躁，

战斗一触即发。旱季才刚刚开始，这头外来的单身雄性河马最好另谋出路。雄性河马首领现在不会手下留情了。相比之下，更往南的赞比西河，即使在旱季也会波光粼粼。蜿蜒的赞比西河在中游形成了壮观的莫西奥图尼亚瀑布，

在瀑布的上方，河岸两侧植被繁茂，众多动物选择在这里繁衍生息。对一种水栖猛科动物来说，这里是理想的家园，它们就是沼泽猛。喜欢独居的沼泽猛通常在黄昏与夜晚最为活跃，而今天的天气较为凉爽，它在白天就开始外出活动，希望尽量增加觅食时间。它们触觉灵敏的爪子能搜寻到藏在岩石下的无脊椎动物和蛙类。它的爪子十分柔软，不能伸缩，很适合挖掘淤泥中的美味。沼泽猛是杂食性动物，对饮食不太挑剔，但它很擅长捉河蟹。捕捉这种视觉敏锐的甲壳动物就像在玩捉迷藏游戏。河蟹会偷偷溜走，但即便有多条腿，它也逃不过沼泽猛灵活的爪子。

他的菜单中还有鱼。沼泽猛捕鱼的方法也很巧妙，他会把鱼赶到浅水处。沼泽猛的前肢各具五指，在淤泥里灵活自如，能够敏捷有力地抓住猎物。而且沼泽猛的食物构成不仅局限于水生动物，即使遇到豹纹陆龟，它也会试探一番。

沼泽蟒的门齿突出且锐利，无惧河蟹的大螯，同时宽大的臼齿能轻易咬碎河蟹的壳，吃到内部的肉。

但是龟壳太硬了，沼泽猛只好放弃，转而物色容易得手的目标。比如水师恒的卵，

水石猴父母勇敢地张开翅膀保护他们的卵，但是恐吓战术对这只沼泽蜢丝毫不起作用。没有什么能阻止它吃到蛋白质丰富的

沼泽猛又对一根朽木进行了仔细的搜查，寻找美味的白蚁，然后心满意足地回到赞比西河绿树成荫的河岸。他终于吃饱了。沼泽猛很喜欢在这里睡觉，避开白天的高温时刻。当太阳落山时，沼泽猛醒来了，他又回到水边，开始寻找水中的开胃小菜。

在广阔的塞伦盖蒂国家公园，数以百万的角马正在行进。为了寻找更鲜嫩的青草和水源，大批迁徙的角马聚集在格鲁梅蒂河岸边。尼罗鳄是非洲最大的鳄鱼，他们明白眼前是不可多得的捕猎机会。为确保获得丰盛的食物，他们会把自己的特长发挥到极致。不到出击的最后一刻，潜于水下的尼罗鳄绝不会暴露自己。

缺乏经验的角马幼崽很容易成为被袭击的目标。角马们口渴难耐，陆续返回了河边。

宰被尼罗厄轻易捕获。尼罗厄会把猎物拖到水下淹死他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们有大把的机会享受盛宴。尼罗厄的进食方式比较独特，他们在水里无法固定脚码，他们的牙齿也无法啃咬咀嚼，所以他们会合作分食猎物。几条尼罗厄咬住脚码的尸体不动，另外几条尼罗厄则咬住一块脚码肉，然后通过翻滚身体把脚码肉撕扯下来。他们是残酷无情的粉碎机，这让他们背负了可怕的恶名。

在这样的捕食狂欢中，他们杀死的角马数量往往比自己能吃掉的还要多。然而，那些被丢弃的角马尸体并没有被浪费。在下游等待的年轻尼罗鳄因为长得还不够大，还不能自己捕食角马，他们会清理掉大

0: 来一颗，
1: 来一颗，
2: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3: 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5: 盖师。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师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6: 回到卢安瓜河谷，随着旱季的持续，河水在继续减退。

这个水塘成了尼罗鳄等众多水栖动物的庇护所。虽然这里没有较大的猎物，但并不影响它们进食，因为空间越小，意味着鱼群的密度会越大。迁徙至卢安瓜河谷过冬的大群黄嘴黄鹳也注意到了河中聚集的美餐。黄嘴黄鹳俯冲下来，开始耐心地围捕数以百计的鱼。它们慢慢移动，此时就全靠

长长的喙了。他们站在水里，探进水中的喙半张开着，一旦有鱼游过，就如同触发了机关，喙会马上闭合。弥罗厄也加入了盛宴，他们不动声色地悄悄接近目标。黄嘴皇冠继续专注地捕鱼，仿佛尼罗厄根本不存在一样。

宴席开始，黄嘴皇冠用喙顺利地捕到了鱼，尼罗厄一头扎入水中，用自己的方式捕鱼。两种猎食动物结成了不可思议的行动联盟，共同分享难得的食物资源。尼罗厄和黄嘴皇冠从各个角度封锁了鱼群的逃生路线，这里上演着一场盛大的捕食狂欢。河谷里的动静很快吸引了更多的捕食者，非洲秃鹳也加入了捕鱼队伍。非洲秃鹳的外表和捕猎能力并不出众，眼前的场面对他们来说十分理想。

一时间，每一只叼着鱼的黄嘴皇冠都成了非洲秃鹳的目标。他们紧追不舍，逼迫黄嘴皇冠放弃到嘴的食物，

这里的骚动引起了另一种鸟的注意。它们是白鹈鹕，以更大的数量闯入了捕鱼队伍。

白鹈鹕来势汹汹，他们在水面上一边游动，一边把喙伸到水下捕鱼。当他们提起喙时，会先把水排掉，再吞鱼下肚。

黄嘴黄鹳只能在水塘边缘徘徊，寻找捡漏的机会。为避免被坚硬的鱼鳍扎伤，黄嘴黄鹳在捕到鲶鱼后会小心地调整位置，先吞入鲶鱼的头部。一旦白鳍鹘们吃饱喝足，便会悠闲地梳理羽毛，

0: 待到夕阳笼罩山谷之时，才返回他们的栖息地。
1: 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里小金碗。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3: 感时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感时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感时因爱而生。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卢安瓜河谷内高高的树冠，给一种凶猛的猎手提供了开阔的视野。空中捕食大师，非洲海雕。他只有在捕猎的时候才会离开栖木，今天他盯上了非洲虎鱼。非洲虎鱼正在追击掠过水面的鸟，这给非洲海雕创造了难得的机会。非洲海雕俯冲而下，它在瞬间就完成了精准猎杀。巢里的非洲海雕宝宝在急切地盼望着食物的到来。非洲海雕夫妇终身相伴，筑巢、孵化和抚养雏鸟都由双方共同完成。他们会互相换岗，一只外出捕猎时，另一只便负责给孩子喂食。非洲海雕父母通常会把食物撕成小块喂给雏鸟。完成之后，他会继续守护巢穴。直到伴侣捕食归来，他们便会再次轮换。随着季节变化，卢安瓜河谷再次进入旱季。河谷渐渐干涸，河中隐藏的财富逐渐显现出来。水位越低，鱼群就越集中。对于社禽来说，这只意味着一件事，一顿不容错过的大餐。很快，每一片潜水区域都被占领了，但这一次强悍的新邻居出现了，非洲海雕。对非洲海雕来说，寻找食物和

空间越来越艰难。这只雄性非洲海雕闯入了其他同类的领地，非洲海雕会激烈地捍卫自己的地盘，不容外来者侵犯。双方势均力敌，僵持不下。

案情一直在持续，每年都有大量的鸟迁徙到卢安瓜河。非洲海雕雏鸟已经长大，成为了能够自由飞行的幼鸟。非洲海雕是顶级的捕食者，但鸟群的到来也让饥饿又缺乏经验的非洲海雕幼鸟有了可以投机取巧的机会。

当大多数鸟自顾自地忙着觅食时，非洲海雕瞅准时机，像毫无防备地鹌嘴鹳飞了过去。

鹌嘴鹳辛苦捕获的食物被非洲海雕强行掠走了。非洲海雕幼鸟在一旁认真学习长辈的经验，这些捕猎场有助于幼鸟们打磨捕食技能。和其他捕食者一样，他们需要懂得一次成功的捕猎取决于对时机的把握，以及采取怎样的策略，要智取还是要强攻。要想全部掌握这些，幼鸟们还需要时间。尽管这条河的水流量日益减少，但它是方圆数公里内唯一的永久性水源，因此对居住在这片干旱土地上的动物来说，它是宝贵的资源。其中包括一些不太显眼的动物，比如这条尼罗河巨蜥。不要被它身上漂亮的花纹所迷惑，事实上这种爬行动物是凶残贪婪的猎手。尼罗河巨蜥是游泳健将，在非洲大陆那些有永久性水源的地方，通常都能见到它们的身影。知雀的巢悬于河流和小溪上，这可能会让很多捕食者望而却步，但尼罗河巨蜥却是例外。它们强有力的爪子能抓牢泥泞的地面或湿滑的树木，而且非常适合挖掘藏在地下的美食。它不时探测着空气中的气味，当这些化学分子到达分叉的舌头时，它能通过微小的浓度差异辨别出目标的方向。不过这次吸引它注意的不是食物，而是一只雌性尼罗河巨蜥。交配结束后，雄性尼罗河巨蜥便离开，寻找下一顿美餐。假如有机会，它会吃掉一只成年的缅麦鸡，而此时一道唾手可得的美味出现了。尼罗河巨蜥嗅

到附近有鸟卵，即使愤怒的鸟儿不断俯冲驱赶，也无法阻止尼罗河巨蜥的侵犯。

他把整枚卵吞了下去，连卵壳都没剩。他的下颌后方长有有力的钝齿，在卵进入喉咙的过程中能够轻易把蛋壳压碎。

尼罗河巨蜥的身长有 1.5 米左右，它是非洲最大的蜥蜴之一。即便如此，它也不敢招惹成年尼罗鳄。但他也明白，哪里有大块头，哪里就可能有他们的后代。尼罗河巨蜥对尼罗鳄宝宝的持续捕食，能有效控制尼罗鳄数量，有利于保持水生栖息地的物种平衡。尼罗河巨蜥不仅想吃掉尼罗鳄宝宝，他还想从尼罗鳄身上得到更多。不过要达到目的，还需要团队合作。一只尼罗河巨蜥负责分散尼罗鳄妈妈的注意力，另一只则去搜寻它的巢穴。尼罗河巨蜥能闻到埋在地下的美味，它的爪子很快就能把松软的沙子拨开，

这条尼罗河巨蜥轻松得手，而尼罗鳄妈妈还毫无察觉。

尼罗河巨蜥也许比尼罗鳄更聪明，但这里还有其他捕食者，他们的行动会比尼罗河巨蜥更加高效。然而就今天而言，尼罗河巨蜥是河中之王。回到赞比西河下游地区，让河边活动的动物们心存畏惧的不单是凶猛的尼罗鳄。水面之下，非洲虎鱼正在巡逻。它们不知疲倦地搜寻着食物。它们拥有32颗锯齿状的锋利牙齿，并且可以成群捕猎。像罗非鱼这样的猎物几乎没有逃脱的机会。非洲虎鱼虽然比尼罗鳄体型小，但它们捕猎方式异常凶猛，令众多弱小的动物避之不及。

当尼罗厄选择在阳光充足的河岸晒日光浴并消化食物时，河里的非洲虎鱼仍在不停地搜寻猎物。罗非鱼为了保护它的宝宝，会把它们藏在嘴里。罗非鱼妈妈会出于本能保护孩子们，赶走所有靠近的入侵者。当罗非鱼宝宝长大，妈妈的嘴里容纳不下它们时，它们就必须自食其力了。罗非鱼宝宝们要学会躲避非洲虎鱼的强劲双颌，这是最重要的一课。避开成群的捕食者十分关键，但是非洲虎鱼并不会让他们轻松掌握这项本领。非洲虎鱼的群体捕食策略几乎万无一失。

在乌干达的西北部，河水从狭窄的缝隙中奔涌而出，水雾形成的彩虹笼罩着莫奇森瀑布。数千万年来，这些水域滋养了两岸的生命。有一种动物似乎从侏罗纪时代就存在了，那就是鲸头鹳。看起来像史前怪物的鲸头鹳十分引人好奇。它们身高超过一米，宽大的喙有20多厘米长，它们也因此而得名。它们的喙不仅能用来捕鱼，还能通过上下叩击发出一种独特而响亮的声音。鲸头鹳通常会用这种声音吸引附近潜在的伴侣。而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吃晚餐。鲸头鹳用长腿缓缓地涉水而过，它小心翼翼地行动，尽量不惊动水下任何潜在的猎物。鲸头鹳一旦锁定了目标，就会用巨大的喙发动攻击，一条又长又细嫩的喙鱼

鲸头冠雏鸟对付同胞的手段很残忍，较大的雏鸟通常相对强壮，经常会压制较小的雏鸟，甚至杀死对方。

鲸头鹳父母却放任了这种行为，他们每天都在寻找食物喂养强壮的雏鸟，确保这一只能够长大。这是大自然淘汰弱者的残酷一面。

在非洲大陆上，河流是生命的源泉。只有那些足够勇敢，能充分利用这些珍贵水资源的动物，才有生存的机会。它们才是真正的河中之主。

你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迎仓，词韵

金花硬蛋彩，诗书汉淡伏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这里是东北亚最完整的山地森林之一，冰封的长白山沉睡在永恒的白夜，百年红松的根系在冻土中屏息，生命正以静默的姿态蛰伏。当冰雪开始松动，一场隐秘而盛大的生命苏醒正在发生。侧金盏花的金色火焰首先推开冰雪的封印，花朵内部的温度有时高出环境七摄氏度，好似一座天然温室。神奇的是，它们总能在积雪消融后不久率先开放，就仿佛紧守着一朵花的诺言。

春日序曲已然奏响，树林里朱芽花、毛茛、盐湖索这些早春花竞相开放，森林深处的秘境花园铺上了彩色织锦。早春花要在短短数周内完成抽芽、开花、传粉、结籽的生命周期，否则一旦林冠玉璧，它的光合工厂将光照不足。花园里的花朵们于是各显其能，拼尽全力吸引昆虫传粉。盐湖索是花园里最精明的雇主，他把美味的花蜜藏在长长的花距深处。蚂蚁把巢住在盐湖索花丛的旁边，它们是森林花园的劳工，花蜜是早春花园最甜美的报酬。要想获取

得付出点体力代价。爬过长长的花距，帮忙传个粉，是必须的。但总有些不守规矩的。

四月的森林花园，荷尔蒙爆棚，又到了出双入对的季节。一只单身汉正在苦心寻找自己的婚房。蓝大胆儿测量着这只树洞的尺寸，洞口直径3到4厘米，既能阻挡危险的利爪，又容许晨光投射到巢内。看起来不错，就是它了。现在他可以自信满满地唱情歌了。女朋友已经接受了他的心意，只是小两口还有点羞涩。

四月的森林刚刚抽芽，盐湖所的硕果已经悄然开裂。那些裹着乳白色油脂体的种子，是蚂蚁王国最渴望的春季硬通货。工蚁爆发出十足的干劲。

这场跨越千山万水的搬运，帮助盐湖所最终完成了生命乐章。蚂蚁接受了盐湖所的劳动合同，它用种子的油脂体果腹，并将种子置于地下，而种子则安静地等待来年的萌发。当森林的绿意越来越深着，那些会蚕食森林的幼虫也越来越多。现在这只蓝大胆的身份是爸爸，小宝宝们已经出生了，爸爸忙得不可开交。

蓝大胆儿最主要的食物就是昆虫，特别是对红松有害的天牛幼虫。森林给了蓝大胆儿一个温暖安全的家，蓝大胆儿也正在用自己的方法回报森林花园。这是一个持续了上百万年的约定。森林的绿意已经越来越浓，此时在海拔2000米以上的高山苔原带上，依然高悬着冰雪王冠。高山花朵沿着雪线傲然开放，它们对抗着年均温度零下的严酷环境，但阳光的触角终将穿透云层。牛皮杜鹃是这里真正的生存大师，长白山的苔原带，风神似乎与这里签订了契约，许多日子里风速都足以让成年人站立不稳。这些不足膝盖高的灌木用匍匐的姿态倔强地对抗风神的驱赶，他们把发达的根系深入地下，紧紧地抓住玄武岩，在几乎没有土壤的火山碎屑上，牛皮杜鹃建立起绵延的金色花园。色彩斑斓的高山花园正吸引着不辞辛苦的传粉者。

西孙在长白山熔岩台地上漾起一片紫色的汪洋。这些鸢尾科植物有六瓣花瓣，三枚下垂的花瓣，黄色斑纹犹如招牌，引导昆虫深入花心。另三瓣直立的形成顶棚，确保传粉者留下花粉完成交易。每一朵六瓣的花都在演绎着植物几何学的完美方程式。对花季充满期待的除了昆虫，还有毛茸茸的鼠兔。高海拔的生活并不轻松，这里的气候多变，昼夜温差能达到15到20摄氏度，还有在高空巡视的天敌。

当气温短暂回暖，冻土解冻，百花盛放，属兔的好日子来了。

要尽快地吃。吃，要多多地吃。除了吃，还要拿，吃不完打包，绝不浪费。

昼夜不休，鼠兔将花瓣与嫩草囤入地下粮仓。这场与季节博弈的盛宴，是严酷高山赐予它的唯一温柔。

0: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在长白山，2000多米的海拔落差，浓缩了从温带到寒带的生命图景。高山苔原匍匐于火山岩之上，生长期仅有2个月。向下，海拔1100米到1700米，红松、云山、冷山挺拔如黑色巨塔。再向下，阔叶树重新夺回天空，生命在这里变得喧闹。随着气温升高，天池融水如苏醒的血脉，沿着火山岩的皱褶奔涌而下，溪流裹挟着雪泥，将苔原的呼吸注入更低海拔的针叶林，整片森林随着湿度的攀升变得湿润起来。一只翠鸟正时刻关注着水面下的变化。

的一击之间。森林里，懂得猎杀艺术的不仅仅只有动物。这株小小的植物叫毛膏菜，绒毛上缀满晶莹的泪珠，好像爱哭的林妹妹。但每一滴泪珠都是致命粘液，当好奇的昆虫落下，绒毛瞬间变身不收缰，

植物上的消化酶将会分解猎物。这株指甲盖大的植物正用甜美的伪装献上死亡之吻。

盛夏，雾气在冷山林间沉降。当湿度不断攀升，某种介于动物与植物之间的古老生命苏醒了。黏菌不是真菌，这是一种原生生物，细胞融合形成多核体网络，移动觅食。黏菌这张活体神经网络以每小时数毫米的速度扩展，它迅速分解顽固的有机物，腐殖质的气味渗入每一寸空气。森林里还有另一张网络，菌丝在深邃的地下铺就一张庞大的互联网，它把森林连成整体，传递着信息与能量。直至条件允许，蘑菇军团破土而出，接管下黏菌扫荡过的战场。

森林花园消解着死亡的气息。也埋藏着生命的秘密。

一只独角仙从深褐色腐殖土中爬出，它刚刚成年，为了能让翅膀有足够的力气，在勇士中已经等了好几天。现在它需要的是一场证明自己能力与勇气的成人礼。

最强壮的宝宝飞走了，但总有一些慢性子来不及成功变身。高质量蛋白质散发出诱人的香气。一只曲鲸闻到了这种气息，成年曲鲸的体重不到3克，

视力近乎于盲，心跳可以达到每分钟800至1000次。极端的高代谢率让他必须不停进食，4个小时不吃东西就会饿死。

徐晶把食物拖进安全的巢穴，大快朵颐。汁液渗入巢穴的浮土，这具残骸的蛋白质化作地下世界的黄金，滋养着菌丝网络。不久后，这些破土而出的蘑菇喷射出孢子的暴风雪，始于杀戮的盛宴，最终以亿万颗悬浮的生命火种偿还给森林。

当绿意从枝头褪去，森林正将呼吸再次调至静音，寒霜为秘境花园按下暂停键，但这不会是终章。菌丝的神经末梢在地下低语，花栗鼠囤积的种子等待萌发，这座花园的美丽孢子，每颗卵每颗种子都是写给春天的加密请柬。当冰雪漫过大地，地底却涌动着生机，这座森林从未真正沉睡，它只是将生命的密码深藏，等待来年春风的破译。

这片土地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渺小的生命汇聚一起，迸发出无限的力量。每一个生命都是奇迹。

0: 瑞嘉宜兴科技有限公司。
1: 哇，鳕鱼！
2: 深深海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盈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

春天，喜马拉雅山脉北侧都会迎来盛大的候鸟迁徙季，成群的斑头雁也会在这时以血肉之躯翻越山脉，进入青藏高原。不断塑造和定义这一生命奇观的磅礴之力，就源自这条世界上最高的山脉——喜马拉雅山脉。和它仍在向上生长的最高峰——珠穆朗玛峰。这是喜马拉雅山脉中段的核心区，也是世界上极高山分布最密集的区域，一个足以改变区域气候、重塑生命的极致之地。喜马拉雅山脉全长约2450公里，山脉的中段是整条山脉海拔最高的核心地带，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就耸立其间。三月，每当太阳升起，气温回升，珠峰北侧的沙丘上，白霜迅速消散。大约2小时后，一座座沙丘便在狂风吹袭下扬起漫天沙尘，遮蔽高山，弥漫河道。

在南亚越冬的斑头雁，就在这一时节，乘着暖风，从珠峰南侧翻越喜马拉雅山脉核心区，回到北侧的青藏高原。许多黑颈鹤也会从海拔更低的越冬地翩然而至。此刻，海拔稍高的区域仍是白雪皑皑，但许多小家伙却已忍不住钻出积雪，四处探查。高原鼠兔体长不足20厘米，不冬眠，善打洞，堪称珠峰脚下最顽强的小居民。再往上，就是壮阔酷寒的另类世界。沿着巨型冰川继续向上，冰川的源头巍然耸立的就是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垂直落差约340米的北澳冰壁就矗立在海拔6700米处。1960年，中国登山队就是从这里一步步趟出了通往珠峰的大门。东北山脊的大风口常年狂风呼啸，极端风速可达每秒50米以上。1960年，中国登山队员甚至在海拔8680米处搭起人梯，突破最大难关，创造了首次由北坡登顶的世界纪录。这就是世界上最高的风景。南侧3000米，并肩而立的就是世界第四高峰洛子峰。东南24公里是世界第五高峰马卡鲁峰。西侧28.1公里还有世界第六高峰卓奥友峰。四座8000米级高峰共同构筑出的地球上最高的天际线。5月，珠峰北侧的天气乍暖还寒，为抓住稍纵即逝的育儿窗口期，这对凤头屁梯甚至一边孵化一边还在继续修筑他们的孵巢。不远处，赤麻鸭已带着宝宝开始四处游荡，另一对凤头屁梯的小宝宝藏在父母背上，过起了饭来张口的好日子。附近还有许多刚孵化的斑头雁，这片虎爪湿地就是它们离珠峰最近的夏季家园之一。这是高原上生命大爆炸的重要时节，明媚的阳光，绚丽的虹彩，还有不期而至的雨幕，高寒之地转瞬间就幻化成了温润的水乡。进入6月，携带大量水汽的南亚夏季风全面北上，珠峰区域的极高山不仅强烈抬升，造就出大范围的层状云与对流云，频发的降雪还为山峰和冰川带来丰沛的冰雪补给。巨型冰川的强大势能就在距珠峰不足10公里的山谷中雕刻出一连串瑰丽破碎无比奇幻的地貌。侵入山谷的水汽还在冰川流失滩上催生出覆满白色棉毛的雪兔子，为应对极

端严酷的高寒环境，锋毛菊属演化出又厚又密的棉毛，把自己完全包了起来。蓄力多年的塔簧也在此刻急速抽胎，包片内数以万计的小花，就是它们赖以繁衍的所有希望。各种植物还在贫瘠的流石滩上相互抱团，集群求生。这里的海拔已超过5400米，即便高山岩羊也只在夏季偶尔光顾。不过喜马拉雅旱獭却在这里安了家。这片紧邻冰川的流石滩几乎就是旱獭所能分布的最高区域，即便是盛夏，冰原带的夜间气温仍普遍跌破冰点，再加上孤岛化的地理隔离，让这里成了物种演化的极致舞台。喜马拉雅山脉的中段长约800公里，全球14座8000米高峰有9座就矗立于此，它们的核心就是珠穆朗玛。密集的高山更让这里成为了全球中低纬度冰川分布最密集区域之一。位于珠峰北坡，全长22.4公里的绒布冰川就是珠峰孕育出的最大的富士山谷冰川。这是由3条支流汇流而成的超级冰川，它从海拔7260米处倾泻而下，冰舌最厚处超300米，平均宽达1.4公里。在冰川后半段遍布的巨型冰塔组成宽阔密集的塔阵，在重力的作用下带着巨大势能沿着沟谷一路向下开山劈石，其中的单体动辄高达40米甚至50米。光滑坚硬的冰裂隙还有高大而破碎的断口，从海拔6300米到海拔5300米，总落差高达1000米。在喜马拉雅山脉中段，珠峰西北方向约120公里处，还有一座完全位于中国境内的8000米级极高山，这就是西夏邦马峰。这是全球14座8000米级山峰中人类最后完成首登的山峰。1964年5月，中国登山科考队沿北坡路线完成人类对西夏邦马峰的首次登顶。它的南坡无比陡峭，几乎完全赤裸。或许只有高原特化出的渡鸦才会在开春时飞临此地，在稀薄的空气中寻找觅食的机会。西夏邦马的南侧还有更多赤裸的山体，变质岩与花岗岩在此遭遇冰川刨蚀，冻融崩解，成就出锋利的尖峰。其中的一组酷似史前巨鲨的利齿赫然耸立，宛若山海神话遗落云端。持续活动的现代冰川还在这里成就出一连串的奇异景观。从海拔近6000米处的神奇瀑布，到冰川末端一个接一个密集分布的冰气湖，荒芜苍凉的冰川区
也是珠峰北侧

绝大部分生命所能抵达的最前沿。在甘城张家峰的北侧，山谷中的主干冰川还以冰川融水在山脉北麓坡地上充实出一道深200米、长15公里的奇异峡谷。土石林立的深沟宛如豁然而开的入地之门。这是珠峰脚下真正的入地高手。入秋后，几乎所有的鼠兔都开启了扩建洞穴的疯狂模式。接下来还得搜集食物，储备冬粮。藏狐也到了该储备越冬能量的时候了。这一天他的目标就是抓鼠兔。鼠兔也似乎有了不祥的预感。斗智斗勇的大戏开始了。但是他多次出击却一再落空。恍惚间，娇小的鼠兔竟都有了与天敌对视的勇气。藏狐不得不改变策略。但是鼠兔的地道都备有多个洞口，有的家族洞洞口甚至超过20个。这可能是汉塔挖掘的大型洞穴。可惜这一次他又落了空。要在严酷的高原上达成目标从来都不容易，即便是利爪钢牙的藏狐也得更加努力。约5000万年前，欧亚板块与印度板块的碰撞启动了规模浩大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1100万年前，高原与山地的急速抬升逐渐把这里变成了极度高寒的冰雪世界。如今仍在继续生长的世界之巅更成了这一力量的重要象征。坐落于珠峰以北冈底斯山南麓，水温高达85摄氏度，水柱可冲到10多米高的达格架间歇泉，就是造山运动造就的奇观。被地下热源反复加热的泉水还在周边形成大大小小数十处热泉。大地的每一次呼吸与脉动都能在这儿一览无遗。在这里就连常年栖居的灰狼都凭借着独特的高原适应性被划分为藏狼之系。金棕色的吉拉牦牛更是珠峰脚下在这片高原上演化出的强悍生灵。赤狐也在这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存节奏。即便再厚的积雪也挡不住他满心的好奇。他们全新的冬装密度是夏毛的3倍，不仅保暖还能隔绝冰雪抵御刺骨寒风。凛冽寒冬

即将降临，奔头雁陆续结队而来。接踵而至的斑头雁转眼就把孤寂的湿地化作了喧嚣闹市。雁群越聚越多，珠峰下的许多河湖湿地都成了他们的休场地。接下来他们中的大部分还将直面天堑般的喜马拉雅，去往山脉南侧的越冬地。高山兀鹫是珠峰北坡最强悍的猛禽之一，每到深秋它们就会集成大群一起避寒，一道觅食。河谷中的牲畜就是它们紧盯的目标，为节省体力，他们甚至省去了飞行，只在沙丘上耐着性子小心观望。终于等待有了回报，这是牧民特意给留下的半头牛，应该足够他们填饱肚子，熬过接下来的两周。那只落单的野狼也加入分享队伍，拿到了自己的一块。气温越来越低，各处散落的斑头雁陆续开始南迁。

此刻的珠峰已进入酷寒世界，从白雪覆盖的冰川沟谷到直插蓝天的世界最高峰，整个区域都在寒风中化作了令人生畏的巨型冷库。湖面一天天冻结，斑头雁也到了必须离开的时候。但是这天清晨，一只斑头雁却被困在了薄冰里。挣脱出水的他，脚却被割伤了。寒冬已然逼近，日益冻结的湖面就是他们启动南迁的信号。昨晚的极端低温不只有一位受害者，湖面上的雁群已开始陆续起飞出发。

这只几乎被冻僵的孤雁已耗尽了所有气力。它满身冰雪，瑟瑟发抖，不得不来到阳光下，独自等待奇迹的发生。

又一部同伴起飞了。落单的孤雁终于缓了过来，他们的前方就是世界上最高的山脉

有集群前飞，相互助力，才有成功翻越的可能。为前往越冬地，每年深秋，数以千计的斑头雁会从珠峰北侧的河湖湿地出发，沿着珠峰东侧的山谷向南，直接飞越最大的天堑喜马拉雅山脉。冰川横流，巨岩壁立，极度高寒，这座地球上最极致的高山，不仅是地质变迁的启动器，也是揭示气候变化的敏感区。由它所标志的山脉与高原隆升，更蕴含着改写地貌、刷新认知、重塑生命的磅礴力量。而飓风之巅，就是天与地的交界。

0: 来一颗，
1: 来一颗，
2: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3: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4: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来一颗，
1: 来一颗，
2: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5: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盈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

球上层年累叠的极致，就是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它的周边群峰矗立，香冰嵌雪，奇度高寒。

就在这片世界上最高的群山里，却裂开了许多巨型沟谷。冰雪融水，再次汇成百米飞瀑。罕见的猛禽在这儿巡游长空，这是专属于峡谷生命的奇异花园。雪峰近在咫尺，内里却葱郁茂密，足以藏住最耀眼的珍奇。这就是至今仍在持续生长，仍在不断变换的地球上最极致的高山裂谷。

在喜马拉雅山脉的中段，以珠峰为核心，东西大约200公里范围内，分裂着6条切穿山脉的巨大裂谷。

月，珠峰北侧的高原湿地，黑颈鹤与爱侣又一次在暖风中翩翩起舞，亲密鹤鸣。从东南亚和南亚远道而来的红脚鹬也亮出了舞步。这是寒冬过后，高原上最清新烂漫的季节。紧挨着这片湿地的，就是唯一一座完全位于中国境内的8000米级高峰——西夏邦马峰。直入蓝天的群山之上，象头峰与西夏邦马峰之间的云层下，藏着一道巨大深沟。喜马拉雅山脉在这儿裂开了一道口子，陡崖上冰川高悬，冰川下激流成瀑，凌空坠落。一道接一道，高挂于数百米的垂直断崖上，这是距珠峰约120公里的一道深谷，冰川的遗迹仍残留其间，而峡谷中却已是绿意盎然，红彩高悬。在喜马拉雅山脉海拔最高的核心区，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还有洛子峰和马卡鲁峰，三座8000米级巨峰之下，还藏着一道深沟。伽马沟西端距珠峰仅20公里，向下深切的峡谷，云雾弥漫，烟雨氤氲。从伽马沟中段再往东30公里，就抵达陈塘沟。由北向南穿行，就可一眼望穿喜马拉雅。东距珠峰约40公里的乔格如峰，海拔7181米。它的东南侧，就是急速向下断裂深切，海拔落差超5000米的深谷融峡沟。从初春到盛夏，湿润的西南季风便不断涌入山谷。跌落深谷的激流是塔尔扬的重要水源。塔尔扬仅栖息于山脉南侧狭窄地带。

数量不足千头，正是喜马拉雅山脉隔绝演化出的众多独特物种之一。珠峰南侧陡峭破碎险象环生的断崖带，就是他们赖以求生的空中家园。峡谷之上，雾里的巨大雪峰坚硬而冰冷，雪峰之下近乎垂直的巨大断崖，就是塔尔扬的极限家园。在这里，甚至一丝一毫的差错都足以致命。从喝水到采食，他们中的每一位都得直面坠落风险。不过只要登上峭壁之巅，就能尽享高处独有的宁静。在吉隆沟向下深切的深谷，从高寒垭口直达湿热谷底，密林、飞瀑与断崖间，就是喜山长尾叶猴的家园。这是连美猴王恐怕都难免心动的自在之地，不止绿树环绕，还能抬头见瀑。胡雾臼一展近2米，别名大胡子臼，虽以石斧著称，但在五月的御厨季遭遇食物匮乏时，偶尔也会攻击弱小动物，再加上身形巨大，猴群丝毫不敢大意。两只高山雾鹫也接踵而至，本就狭窄的天空立刻变得拥挤起来。胡雾鹫率先攻击，高山雾鹫只好小心避开。断崖上的夜猴群乘机沿着陡崖快速转移，雾鹫再次返回逼近断崖。此刻全体行动保护幼崽，就是猴群头等大事。他们看似混乱，却有一套自己的协作方式。成群的塔尔扬也会来到这片山谷。小塔尔扬刚满月，已能快速行动，跟上羊群。这一天，塔尔扬还大摇大摆地闯进了夜猴活动区。狭路相逢，身材娇小的长尾夜猴完全被忽视。很快，他们的活动区就成了塔尔扬的天下。海拔动辄超过7000米的雪山，是珠峰周边大峡谷的标配。冰雪融水汇聚而成的瀑布，更是各大峡谷最醒目的垂直景观。在吉隆沟，直入丛林的飞瀑还汇入了一道奇异的地缝。这是山谷底部岩层裂开的一道口子，平均深大约256米。坚硬的岩石在此发生断裂，

13公里，温暖湿润，海拔最低处只有1800米，是珠峰西侧最大最深的峡谷。但只要溯源而上，就可急速攀升，直达雪峰。入春后，几乎每天清晨，西南季风带来的水汽都会在吉隆沟汇聚成云，沿着沟谷向北漫入高山，深入山脉。厚重的云层还会一路越过山口，进入北侧的高原。湖畔的黑颈鹤栖息地就在这一时期迎来高原降雨。这一天气温骤降，雨幕再次逼近。冷雨降温是鹤卵存活的最大威胁之一。黑颈鹤夫妇立刻中断觅食，回巢查看。俯身挡住风雨，护住了脆弱的鹤卵。高原上巨大的昼夜温差和阴晴雨雪的快速切换，让所有的美好都变得格外珍贵。为防鹤卵落水，另一对把巢安在水中的黑颈鹤每次起身都要把脚高高抬起。回巢的时候更要沥掉水才落脚，生怕鹤卵被凉水打湿。藏野驴也带着孩子来到了这片区域，这是高原动物最重要的育儿季。

0: 经过30多天的辛苦孵化，黑颈鹤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小宝宝。他们寸步不离守护雏鸟的全新日常开始了。
1: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琵琶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里小金碗。
2: 造就高原与大峡谷独特生境的地质秘密，就藏在山脉的深处。这是喜马拉雅强

猎龙生最直观的一处地质印记。板块碰撞压融，岩层剧烈挤压，褶皱龙生扭变翻转断裂剪切叠压裂解，还有撕裂和拉伸，犹如时空重现，催生洪荒裂谷的种种线索都可在此一一触摸。峡谷之上，山脊冰雪交错，角峰直插蓝天，阴风生云，积雪成冰。雪山之下，切穿山脉的深谷，则在高山夹之下，化作举世无双的绿色宝盆。高大挺拔的长叶松，还有层叠原始的针阔混交林，喜马拉雅最梦幻的森林似乎都藏在了这里。从各式真菌到密密麻麻的苔藓和蕨类，繁茂的原始森林几乎把阳光和雨露都用到了极致。与局限空间造出了举世无双的绿岛。海拔7181米的乔格如峰，或许是世界上最高的猫耳朵。冰封雪果的巨大猫耳之下，就是珠峰西侧距离仅约50公里的一道深谷。此刻已入深秋，独居的雄性塔尔羊又到了回归羊群的时候。成年雄性塔尔羊体重可达90公斤，通常只在秋冬时才会合群。它们是山羊的近亲，但成年雄性塔尔羊不只拥有雄狮般的鬃毛，体型也更加健壮。喜马拉雅南麓的高山深谷就是他们最后的家园。亚洲黑熊也是深谷中的重要成员。这只刚开始独立生活的小黑熊还爬上山林，闯入了长尾叶猴的觅食区。

猴群大量采食的野果也是黑熊的最爱之一。为吃到野果，小黑熊甚至当着猴群的面儿，冒险爬上了摇晃的高枝。从春到秋，珠穆朗玛峰及周边的众多极高山，不只为大峡谷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保护与屏障，高山的不断隆起，还在继续强化着峡谷与高原的差异。在北侧高原区，每当冬雪飘落，黑颈鹤便会带着孩子举家南迁，飞往海拔更低、更温暖的越冬地。去加入鹤群的冬季大聚会。

此刻，峡谷中的长尾叶猴即将迎来食物最稀缺的季节。塔尔扬也到了展开垂直迁移到低海拔山谷越冬的时候。入冬后，大峡谷中的水汽还会酿成漫天大雪。一种稀有的九色神鸟就在这一时节现身于峡谷密林。棕尾红翅的雄鸟羽色无比艳丽，每到冬季，它们就会与雌鸟集成大群，在密林中避寒觅食。成年雄鸟头顶羽冠，羽色灿若红霞。需独自孵卵育雏的雌鸟，则朴素低调，体色几乎与环境完全融合。一雁一宿的巨大差异，就是峡谷生境与雌雄分工演化的杰作。

峡谷中高达数千米的海拔落差也为高山岩羊的垂直迁移提供了便利。冬季已是狐兀鹫生存压力最大的季节，为捕捉迎风面的上升气流，它不得不降低高度，紧贴着山坡飞行。同样靠滑翔节省体力的高山兀鹫，也来到这片难得的迎风面，一起翱翔。狐兀鹫不仅是大裂谷中最珍稀的猛禽，也是全球23种鹫类中形态和习性最为独特的种类之一。珠峰周边的奇异峡谷就是它们最隐秘的一处家园。这是数千万年构造运动造就的喜马拉雅宏伟山脉和旷世峡谷，或许只有直上云端才能感受它切穿山脉的极致磅礴。

0: 修眉、纹眉、画眉，我们变着花样折腾自己的眉毛。我们为啥要这样做呢？眉毛又有什么用呢？
1: 开始提问吧。
0: 眉毛最初的作用是什么？

0: 答案或许藏在一场雨天的狩猎中。人类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大部分时候眉骨都很突出。因此，眉毛能有效地遮挡疏导雨水，让视线不受雨水影响。随着人类的额头不断隆起，眉骨渐渐变得不那么明显了。对于现代人来说，眉毛遮挡雨水的作用
1: 真不如直接打把伞。
0: 但眉毛并没有因此退化掉，这两撮毛被人类用来干了更重要的事情，表达情绪。蒙娜丽莎的微笑为什么让人琢磨不透？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她没有眉毛。当我们尝试给她加上眉毛后，蒙娜丽莎可以真笑，也可以苦笑。人类面部超过四分之一的肌肉牵扯眉毛的运动。人类的表情几乎都需要眉毛来辅助，这让眉毛变成了一个情绪信号塔。中国人很早就意识到了眉目能够传情，古代姐姐们更是想方设法地折腾自己的眉毛。古代好看的眉毛什么样子？战国女子可能认为够黑就行。屈原在《楚辞大招》中用带黑一词记录宫女的眉毛，用一种名为带的矿石将眉毛涂黑，成为了战国姐姐们的时尚标杆。而东汉的姐姐们觉得光涂黑还不够，还得把眉毛刮光了再涂。东汉训诂学家刘熙记载，那时的姐姐们要灭眉毛去之，以此化带其处也。到了唐代，眉毛甚至先后发展出了16种形状。唐代贵妇们甚至研究出了一种胖胖的眉毛，桂叶眉。这种眉毛因为形状宽厚，普通人很难打理，因此成了贵妇们的专属眉毛。眉毛在古代代表着什么？在中国历史上，先后出现了200多个有眉字的成语典故。这些成语涉及了喜怒哀乐等多种情绪，甚至还能与爱情有关。在西汉，一个名叫张敞的男人因为常常给老婆画眉而被称为模范丈夫，甚至张敞画眉这个典故专门被后世用来形容夫妻感情好。眉毛被原始人当雨刷，被现代人当 emoji， 被唐朝贵妇当身份证，被张敞当狗粮。下次画眉千万别手抖，这两撮毛咱必须给他支棱明白了。
2: 还有什么问题吗？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0: 着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在神秘迷人的亚马孙雨林深处，每一种生物都在演绎着独具特色的生存传奇。它们凭借伪装隐身的绝技，令人拍案叫绝的生存智慧，在这片充满竞争与危机的广袤天地里，书写着关于生命延续的精彩篇章。

亚马逊雨林面积广阔，红树林的腐叶残枝随河水缓缓漂流，多级夜行鸬便潜藏于这暗流涌动的水中。它们宛如一片片随波逐流的枯叶，完美地伪装在枝叶之间。凭借这一绝佳隐身术，悄无声息地靠近毫无察觉的猎物。当猎物进入攻击范围，它那小而透明的鳍轻轻摆动，瞬间爆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击，精准捕获猎物，大快朵颐。在这片水域，他们是名副其实的隐匿杀手，用伪装开启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捕猎盛宴。在这片河岸带森林里，尽管季节性干旱令平原满目疮痍，但河岸带的小河溪流依旧是生机勃勃的生态乐园。清澈河水缓缓流淌，热带鱼群穿梭嬉戏。然而这平静之下暗潮汹涌，枯叶龟悄然行动，从泥泞岸边爬向水源。水里藏着他心仪的猎物，他顺着水流耐心寻找。

枯叶龟乃水下伏击大师，伪装与耐心是他的杀手锏。一旦找到藏身之处，他便纹丝不动。即便小鱼在其眼前游弋，也浑然不觉危险临近。待小鱼放松警惕，靠近这看似无害的枯叶时，枯叶龟瞬间爆发，一个不留神，小鱼们便接连消失了，成了它的囊中之物。与枯叶鱼和枯叶龟令人惊叹的物理伪装术不同，另一位雨林居民更擅长运用独特的生化物。

他就是摄志，臭名昭著的隐身者。他们外形独特，尤其是幼鸟，凭借翅膀上的翼爪在树枝间自如攀爬，让人不禁联想起侏罗纪时期的始祖鸟。尽管体型不算小巧，但它们与茂密树叶融为一体，隐藏得严严实实。只有在危险来袭，它们笨拙地飞离枝头时，才会不小心暴露行踪。而摄志最令人称奇的是那与众不同的消化系统，其嗉囊内丰富的细菌使食物发酵后散发出类似牛粪的恶臭，恰似一把化学保护伞，有效躲避众多捕食者的追踪，因而得名臭鸟。

0: 每到这个季节，暴风雨来临前，摄志夫妇都会精心喂养幼鸟。他们将半消化的食物吐出喂食时，也将制造臭味的细菌传递给幼鸟。这不仅助力幼鸟消化，更为其增添了一层生存保障，降低被捕食者发现的风险。
1: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肯，让人工智能顶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在雨林快节奏的捕食者世界里，有时候慢一点也是一种躲避天敌的巧妙伪装。三指树懒虽拥有锋利的长爪，却仅为植食性爬树能手。粗壮的雨林树梢潮湿且枝繁叶茂，为三指树懒提供了绝佳的隐身之所。在这天然的绿色屏障里，它们屏息静气，躲避着美洲角雕等猛禽的利爪。三指树懒深谙此理，故而大多数时光都蛰伏于树梢，慵懒地觅食鲜嫩

三指竖懒的动作实在太缓慢了，即便是下雨也毫不在意。它浓密的皮毛能储存大量水分，有时还能长出藻类。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树懒移动时，人们会误以为是一堆叶子在树枝间缓慢移动。然而，这种看似笨拙的生存哲学，实则蕴含着深邃的自然智慧。正是这种与世无争的从容，让三指树懒得以在这片充满竞争的古老雨林中生生不息。而在这片复杂多变的绿色王国，另一些动物则借助小巧的身形巧妙隐身，为自己获取更多生存空间。雨林之中，蜗蓉以其谨慎的行事风格独树一帜。它们是世界上最小的灵长目动物，体重仅100多克，比一颗大苹果还轻。蜗蓉主要以昆虫、果实和树叶为食。与急切的松鼠猴不同，蜗蓉甚至隐蔽观察的重要性。它们动作缓慢而谨慎，悄然爬行于树枝之间，极力避免引起猎物的警觉。一旦锁定目标，瞬间爆发，迅速出击，精准捕获猎物，尽享美餐。尽管体型微小，却是名副其实的捕猎高手。同时，这娇小的身躯还赋予他们另一重优势，极难进入美洲角雕等猛禽的视野，巧妙避开空中威胁，在雨林中低调求生。雨林中水源稀缺之地，蛇类悄然出没。它们的身体线条与环境完美融合，仿若会移动的树影或地表的裂缝，让它们在捕猎时能够出其不意地接近猎物。这种与生俱来的隐蔽能力，使它们在雨林的生存竞争中占据了有利地位。一条纤细的大头蛇正缓缓爬行于树枝和灌木丛中，全力寻找树蛙卵这一美食。热带树蛙常将卵产在树叶上，以躲避水生捕食者。但大头蛇却凭借敏锐嗅觉

精准定位这些卵。它们悄无声息地靠近，每餐一顿

康乐蛇则在地面悄然前行。毒性虽不致命，却足以使猎物瘫软。当蛙类察觉危险时，往往已陷入康乐蛇的致命包围。食鸟鹏蛇更是树梢上的隐匿杀手，凭借超强的爬树能力，悄无声息地接近鸟巢。

虽然没有了斑鸠，所以侥幸逃脱，但巢穴中的鸟蛋却成了食鸟棚舍的美味早餐。

在这片神奇的雨林世界中，生命以独特的伪装隐身，在自然选择的舞台上尽情演绎着自己的生存之道。他们用智慧与自然融为一体，用策略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觅得生机。雨林无疑是他们施展隐身魔法的绝佳舞台，也让这片土地充满了无数神秘而迷人的色彩。

这里是东北亚最完整的山地森林之一，冰封的长白山沉睡在永恒的白夜，百年红松的根系在冻土中屏息，生命正以静默的姿态蛰伏。当冰雪开始松动，一场隐秘而盛大的生命苏醒正在发生。侧金盏花的金色火焰首先推开冰雪的封印，花朵内部的温度有时高出环境七摄氏度，好似一座天然温室。神奇的是，

春日序曲已然奏响，树林里朱牙花、毛茛、盐胡索这些早春花竞相开放，森林深处的秘境花园铺上了彩色织锦。早春花要在短短数周内完成抽芽、开花、传粉、结籽的生命周期，否则一旦林冠玉璧，它的光合工厂将光照不足。花园里的花朵们于是各显其能，拼尽全力吸引昆虫传粉。盐胡索是花园里最精明的雇主，他把美味的花蜜藏在长长的花距深处。蚂蚁把巢住在盐胡索花丛的旁边，它们是森林花园的劳工，花蜜是早春花园最甜美的报酬，要想获取得付出点体力代价。爬过长长的花距帮忙传个粉是必须的。但总有些不守规矩的。

早春花最害怕的不是白吃白拿的小无赖，而是上蹿下跳的采花大盗。

四月的森林花园，荷尔蒙爆棚，又到了出双入对的季节。一只单身汉正在苦心寻找自己的婚房。蓝大胆儿测量着这只树洞的尺寸，洞口直径3到4厘米，既能阻挡危险的利爪，又容许晨光投射到巢内。看起来不错，就是它了。现在它可以自信满满地唱情歌了。女朋友已经接受了他的心意，只是小两口还有点羞涩。

四月的森林刚刚抽芽，盐湖所的硕果已经悄然开裂。那些裹着乳白色油脂体的种子，是蚂蚁王国最渴望的春季硬通货。工蚁爆发出十足的干劲。

这场跨越千山万水的搬运，帮助盐湖所最终完成了生命乐章。蚂蚁接受了盐湖所的劳动合同，它用种子的油脂体果腹，并将种子置于地下，而种子则安静地等待来年的萌发。当森林的绿意越来越深着，那些会蚕食森林的幼虫也越来越多。现在这只蓝大胆的身份是爸爸，小宝宝们已经出生了，爸爸忙得不可开交。他一边要捕捉幼虫喂宝宝，一边要将粪袋衔出去丢掉，打扫卫生。这样的进进出出，爸爸每天要进行上百次。蓝大胆最主要的食物就是昆虫，特别是对红松有害的天牛幼虫。森林给了蓝大胆一个温暖安全的家，蓝大胆也正在用自己的方法回报森林花园。这是一个持续了上百万年的约定。森林的绿意已经越来越浓，此时在海拔2000米以上的高山苔原带上，依然高悬着冰雪王冠。高山花朵沿着雪线傲然开放，它们对抗着年均温度-0的严酷环境，但阳光的触角终将穿透云层。牛皮杜鹃是这里真正的生存大师，长白山的苔原带，风神似乎与这里签订了契约。许多日子里，风速都足以让成年人站立不稳。这些不足膝盖高的灌木，用匍匐的姿态，倔强地对抗风神的驱赶。他们把发达的根系深入地下，紧紧地抓住玄武岩，在几乎没有土壤的火山碎屑上，牛皮杜鹃建立起绵延的金色花园。色彩斑斓的高山花园正吸引着不辞辛苦的传粉者。

西孙在长白山熔岩台地上漾起一片紫色的汪洋。这些鸢尾科植物有六瓣花瓣，三枚下垂的花瓣，黄色斑纹犹如招牌，引导昆虫深入花心。另三瓣直立的形成顶棚，确保传粉者留

完成交易。每一朵六瓣的花都在演绎着植物几何学的完美方程式。对花季充满期待的除了昆虫，还有毛茸茸的鼠兔。高海拔的生活并不轻松，这里的气候多变，昼夜温差能达到15到20摄氏度，还有在高空巡视的天敌。

当气温短暂回暖，冻土解冻，百花盛放，属兔的好日子来了。

吃，要尽快的吃。吃，要多多的吃。除了吃，还要拿，吃不完打包，绝不浪费。

昼夜不休，鼠兔将花瓣与嫩草囤入地下粮仓。这场与季节博弈的盛宴，是严酷高山赐予他的唯一温柔。

0: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

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在长白山，2000多米的海拔落差，浓缩了从温带到寒带的生命图景。高山苔原匍匐于火山岩之上，生长期仅有2个月。向下，海拔1100米到1700米，红松、云山、冷山挺拔如黑色巨塔。再向下，阔叶树重新夺回天空，生命在这里变得喧闹。随着气温升高，天池融水如苏醒的血脉，沿着火山岩的皱褶奔涌而下，溪流裹挟着雪泥，将苔原的呼吸注入更低海拔的针叶林，整片森林随着湿度的攀升变得湿润起来。一只翠鸟正时刻关注着水面下的变化。

猎杀只在一击之间。森林里懂得猎杀艺术的不仅仅只有动物，这株小小的植物叫毛膏菜，容貌上缀满晶莹的泪珠，好像爱哭的林妹妹，但每一滴泪珠都是致命粘液。当好奇的昆虫落下，绒毛瞬间变身不收痂，

植物上的消化酶将会分解猎物。这株指甲盖大的植物正用甜美的伪装献上死亡之吻。

盛夏，雾气在冷山林间沉降。当湿度不断攀升，某种介于动物与植物之间的古老生命苏醒了。黏菌不是真菌，这是一种原生生物，细胞融合形成多核体网络，移动觅食。黏菌这张活体神经网络以每小时数毫米的速度扩展，它迅速分解顽固的有机物，腐殖质的气味渗入每一寸空气。森林里还有另一张网络，菌丝在深邃的地下铺就一张庞大的互联网，它把森林连成整体，传递着信息与能量。直至条件允许，蘑菇军团破土而出，接管下黏菌扫荡过的战场。

一只独角仙从深褐色腐殖土中爬出，它刚刚成年，为了能让翅膀有足够的力气，在勇士中已经等了好几天。现在它需要的是一场证明自己能力与勇气的成人礼。

最强壮的宝宝飞走了，但总有一些慢性子来不及成功变身。高质量蛋白质散发出诱人的香气，一只曲鲸闻到了这种气息。成年曲鲸的体重不到3克，视力近乎于盲，心跳可以达到每分钟800至1000次。极端的高代谢率让它必须不停进食，4个小时不吃东西就会饿死。

徐晶把食物拖进安全的巢穴，大快朵颐。汁液渗入巢穴的浮土，这具残骸的蛋白质化作地下世界的黄金，滋养着菌丝网络。不久后，这些破土而出的蘑菇喷射出孢子的暴风雪，始于杀戮的盛宴，最终以亿万颗悬浮的生命火种偿还给森林。

情节。当冰雪漫过大地，地底却涌动着生机。这座森林从未真正沉睡，它只是将生命的密码深藏，等待来年春风的破译。

当绿意从枝头褪去，森林正将呼吸再次调至静音，寒霜为秘境花园按下暂停键，但这不会是终章。菌丝的神经末梢在地下低语，花栗鼠囤积的种子等待萌发，这座花园的美丽孢子，每颗卵，每颗种子，都是写给春天的加密。

0: 修眉、纹眉、画眉，我们变着花样折腾自己的眉毛。我们为啥要这样做呢？眉毛又有什么用呢？
1: 开始提问吧。
0: 眉毛最初的作用是什么？答案或许藏在一场雨天的狩猎中。人类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大部分时候眉骨都很突出。因此，眉毛能有效地遮挡、疏导雨水，让视线不受雨水影响。随着人类的额头不断隆起，眉骨渐渐变得不那么明显了。对于现代人来说，眉毛遮挡雨水的作用，
2: 真不如直接打把伞。
0: 但眉毛并没有因此退化掉，这两撮毛被人类用来干了更重要的事情，表达情绪。蒙娜丽莎的微笑为什么让人琢磨不透？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她没有眉毛。当我们尝试给她加上眉毛后，蒙娜丽莎可以真笑，也可以苦笑。人类面部超过四分之一的肌肉牵扯眉毛的运动。人类的表情几乎都需要眉毛来辅助，这让眉毛变成了一个情绪信号塔。中国人很早就意识到了眉目能够传情，古代姐姐们更是想方设法地折腾自己的眉毛。古代好看的眉毛什么样子啊？战国女子可能认为够黑就行。屈原在《楚辞大招》中用“带黑”一词记录宫女的眉毛，用一种名为“带”的矿石将眉毛涂黑，成为了战国姐姐们的时尚标杆。而东汉的姐姐们觉得光涂黑还不够，还得把眉毛刮光了再涂。东汉训诂学家刘熙记载，那时的姐姐们要灭眉毛去之，以此化带其处也。到了唐代，眉毛甚至先后发展出了16种形状。唐代贵妇们甚至研究出了一种胖胖的眉毛，桂叶眉。这种眉毛因为形状宽厚，普通人很难打理，因此成了贵妇们的专属眉毛。眉毛在古代代表着什么？在中国历史上，先后出现了200多个有眉字的

0: 成语典故。这些成语涉及了喜怒哀乐等多种情绪，甚至还能与爱情有关。在西汉，一个名叫张敞的男人，因为常常给老婆画眉而被称为模范丈夫。甚至张敞画眉这个典故专门被后世用来形容夫妻感情好。眉毛被原始人当雨刷，被现代人当 emoji， 被唐朝贵妇当身份证，被张敞当狗粮。下次画眉千万别手抖，这两撮毛咱必须给他支棱明白了。
1: 还有什么问题吗？

0: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成都是西南重镇，我们叫天府智库。我们是一个成都平原，我们的物产非常的丰盛。
1: 我们成都作为一个包容的城市，一个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城市，烟火气一直伴随着这座城市。
2: 巴适的很，这个
3: 外地朋友到成都来，如果把你当成朋友，他肯定请你去吃地道的苍蝇馆子。
4: 26啊，
5: 到这儿去了。
0: 成都的食物是有非常多的人情在里面。
6: 两碗扇子。
0: 我们每一代都可能在一个店铺里面吃了几十年，而且很多顾客都是相互熟悉的。
1: 我每天上店虽然说是很累很累，但是我很开心。
0: 大家能够因为这个店走在一起。

0: 相互认识是一个让人彼此温暖的地方。
1: 我的工人跟了我几十年，我就是不换工人，就是怕味道变。
2: 在成都的大街小巷，正是因为有肥肠粉、脆烧面、豆花这些小吃，我们在品尝这些小吃的时候，其实串联起了很多人的人生滋味。

0: 你们怎么造？
1: 我们现在一般就是5点钟起来，5:50的样子就到了铺子上，然后门打开，然后开始熬汤。
2: 我就是朱碧竹，
3: 随着城市的变迁，很多美食就改变了原来的售卖状态，但是我们走进这个抚琴菜市场，还能寻到最地道、最有烟火味道的一家肥肠粉店，它就在和肉摊、菜摊、卖调料的几桌一堆，这个就是最鲜活的市井味道。
4: 姑娘呀，给我来碗粉，正忙了这儿。
0: 来了，马上。
4: 多来点肥肠，给我妈也送一份。
0: 好。
3: 朱娘娘这家店她已经开了30多年，那能在菜市场扎根的其实这个不是一般的人，因为到菜市场的都是附近的居民，那肯定都是很熟悉的，哪一家最好，哪一家最便宜，包括口味也是一定要得到大家的认可。
0: 好久没看到你了，
5: 今天严哥来问消费的肥肠粉嘛。
0: 好嘞好嘞，
5: 好
0: 好好嘞，来好好，慢慢吃，慢点慢点，
5: 早得
0: 慢慢吃，
5: 巴适的很，这个
3: 中国人口众多，对食物的开发是物尽其用。
1: 这个肥肠粉呢，是我父亲从我爷爷手上学的，12岁就开始挑着担子跟着我爷爷学的这个手艺。我父亲跟我讲的，一定要用鲜的东西，所以说我买的肥肠都是从凌晨1点过宰杀的猪，然后拿的肥肠，拿来还是跟原来的老方法一样，就是抓两把盐，一抓抓抓，多清几道，这样子煮出来的味道就香香的，又鲜又香。
3: 肥肠粉要好吃，它一定是现打的、现出的粉，这个是一个水深火热的工作，你要一定的高度，这个肥肠粉它才会由粗变细到这个锅里面定型，那它就要站到灶头里面去拍打这个粉，那下面的热气蒸腾，非常考验你的体力、你的耐热，所以说一般的人是干不了的。
5: 打那个红烧粉是一个

0: 你结婚啊？
1: 对，
0: 要连成纪念碑。
1: 你看我的本子跟人家的搭配差不多。
0: 对啊。
1: 我做饭做到十七八年的时候，我的身体就开始出现问题了，颈椎、膝盖、腰椎都出现了骨刺。然后当时那个专家说，你肯定不能做这个肥肠粉生意了，再做的话你只有瘫痪了，起不来，或者越来越凶，上楼就上不了了。然后就决定我们一家人就放弃这个粉儿。小暑期心头很难过，休息了几年，身体恢复的差不多了，好像好了伤疤忘了痛那种味道一样，身体好了又想去干。好多客人跟我打招呼，跟我说：“哎呦，说老板娘回来了。”我这个人是属牛的，不能在家坐着就像生病一样。我每天上店，虽然说是很累很累，但是我很开心。哇，葡萄才安逸，喝个葡萄。一旦没生意了，我就下去跟他们卖菜的一起摆摆龙门阵啊。有时候一排队了，我儿子叫我快点。忙不赢了，就叫我过来。现在香港来的人太多了，
2: 就别停啊！
1: 对，就是我，
2: 就是你啊！
1: 对，
2: 可以跟我们拍个照吗？
1: 可以，
3: 拍照签名都不要钱的。
1: 客人来了，吃了粉出去，哎呀，跟我道谢啊，说太好吃了，怎么整的，人间美味啊！说到听到这些话，哎呦，就说哎呀，我心里太高兴。
0: 咱们说北京有胡同，上海有里弄，到了成都就有很多小巷子，这个在四川呢就叫巷哈儿。
4: 老妈回来了。买鱼去了。
5: 那
4: 花的都有。
0: 有小巷的地方就有很多居民，面馆肯定是里面最多的。潘龙的这家巷巷面是开在成都的一条老巷子里面，这条巷子的尽头就是他父母的单位宿舍楼，往前面走几步路就是成都的太古里春熙路。所以说这是一个新旧对峙、奇妙共存的地方。
4: 我妈在2018年4月份之后，这个小面馆就开张了。其实就是她退了休之后想充实一点吧。刚开始我们这个面馆就只有两张桌子，周围邻居吃的要多一点，后来他们觉得都好吃，然后也慢慢的就传得比较开了，甚至传到其他城市去了。
6: 成都在地理上面肯定是南方，但是一点都不妨碍四川人也喜欢吃面条。
0: 四川因为日照的原因做出来的面条没有北方这么筋道，那这个是它的短项，但它的长项是味道。
7: 好香，可以推荐。
6: 成都的面在臊子上面下足了功夫，里面有鸡鸭鱼牛肉，什么品种我们都可以拿进来做臊子。
4: 26号，
8: 我了，
4: 那也就是说，
8: 小潘，好久没见了，
4: 好久不见。
0: 潘龙家的招牌就是脆臊面，炒这个臊子很多人可能都会，但是可能炒出来可能就会干硬， 而不是酥脆。

0: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活。
1: 这个面这样子一和啊，就有点像一个老川菜蚂蚁上树
2: 啊。对对，
1: 所有的勺子它是扒到这个面条上的，这样子一口面条下去，有面条的香，有肉香，有调料的香味。
2: 对对对对对，就这个意思。

0: 在开面馆之前，我做了大概有10年 DJ。当我在台上，我放的音乐，大家就一直在跳，然后氛围很好。那个时候我就不光是开心，也觉得比较有成就感吧。大概花了有4年时间，倾尽了很多心血，去跟这个朋友他们去建立了一个俱乐部，里面所有的音响硬件都是我自己亲手去做的。后来开了没多久，然后就是因为我跟朋友之间有问题吧，后来没办法，我就只能选择退出。那个事情对我打击很大，然后我在家里就颓废了就大半年吧，几乎不出门。
1: 怕他郁闷，在家里边不开心嘛，我们就劝他，就说的你回来噶，尝试下做下面馆。这种家庭氛围啊，还有邻居的氛围是很好的。我是想的把他带出来嘛，大家都劝他嘛，只要他走出屋，不再是郁闷就行了。劝了他很多，才慢慢开始转变的，心情也要好点儿。
2: 几点钟了？又在打麻将了？哎，
1: 4点过，差不多嘛。
2: 啊，我晚会儿睡。
3: 潘龙父母开的这家面馆比较神奇，因为来帮忙的邻居可能比他正式的员工还要多。他们早上会过来帮忙摘菜，然后上课的时候会帮忙招呼客人。中午饭点以后，他们可能会接着准备晚上的颜料，也可能大家围在一张桌子上面打麻将，这种场景已经非常罕见。
1: 不要去了嘛，这是
2: 啊，没得事。
0: 说实话，我刚回去的，就最初那段时间，我觉得我是行尸走肉的，我完全没有心思做那些东西。我也在问自己这个问题，那我就只能会做音乐吗？没有音乐，我就活不下去了吗？从小看我长大的叔叔阿姨，他们的鼓励，他们的陪伴。让我从之前那种就是情绪低落低谷的时候慢慢的走出来。我是就发现一个问题是，既然其实以前我音乐可以做好，现在我做这个面馆也应该有能力去把它做好。起初这个吹哨是我妈在吵，后来他们都觉得我已经超过妈妈的手艺了。妈妈，哎，吵好了，可以了。
1: 嗯，吹了。
2: 好，吹多少？可以吧？
1: 嗯，还可以。你这个踩响声，这个。
0: 那个时候我彻底的从之前的那种困惑、那种低谷走出来了。现在我闲下的时候会跟朋友在一起，还是去放放音乐。以前做音乐是因为职业吧，现在我是做面馆的，现在就是在享受音乐吧。

0: 真的在享受。
1: 差不多了吧，时间一起回去吃面吧，好不好？好，下次我们再玩，快点，好吧。小叔，咋样？
2: 好，
1: 吃饭了。
3: 好。咋个房哦？
0: 我们那个院子已经有40几年的历史了，我们这个面馆也有7年多了。有时候我会想，这个店可能总有一天会消失掉。我唯一要做的就是坚持每一天去炒好臊子，去做好每一碗面。
1: 来嘛，来，活气，哎，周末愉快，辛苦了哈，
4: 辛苦了哈。
1: 大
4: 爷，真的辛苦。休息，切得来。
5: 好，看我。三，看我，三、二、一，小东西。
6: 成都是一个很包容的城市，市井的餐馆与精致的菜肴共同在这个城市一起生长。
1: 椰子上菜。
6: 我们成都人很喜欢吃街头的美食，因为以前没有城市，以前的小吃都是路边的，就是因为人聚集到这个地方，就有了我们现在的美食。
7: 成都小吃就像成都人一样，充满了智慧，他们可以把很平凡的原料做成美味。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一勺小豆子经过泡胀来推磨烧开，再用卤水让它凝固成豆花，这个就是民间的，一直以来家家都会做，家家都会准备的。带客人的最好方式就是请你吃豆花饭。
6: 这个店传承到今天已经有100多年历史，它把老的味道传承下来，让我们把所有的集体的记忆感都可以放在它这个地方。
8: 好吃。
9: 这一桌也都是老年人，不要说我们这。我是看多儿第三代，我儿子是第四代。
10: 我的名字呢叫谭固，顽固的固。我记得我父亲跟我聊过这个话题，他说固字横平竖直，我作为谭家的第四代的传承人，他希望我把这个豆花一直像我名字一样直直的带下去，永远的传承下去。
8: 你好。
6: 哎，你好。
8: 什么？
6: 我们能看到所有的桌椅板凳都是几十年的老物件，而且非常干净整洁。
11: 好清爽这个。
12: 夏天喝最舒服，冰凉凉的，豆花又很嫩。
6: 所有店里面的员工都是老面孔，也是看着谭固长大的，有他们的存在，让他的味道有了很传统的基因在里面。
10: 小时候我是非常非常不喜欢我父母做这个工作的，每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是见不到我父亲的。后来我知道我父亲每天凌晨3点钟他都已经到了门店。
12: 对，
10: 我看到别人的父母带着孩子出去游玩，由此我的心里边特别特别的讨厌，甚至于是厌恶这个生意，厌恶当初我父母做的这个生意。我那个时候就种下了一个种子，我以后长大我绝不会接我爸爸妈妈的手，绝对不会做这个事情。 我14岁的时候

0: 就到了河北秦皇岛国家体委去踢球去了。20岁以后呢，我下来了，没有踢了，然后我就回到了成都。2003年，我父亲呢，被查出了急性的胆囊炎，引发了败血症。我母亲当时什么生意都顾不了了，家里的店也顾不了了，一直就在医院陪伴着他。我母亲有一天告诉我说，孩子，外面的两个店靠你了。那个时候第一次感觉到了肩上有家庭的责任了。我好像隐约觉得在此时此刻，我最应该的是把他最担心的东西给承担起来。
1: 这几天暑假呢？
0: 后期我母亲就陪伴我，从什么都不会到后面全能，什么都会，历经了大概3年多的时间。
1: 从豆浆出豆浆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葱花香菜蒜。
0: 50、60年代那个时候，一个灶有4个人在挑面，但是打料的呢，只有我奶奶一个人，因为要跟着他们的趟啊。他每天左手拿5、6个碗打，后来就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在我们谭家，只要是做打料的这个事儿的，必须要拿5个碗以上，包括我现在5个碗也能拿。在我们家，吃了几十年的老顾客太多太多了。我每天都听很多很多的故事。一对老夫妇70多岁，我在旁边旁听，他拉着我爸我妈的手说了一句，你知道吗，谭老板，我们20多岁第一次在谭德华见了面就情定终身了，现在都70多岁了，我们吃了你们家整整50个年头，半个世纪。其实那个时候我的内心第一个最大的感触就是，我觉得我爸爸妈妈，包括我爷爷，包括我太爷，他们坚守的这个事情是值得去做的。我觉得我没有理由不把这个事情做好，不把这个事情传承下去。
1: 慢慢坐，慢慢坐，慢慢坐。

0: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1: 嗯，盖世小软饼。
0: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1: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2: 一按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

0: 上海它是工业化城市化比较少的一座城市，开放多元包容。
1: 做的饭里的汤很好吃。
2: 谢谢谢谢。
0: 无移民不上海，五湖四海的美食在上海就落地。
3: 我们都是老客，他进来吃什么面我们都知道。
0: 上海的小笼馒头，上海的生煎馒头，四大金刚的大饼、油条、吃饭、豆浆、双档、本帮菜，经过历次的迭代，越来越适合我们的口味。
4: 不做连锁啊，不会去做预制菜，把上海本帮菜的味道做出来，传承下去。
5: 上海八零后像我们这些小朋友都是弄堂里面长的，所以说我开了店以后就是一直保持一个我老爸的传统，就是保留弄堂的味道。
0: 上海人对黄鱼呢他不陌生的，
6: 黄鱼呢是舟山那边特有的小黄鱼，食材是从宁波过来的，做法也是从宁波过来的，但是要变成一碗黄鱼面是上海来的。上海的黄鱼面啊，它有三个东西，第一个是面头，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个汤头。上海的面啊，这个对这个汤非常讲究，越是做得精，汤就越鲜美，还有那个浇头。所以呢，黄鱼面它是一个面要到位，它要和汤融在一起，然后这个面的嚼口和黄鱼的鲜度要在一起，那就是一碗好面。

0: 我还没当面啊。
1: 我领个荷包蛋去，行嘞，这个。
2: 今年74岁了，93年开始一直做到现在，还没停下来。我们都是老客，他进来吃什么面，我们都知道。
3: 来来来，请你再吃来了，再吃来了，
4: 好。三个人有位置。
3: 有，稍微等一下。
2: 上海人呢比较幽默，看我这个生意那么好，能跟我开玩笑。一个农屋里向个汽车，就一只轮胎是我买的。对吧？因为他次数来了很多，天天来，天天来。
5: 班先生，阿拉年纪轻的辰光，福哥现在退休了呀。阿拉现在不是不得个了，要我出来吃不得。
3: 那有交关客人来嘛？他能发吃到饱？
5: 哎，可能不吃到饱。
3: 几十年了，不容易。
5: 十年了。
3: 哎，这个一直支持了。嗯，噶许多年。
5: 因为侬不是吃了好。
3: 是啊，
5: 对吧？
6: 都70多了，你想他每天早上。还能4-5点钟起来跑到菜场去买鱼买肉，那么最好的一点就是他所有的菜我都看得到，是在锅里边啪嗒嗒嗒嗒炒出来的。刚刚在压缩缸，这里最有的什么上海的烟火皮。
2: 雪菜黄鱼面呢，我妈妈小时候也做过，要选新鲜的黄鱼，那做出来黄鱼呢就口味要口感要好，不出锅的很难吃，很容易跟喉咙啊，宁可多扔掉一点，但是不要有骨头。
7: 东海黄鱼是上海每年在那个初夏季节要跟它一期一会的一个主要的海产品。用黄鱼作为那个面的话，实际上是个很大的挑战。

0: 克服了你的腥味。而且这个经营者呢，他很聪明，那里面放咸菜，它是提鲜的，特别容易把那个黄鱼的本鲜味道给它激活。咸菜黄鱼，它是上海人的味觉的基础，它是由浙江人，特别是宁波人、相声人带过来的，马上被上海人所吸收，成为上海的基础味道。
1: 我年轻的时候喜欢烧菜，就当了厨师了。我老婆她呢，以前跟我呢也很辛苦，骑了一辆自行车，这个龙头上挂了几个钩子，大包小包前后都是菜。她每天早上5点多钟起来跟我一起去买菜，这样辛苦了几十年，一天下来真的是很累，就慢慢的退下来。我现在呢很少上灶了。几个徒弟呢也跟我们做了20多年了，现在做得蛮好的。想那么多年了，有好多老朋友，有好多老客人，他们经常来看我。哎呦，看看你长久，哎，现在身体还蛮好的，来了我看到他们也很开心。
2: 回来老贝。
3: 哦，加入加入。
4: 再见再
3: 见。加入加入。
1: 那我就是一个信念，就是要坚持把这个一份事业做好。
0: 上海人在冬天他必须要做的烂腐肉丝，你整个冬天如果说你没吃过烂腐肉丝，觉得这个冬天不完整啊。那么有这道菜衍生出来的就一道点心或者说是主食，就是黄芽菜肉丝炒年糕。每到冬天要做年糕，是稻米文化的一个很典型的代表。那么年糕呢是从浙江来的，而宁波的年糕最好，滑糯爽韧劲都有了。
5: 我叫王启平，做餐饮到现在已经快10年了。我们店里最有名的就是年糕嘛，江浙沪这一带是过年时候才能吃的，以前，所以叫年糕，那年年高升。黄芽菜这个就是大白菜，就是冬天才好吃，夏天的大白菜是几乎是没有，也不好吃。所以呢，我后来改进了，就是用了娃娃菜代替，成本高了一点，但是味道好了。
6: 能吃得惯习惯吗？中国菜
7: 啊，我习惯了
6: 啊，习惯的。
7: 你做的饭那个都很好吃
6: 啊，谢谢谢谢。需要加什么跟我说啊，慢慢吃啊。
5: 好，这里就是我以前的店，我整个店面就这一点，就10个平米的店。当初应该说是上海最小的一个餐饮店了。有时候我休息就这里有把躺椅，我一直坐这里休息的马路上，所以这边邻居啊什么都认识我的很多。每天早上我7点钟左右要到店里来开始准备，因为整个备料所有切配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干，一直忙到晚上10点钟。我有一批很固定的老客人，他们坐在我面前吃饭，我面对他们炒菜，中间就隔了一块玻璃，一边吃饭一边聊聊天，这种是最惬意的。因为里面太小嘛，最火爆的时候，这。

0: 那个电脑里面全坐站满人的，站满不是坐，全站在那边等我出菜，然后这里排队排到这个弄堂里面，基本上我就一边坐，他们就等着吵着要抢着出菜，自己盛汤啊打菜全他们自己来，我就炒好就吃，直接一锅放在那边，他们自己打好就在门口就这样吃，就是全乱套了已经。我说不行，我就停下来了，我就把店门关了，歇了大概有十来天吧，因为那段时间已经像做大锅菜一样的做法，那肯定不行，然后我就想一锅一炒，每一份都现炒，这样品质能保证吗？我就想把上海菜做得好一点，把上海本帮菜的味道做出来传承下去，单单赚钱不是我的主要目的，因为你想十个平米的一个小店，你再怎么赚钱能赚得了多少？后来我当初那个店因为有些特别的原因只能关了，我就住下了这个地方。其实对我来说啊，还嫌太大，希望更小一点。今天这蘑菇漂亮啊，这个蘑菇嫩得不得了，来的晚都没得挑了啊。老板再拿个袋子给我好吧。我到现在还是十来年所有的素菜食材全是每天早上菜场去拿过来最新鲜的。我一直从来没做过外卖，就是锅马上就出来放上桌子上，这味道是最好的。炒年糕来了，其实我性格是蛮急的，但是我做菜上面急不了。进食这个店呢，我自己起的名字，我就是在想，就我们做餐饮人嘛，一个敬食材，对食材要有敬畏之心，一个对客人的一个尊重。不做连锁啊，不会去做预制菜，平平淡淡的能把这个自己热爱的事情做好。
1: 上海这个地方是寸金寸土啊，就像上海人所说的螺丝壳里出稻粱。那么现在有些小的饭店还在做，他把这个老味道传承下来，这需要一种情怀。

0: 我不在了，我还是要吃这个那这个桑打。
1: 桑打，
2: 我像我这种老男孩，没可以吃王
1: 姜。吃王姜嘛啊。
2: 哎，
1: 桑打。
0: 吃这个油面筋呢，我先要看一下啊，它有没有口子。它这里面呢，因为塞得好，那口子看不出来。那么里面的肉汤呢，就不会泄露啊，吃起来里面会有一包卤汁啊。嗯，它的肉馅是用自己手工，这个牛是这个，那所以呢很松。如果用那个绞肉机给它绞的话呢，就很容易紧成一团，就不好吃。老扎粥啊，弄个汤老扎粥，哎呀，真的，真的灵。这个肉包白呢，就是福州人带过来的，面筋晒肉是福建人带过来的。这两种风味小吃在上海它合体了，啊，诞生了一个全新的小吃品种，而且卖到今天100多年了。
3: 这个小店呢，蛮有特色的，它把过去上海人吃的一些点心啊，放在一起变成了一家店。双档、豆制品、面筋类的产品，这是我们中国人

0: 最核心的一种饮食东西。你看人家老外吃的什么，芝士奶油，我们中国人吃的什么，是酱油。酱油来自于哪里？豆，豆的衍生品，豆制品。所以豆制品是我们核心的饮食内容之一。
1: 在做这个老上海双档做小餐饮之前呢，也是做餐饮的。第一次呢可能心比较大，开的这个地方也比较大，1700平方，员工50-60个，每个月就担心这个发工资的这一天，这个压力实在太大了。后来可能母子连心吧，我儿子就跟我打了一个电话，问我最近怎么样，我就说不太好。那我儿子就说了一句，我知道你肯定不太好，因为你好久没给我打电话了。他就跟我讲，妈妈，他说没关系，你啥都不用怕，还有儿子呢，还是应该脚踏实地从小的店做起。
2: 那那两瓶不冰？
3: 好的。
2: 那这里打枪，主打枪，直接打枪。
4: 25块糖吃了，不是打过了。
1: 我儿子呢，因为身体不太好，也生过甲亢，不能吃有碘的盐。我就在他办公室附近租一个房子，开一个小店，既能解决家里的生活问题，又能把儿子的身体养好。他说这个店是妈妈用心为我做的，名字就叫妈妈心。这个就是我以前开了那个妈妈心，每天中午的时候客人全部坐满，所以那个时候精力还是比较旺盛的。2018年又开了一家地道的老上海小吃，就这家店做这个双档的。阿拉问他俩，你就搿能介蛮好分工。
2: 分哪个
1: 啊？侬爸爸也帮我生意没钱。啊，母子双档。以后我们写个母子双档，那也不错啊。
5: 你看他包的挺好的啊。
1: 因为我要讲了清楚一个生意了，我包的没侬介好。我们白夜包油面筋晒肉，里面的肉多少瘦肉，多少腿肉，多少肥膘，都是有标准的。包括这个汤料也好，包括这个肉馅的调料，我把它称好，然后我乘以100倍、200倍就调制好。这个黄酒也要用以前小时候品牌的黄酒，那你就能吃到小时候的味道。

0: 希望它传承下去，变成一个百年老店。
1: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是因爱而生。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5: 来一颗，
6: 来一颗，
7: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上海的老百姓对石库门房子有很深的感情，这是我们从小成长的一个地方，所以在里面吃饭就像到外婆家吃饭一样的，然后你烧烧的都是老味道，他觉得一下子把儿时的记忆激活了。

0: 前的风味。
1: 大家好，
2: 从我老爸开始一直是家里的。我爸开店的，我第一反应就是哎，以后吃喝不愁了。那时候我在想，学厨师多好啊！然后呢，就考了个技校，技校里面学厨，跟他说这该怎么做，那该怎么做。我是科班出身的，我觉得你这个都不对的。然后再通过实际操作以后，哎，我那时候是不行，是真的不行。好多东西我是到店里来以后我才学习到的。我老爸以前做的就是两三公里以内的居民生意，到08年左右呢，我老爸就基本上就不来了。他不来嘛，我就放开小脚来。他们以前开店的一个理念就是，我菜品越多，你选择越多，你就会到我这家店来。我就觉得不对，我觉得菜品是越精越好，做少而精。我和我爸以前交流很少，从来不会说你干的比我好，怎么从来不会说的。后来生意呢也做了可以了，然后呢做的好多东西他也认可了。我接手十年以后，开始咱们会互相商业吹捧了。他会说你现在越开越好了，我说不是不是，我说是你底子留了好，是你传承留了好。其实开始来做的时候，不管忙不忙我都觉得好累。后来做习惯以后，不管忙不忙我都觉得不累。
3: 我觉得差不多，你如果不够在家，不然就别浪费了。
4: 在我们谈论本巴菜的时候，香油蒜糊呢，这道菜是不能缺少的。浓油赤香主要是受到安徽菜影响，甜味来自于苏州和无锡，现在被上海许多老客人啊都认为这就是上海的味道。
5: 江浙沪这一带啊，稻田多，所以呢，稻田里边就会有那个鳝鱼，而且鳝鱼呢，活杀了以后就特别的鲜明。为了展示出一种好看，到了现场要淋上香油，啪，香油淋上去好看，有种仪式感，像大剧院的帷幕啪拉开来了一样。
2: 我们这个鳝丝喜欢用苏北那里的鳝丝，肚皮黄，背上黑带斑，就像老虎尾巴一样的，口感非常紧，非常弹。
3: 来，当香，来香油蒜，我当香。
6: 上海小吃店不少啊，不少不少，老早。
7: 你要讲不要讲外头的，到黄浦区啊，一定老好。
6: 外家开到搿种年份的饭店也勿错，
7: 也勿错。现在开到搿种年纪，现在年纪也老，也老。
6: 大概三十年。
7: 啊，三十年纪了，也老。
8: 那没声音了，没声音了呀。
7: 把你老爹也差老的酒你。
9: 哎，你也不要。
7: 哎，对
9: 呀。哎呦。
7: 等到侬就已经，等到我告到侬个的，已经是最起码50年了，但是没，侬再开2年就比70年，侬他如果有小年，再开30年就比8年老的。
2: 经营一家店最重要就是一个字，就是熟。一年熟下来不行，两年熟下来不行，三年、四年、五年、六年有肯定行了。为什么？因为熟在里面，你就肯定在用心的做，能用心的做，慢慢都会得到大家认可的。
4: 今天，上海和全国许多大城市一样，都面临着城市更新这样一个波澜壮阔的一个历史机遇期，有许多老的街区、老的街巷消失了，小的餐饮业呢，它的生存面临一次洗牌，它呢，在这个时代发展的快车道上， 如何

继续与这座城市保持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呢？他主要是通过衣食住行多条纽带来确认自己。他到店里吃一碗炒年糕，吃一碗双档，我想他的心里是微微有些感动的。他觉得我在上海，我爱上海。

0: 嗜好，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甜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非洲既有恢宏磅礴的景观，也有荒凉贫瘠之地，无论在哪里都能发现坚韧顽强的生命。大自然在这里展现出了万千变化。生活在非洲的动物们个个身怀绝技，努力应对自然界中的各种挑战。无论身处哪种栖息地，他们都必须接受严酷的生存考验。大自然母亲有慷慨的一面，但有时也会变得冷酷无情。跌宕起伏的生存故事，就在非洲生命奇境。

纳米布沙漠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干燥的沙漠之一，在这里绵延数十公里的沙丘和岩石暴露于极端严酷的自然条件之下，任何动物要想在这片沙石环境中生存下来，就必须具备非凡的本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里演化出了不少令人称奇的动物。这些沙漠中的流浪者历经时间的考验，变得足智多谋，坚持不懈，不屈不挠。纳米布沙漠上的沙丘连绵起伏，最高的沙丘甚至超过了300米。由于降水稀少，在这里生存似乎是不可能的，然而确实存在例外。

黎明时分，你不假爬上沙丘的顶部，从大西洋吹来的雾气在你不假身上逐渐凝结成水珠。你不假因此得以从空气中获得宝贵的水分。日出之后，雾气就会逐渐消散，你不假是时候返回低处了。但是一位不速之客拦住了他的去路。在这里，每种动物都必须想出自己独特的生存策略。这只铲鼻蜥会通过跳舞避免自己被灼热的沙子烫伤。足部交替离开地面是一个不错的方法。他敢于冒险待在超过70摄氏度的沙漠表面，只为

坎迪西通过进食多汁的甲虫获得了必须的水分，而且他的肠道内还有专门的储水囊，但有时要区分猎物和天敌是一件困难的事。坎迪西察觉到了危险，他钻进了较凉爽的沙层中，以免被天敌发现。

新一天的破晓时分，雾气的回归为沙漠带来了新的生机。虎族肥殖虎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尽可能地收集水分。他呆在那里，身体一动不动，连眼睛都不眨，只有他的舌头在忙碌着。

对这种通常在夜间活动的动物来说，清晨的沙丘显得有些拥挤。虽然蝎子很喜欢捕食壁虎类动物，但这只雄性蝎子此时另有目的，它在沙漠表面仔细搜寻着伴侣的踪迹。普足肥殖虎现在是安全的，可它半透明的娇嫩皮肤完全抵挡不住纳米布沙漠上空的烈日，它必须为自己建一个庇护所。普足肥殖虎利用特殊的普足在沙子里快速挖洞，

对壁虎、蝎子以及所有以沙丘为家的动物来说，高温、持续的干旱和炙热的阳光都是它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或许这片沙漠看起来就像一片毫无生命的沙海，但如果仔细观察，你总会发现顽强存活的生命。

在这片辽阔的荒漠中，栖息着许多小型动物。它们可以钻到沙子里，或者得到矮小灌木的庇护，从而拥有了生存优势。但是也有例外，因为这片沙漠也是大型动物的家园。已经将近六个月没有下雨了，霍阿鲁西不干涸的河床上布满了灼热的沙子。然而，非洲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仍然在这里活动。这头雄性非洲象是沙漠里难得一见的巨兽之一。能适应这片沙漠环境的非洲象只剩下了数十头。生活在沙漠里的非洲象只能依靠较少的食物存活，有时甚至五天都喝不到水。这头雄性非洲象正在采食沙漠中所剩不多的树叶，要想活下去，它不宜在这里久留。它的活动范围会超过一万平方公里，远超过在其他地区生活的非洲象。在长达五个月的迁徙过程中，它将徒步数百公里，穿越纳米比亚环境极端恶劣的地带。在霍阿尼布干涸的河床边，有一群非洲象也在为迁徙做准备。象群中的幼崽还很脆弱，必须每天喝水。几头雌性非洲象在河床上尽力挖掘寻找水源，它们找到的水勉强能让幼崽们解渴并洗个泥浆浴。雌性非洲象首领经验丰富，在他的带领下，象群继续出发寻找食物和水。经过100多公里的长途跋涉，独自行动的雄性非洲象进入了一片更加荒凉的地区。如果它在这里迷路，意味着必死无疑。雄性非洲象已经四天没喝水了。他快速扬起沙尘覆盖身体，微风吹过他布满毛细血管的大耳朵，让他获得了短暂的放松。雄性非洲象还要继续赶路，他脉动已经适应了沙漠环境的宽大脚掌，向山脚进发。他此时闻到了一个象群刚刚留下的气味。前面的象群距离自己只有几公里远，雄性非洲象加快了脚步。这个象群找到了一些没药树，它们稍作停留，享受植物中富含能量的美味树枝。吃完最后一口，它们要继续前进了。大家的目的地就是前方郁郁葱葱的霍阿尼布干河谷。雄性非洲象及时赶到了这里。他能闻出象群中的雌性非洲象还没有进入发情期，而且他此时也不想寻找伴侣。他来这里是为了和象群进行互动，这是生活在沙漠中的雄性非洲象特有的行为。它耐心地等待幼崽们赶上来，其中大部分都是它的后代。

0: 在地下河流的滋养下，霍阿尼布干河谷的植被苍翠繁茂。雌性非洲象首领带领他的象群成功抵达了这片沙漠中的乐土。一场沙暴毫无征兆地横扫河床，沙子以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扑面而来，非洲象群不敢轻举妄动。尽管如此，这是他们期待已久的时刻。雨水来了，骤增的降雨积聚为洪水，沿着地表的河床奔涌，重新塑造着周围的景观。洪水来得快，去得也快。好在，宝贵的水源滋养了河谷两岸的树木，这里的生命得以延续。早已在这里守候的非洲象拽下树上的鲜嫩枝叶，它们终于可以大快朵颐了。经过几天的养精蓄锐，雄性非洲象即将离开象群，继续独自迁徙。作为一头沙漠巨兽，它遵照传统行动。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纳米布沙漠沿纳米比亚西海岸绵延超过2000公里，在这里，我们找到了沙漠形成的原因之一。流经的寒流对沿岸地区的气候产生降温减湿的作用，加剧了这里的干旱程度。当地人称这片沙漠为不毛之地，但在海岸边，我们却能看到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大西洋的海浪全力撞击着布满岩石的海岸，一面是冰冷刺骨的海水，一面是狂风肆虐的陆地。这些动物选择栖息在海陆交接的地带，它们不仅能在这里安然生活，还能繁衍兴旺。南非海狗完美适应了纳米比亚的海岸线，在成群的南非海狗中，一只年轻雄性跃跃欲试。现在是时候离开安全的栖息地了。凭借有力的鳍肢和浓密的皮毛，它在大西洋冰冷的海水中游弋自如，寻找自己

喜欢的食物，沙丁鱼。在旁观者看来，南非海狗的生活悠然自得，但在平静的海面之下，潜伏着世界上最致命的海洋掠食者之一——大白鲨。年轻的南非海狗距离海岸太远了，它现在必须尽快逃走，否则就要面对大白鲨的血盆大口。年轻的南非海狗不是大白鲨的对手。其他外出觅食的南非海狗急切地赶回栖息地，

待在海岸上的成年南非海狗很安全，眼下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现在是繁殖季，栖息地的气氛格外紧张。这些体格健壮的雄性南非海狗重约300公斤，在雄性激素的驱使下，他们会展开一场场殊死搏斗。胜利者就能拥有数十只雌性伴侣。大约一年之后，新生命诞生了。南非海狗幼崽出生时，眼睛便已睁开，它很快就会和妈妈建立情感联系。这些幼崽出生时几乎没有脂肪层，必须依赖妈妈富含脂肪的乳汁来获得能量。大约一周之后，南非海狗妈妈就必须冒险进入开阔的海洋觅食，为身体补充营养。海面之下依然暗藏危机，但为了给幼崽提供乳汁，南非海狗妈妈义无反顾地冲了进去。南非海狗妈妈可能会离开好几天，幸好小家伙们可以结伴活动。活泼好动的南非海狗幼崽会聚集到一起四处探索，通常会有一只成年雌性海狗照看它们。这只南非海狗幼崽等了很久，还是不见妈妈的踪影。他刚出生几天，还不会游泳，也不会照顾自己。如果他的妈妈不快点回来，他就会饿死。出海几天之后，成年南非海狗陆续返回栖息地。他们一只接一只地爬到岸上。南非海狗拥有高度发达的嗅觉，能够在一群幼崽中认出自己的孩子。南非海狗们的生活又回归了平静。海浪有节奏地击打着岸边，太阳落到地平线以下，南非海狗们逐渐安顿下来，准备迎接新一天的挑战。

回到陆地上，黑蜥迎来了新的一天，他们十分适应这里的干旱气候。虽然他们的听觉和嗅觉极其敏锐，但视力较弱，这使得黑蜥非常容易受惊。

和纳米布沙漠中的所有生物一样，夜间从海上飘来的雾气对黑蜥的生存至关重要。在这片干旱的土地上生长的植物超过100个大类，而对生活在这里的哺乳动物来说，很多是有毒的。不过黑蜥可以以其中大多数植物为食，这为它们提供了额外的生存优势。这里的一种大棘属植物具有毒性，而且口感粗糙，但黑蜥却很喜欢吃。植物的汁液可以为黑蜥补充缺失的水分。生活在沙漠中的黑蜥比较耐渴，它们不需要每天都喝水，它们依靠植物内部的水分可以维持好几天的时间。

其他一些通常生活在草原和林地的动物也适应了沙漠环境。南非剑蛉的新陈代谢系统也能很好地节约水分。黑蜥通常是独居动物，然而人们发现它们其实也喜欢社交。这头黑蜥妈妈和幼崽还会在一起生活很多年，还有其他黑蜥也生活在附近。

这头雌性黑犀正处于发情期，一头雄性正关注着它的一举一动，准备展开追求。陌生对象之间的问候通常遵循严格的仪式。黑犀生性好斗害羞，即使面对自己的同类也是

黑蜥的活动较为隐秘，还有一种喜欢独行的动物同样不容易遇见，这就是棕鬣狗。

这只雌性棕猎狗嗅到了血腥味，它循着气味一路追踪到这里。原来是一匹死去的斑马，这是难得的美味。棕猎狗通常在夜间活动，所以它不太擅长驱赶在白天觅食的非洲白背鹉鹫。

斑马尸体的气味飘到了很远的地方。这对棕鬣狗充满诱惑。单枪匹马的棕鬣狗很难拖走超过300公斤的斑马尸体。一只棕鬣狗幼崽也冒险跟着妈妈来到附近。这是它离开巢穴最远的一次。它可能之前从没见过斑马。棕鬣狗妈妈很紧张，她知道这么大的尸体也会吸引来其他食腐动物。很快，第三只棕鬣狗出现了，受伤的腿拖慢了它的速度，但并没有阻止它越靠越近。在受伤的情况下还能有机会吃到这么多肉，这只棕鬣狗非常幸运。

虽然棕鬣狗经常独自游荡，但它们具有高度的社会性，族群成员之间联系紧密，这一点与它们的表亲斑鬣狗很相似。这三只棕鬣狗来自同一个族群，因此它们可以和平地分享美食。

这样一顿大餐需要很久才能吃完。棕鬣狗们在接下来一周多的时间里都会不时回到这里啃食剩下的残骸。能吃到这么多肉食的机会并不多，它们也会吃昆虫以及大量的植物。一般来说，成年棕鬣狗会把多余的食物藏起来，以应对艰难时期，可在这里，食物大多时候都是匮乏的。

尽管纳米布沙漠人迹罕至，地域宽广，但是和广袤的卡拉哈里沙漠相比，未免相形见绌。在卡拉哈里沙漠，多数地区一年的降水量只有100-200毫米。它的名字在当地语言中的意思便是无水之地。在干旱最严重的时候，这片90万平方公里的贫瘠土地异常干燥，食物匮乏，动物们终日挣扎求生。养育幼崽尤其艰难。这对南非湖夫妇面临棘手的难题。雨水来得晚，地面上能找到的食物寥寥无几。一只个头不大的老鼠引发了激烈的争抢。

结束了。第一场降雨让卡拉哈里沙漠几乎在一夜之间变了模样，黄沙漫天的沙漠一下变成绿茵茵的草原，这正是迎来新成员的好时机。这些三周左右大的大耳狐幼崽第一次来到地面上活动，大耳狐爸爸主要负责照顾他们，让妈妈有时间吃饱肚子，以便分泌出更多的乳汁。大耳狐幼崽三个月左右大时，毛色已经变得和成年大耳狐一样。外面是一个广阔的世界，也有很多新奇的动物。他们很快就能分辨出谁是友好的邻居，羚羊自然不会对他们构成威胁。

0: 羚羊的粪便还能源源不断地吸引来昆虫，让大耳狐每餐一顿。这只年轻的南非狐刚刚离家，虽然它只有五个月左右大，但是已经是一个熟练的独行猎手了。大耳狐幼崽还需要多加练习。大耳狐爸爸带领孩子们来到他最喜欢的白蚁丘。
1: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SkyNomad 小米鹏程。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生活在这里的大耳狐喜欢吃白蚁和枪螂，而在卡拉哈里沙漠的夏季，这两种昆虫非常多。卡拉哈里沙漠的夏季非常炎热，大耳狐在夜间的活动往往更频繁。夜幕降临，白天被炙烤的大地恢复了生机，成千上万的昆虫来到地面。

大耳狐长着超过十厘米长的耳朵，能够感知周围的细微动静。它们能够精准锁定粪堆下昆虫的动向。

蓝飞虎也趁着凉爽的夜晚出来活动。他们会凭借惊人的速度、灵敏的听觉和视觉来寻找猎物。

耳狐通常不会捕食比小型啮齿类动物更大的猎物，它们有时也会捡食一些较大的动物残骸。随着黎明的到来，年轻的大耳狐将第一次面对强大的对手。一只雌性猎豹出现了，它还带着几只渴望练习追逐技巧的幼崽。

这只年轻的大耳狐很幸运，追逐它的猎豹也很年轻，缺乏经验，并没有对大耳狐造成伤害。年轻的大耳狐在卡拉哈里沙漠学到了生命中的宝贵一课。对生活在纳米布沙漠的动物而言，生存环境极其恶劣，这里几乎没有雨水，只有无休止的干旱。每一种以沙漠为家的动物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大大小小的猎食动物练就了独特的捕猎技能，以适应炎热的气候。纳米比亚变色龙便是其中之一。这种生活在沙漠中的爬行动物行动速度极快，它能够承受40摄氏度左右的高温，它可以轻松地改变体表颜色，与环境融为一体。同时，纳米比亚变色龙拥有近360度的视野，当它发现猎物时，它会以闪电般的速度吐出舌头，捕获毫无察觉的猎物。对沙漠中的小型爬行动物来说，每个沙丘都危机四伏。这是一条蛛丝葵，它已经适应了在沙漠中生存，它会采用侧向移动的方式行进，以避免过多接触灼热的沙子。当蛛丝葵找到一个合适的伏击地点时，它会小心地把自己藏在温度较低的沙子里。然后就静静地等待进攻的时机。在沙漠里找东西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食物稀缺时，动物们别无选择，只能长途跋涉去寻找食物。

进入未知的沙地会带来危险。雄性纳米比亚变色龙的领地意识很强，他们不喜欢任何闯入者。

在附近的百岁兰科植物下面寻求庇护。这种植物也成为了一些幼虫的乐园。

这只幼虫出乎意料地躲过一劫。纳米比亚变色龙的旅程还在继续，占据高处可以俯瞰周围，更容易发现猎物。一只甲虫进入了他的视线，追逐开始了。

一条蛛丝葵埋伏在沙子里，两只毫不知情的爬行动物靠近了埋伏圈，谁会成为午餐呢？

0: 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深耕石墨烯产业应用领域，西元科技。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澳卓新材，超分子减震隔声材料，性能卓越，守护宁静生活。匠心品质，君逸酒业深圳有限公司。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0: 修眉、纹眉、画眉，我们变着花样折腾自己的眉毛。我们为啥要这样做呢？眉毛又有什么用呢？
1: 开始提问吧。
0: 眉毛最初的作用是什么？答案或许藏在一场雨天的狩猎中。人类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大部分时候眉骨都很突出。因此，眉毛能有效地遮挡疏导雨水，让视线不受雨水影响。随着人类的额头不断隆起，眉骨渐渐变得不那么明显了。对于现代人来说，眉毛遮挡雨水的作用真不如直接打把伞。但眉毛并没有因此退化掉，这两撮毛被人类用来干了更重要的事情，表达情绪。蒙娜丽莎的微笑为什么让人琢磨不透？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她没有眉毛。当我们尝试给她加上眉毛后，蒙娜丽莎可以真笑，也可以苦笑。人类面部超过四分之一的肌肉牵扯眉毛的运动。人类的表情几乎都需要眉毛来辅助，这让眉毛变成了一个情绪信号塔。中国人很早就意识到了眉目能够传情，古代姐姐们更是想方设法地折腾自己的眉毛。古代好看的眉毛什么样子？战国女子可能认为够黑就行。屈原在楚

0: 词大招中用带黑一词记录宫女的眉毛，用一种名为带的矿石将眉毛涂黑，成为了战国姐姐们的时尚标杆。而东汉的姐姐们觉得光涂黑还不够，还得把眉毛刮光了再涂。东汉训诂学家刘熙记载，那时的姐姐们要灭眉毛去之，以此化带其处也。到了唐代，眉毛甚至先后发展出了16种形状。唐代贵妇们甚至研究出了一种胖胖的眉毛，桂叶眉。这种眉毛因为形状宽厚，普通人很难打理，因此成了贵妇们的专属眉毛。眉毛在古代代表着什么？在中国历史上，先后出现了200多个有“眉”字的成语典故。这些成语涉及了喜怒哀乐等多种情绪，甚至还能与爱情有关。在西汉，一个名叫张敞的男人，因为常常给老婆画眉而被称为模范丈夫。甚至张敞画眉这个典故专门被后世用来形容夫妻感情好。眉毛被原始人当雨刷，被现代人当 emoji， 被唐朝贵妇当身份证，被张敞当狗粮。下次画眉千万别手抖，这两撮毛咱必须给他支棱明白了。
1: 还有什么问题吗？

非洲既有恢宏磅礴的景观，也有荒凉贫瘠之地，无论在哪里都能发现坚韧顽强的生命。大自然在这里展现出了万千变化。生活在非洲的动物们个个身怀绝技，努力应对自然界中的各种挑战。无论身处哪种栖息地，他们都必须接受严酷的生存考验。大自然母亲有慷慨的一面，但有时也会变得冷酷无情。跌宕起伏的生存故事就在非洲生命奇境。

河流是非洲大地上流动的脉络，它们为这片充满野性的大陆带来了生命动力。许多河流都受降雨的影响，它们的到来能够短暂地缓解当地的旱情。天空放晴，卢安瓜河干裂的河床上再次溢满了河水。然而在深水之下潜伏着巨大的危险。

有一种动物并不害怕水中暗藏的危机，它们就是河马。雄性河马首领在这段河流中占据主导地位，眼下他并不介意与其他河马分享舒适的环境。雄性河马首领乐于接纳那些还是单身的年轻雄性河马们，只要他们没有显露出抢夺领地或者伴侣的野心。

在卢安瓜河满眼新绿的一隅，河马族群成员们和谐共处，其乐融融。这里食物丰富，有大量的大瓢，这种水生植物被誉为尼罗河上的卷心菜，是河马最喜欢的食物之一。生活看起来很美好，但是这持续不了多久。河马们所在的这个湖会随着干流水位的下降干涸成小水塘，甚至消失。最终只剩下一片泥泞。干旱再次降临，对留守者来说，曾经的乐园变成了炼狱。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离开，寻找更理想的庇护所。这意味着，无论那些深水河道里还有多少水，河马们都会蜂拥而至。在接下来的大约七个月里，直到雨季来临之前，卢安瓜河的这一河段将成为数千头河马的家园。这是自然界中难得一见的大型动物集会。河道的深水区不足以容纳所有的河马，所以河马们在河道中央挤来挤去争夺空间，极力保持身体的潮湿和凉爽。河马们的脾气越来越暴躁，

旱季才刚刚开始，这头外来的单身雄性河马最好另谋出路。雄性河马首领现在不会手下留情了。相比之下，更往南的赞比西河，即使在旱季也会波光粼粼。蜿蜒的赞比西河在中游形成了壮观的墨西奥图尼亚瀑布，

对一种水栖猛科动物来说，这里是理想的家园。它们就是沼泽猛。喜欢独居的沼泽猛通常在黄昏与夜晚最为活跃，而今天的天气较为凉爽，它在白天就开始外出活动，希望尽量增加觅食时间。它们触觉灵敏的爪子能搜寻到藏在岩石下的无脊椎动物和蛙类。它的爪子十分柔软，不能伸缩，很适合挖掘淤泥中的美味。沼泽猛是杂食性动物，对饮食不太挑剔，但它很擅长捉河蟹。捕捉这种视觉敏锐的甲壳动物，就像在玩捉迷藏游戏。河蟹会偷偷溜走，但即便有多条腿，它也逃不过沼泽猛灵活的爪子。

沼泽蟒的门齿突出且锐利，无惧河蟹的大螯，同时宽大的臼齿能轻易咬碎河蟹的壳，吃到内部的肉。他的菜单中还有鱼，沼泽蟒捕鱼的方法也很巧妙，他会把鱼赶到浅水处。沼泽蟒的前肢各具五指，在淤泥里灵活自如，能够敏捷有力地抓住猎物。而且沼泽蟒的食物构成不仅局限于水生动物，即使遇到豹纹陆龟，它也会试探一番。

但是龟壳太硬了，沼泽猛只好放弃，转而物色容易得手的目标。比如水师行的卵，

水石和父母勇敢地张开翅膀保护他们的卵，但是恐吓战术对这只沼泽蜢丝毫不起作用。没有什么能阻止它吃到蛋白质丰富的

甚至会反复检查，避免疏漏。沼泽蜢不会浪费每餐的任何部分，甚至连蛋壳也吞入腹中，

沼泽猛又对一根朽木进行了仔细的搜查，寻找美味的白蚁，然后心满意足地回到赞比西河绿树成荫的河岸。他终于吃饱了。沼泽猛很喜欢在这里睡觉，避开白天的高温时刻。当太阳落山时，沼泽猛醒

在广阔的塞伦盖蒂国家公园，数以百万的角马正在行进。为了寻找更鲜嫩的青草和水源，大批迁徙的角马聚集在格鲁梅蒂河岸边。尼罗鳄是非洲最大的鳄鱼，他们明白眼前是不可多得的捕猎机会。为确保获得丰盛的食物，他们会把自己的特长发挥到极致。不到出击的最后一刻，潜于水下的尼罗鳄绝不会暴露自己。

缺乏经验的角马幼崽很容易成为被袭击的目标。角马们口渴难耐，陆续返回了河边。

这时疏忽大意的角马幼崽被尼罗河轻易捕获。尼罗河会把猎物拖到水下淹死他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们有大把的机会享受盛宴。尼罗河的进食方式比较独特，他们在水里无法固定角马，他们的牙齿也无法啃咬咀嚼，所以他们会合作分食猎物。几条尼罗河咬住角马的尸体不动，另外几条尼罗河则咬住一块角马肉，然后通过翻滚身体把角马肉撕扯下来。他们是残酷无情的粉碎机，这让他们背负了可怕的恶名。

在这样的捕食狂欢中，他们杀死的角马数量往往比自己能吃掉的还要多。然而，那些被丢弃的角马尸体并没有被浪费。在下游等待的年轻尼罗鳄因为长得还不够大，还不能自己捕食角马，他们会清理掉大

0: 哇，鳕鱼！
1: 叔叔还鳕鱼，
2: 大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大师香香鳕鱼肠。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0: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回到卢安瓜河谷，随着旱季的持续，河水在继续减退。

这个水塘成了尼罗鳄等众多水栖动物的庇护所。虽然这里没有较大的猎物，但并不影响它们进食，因为空间越小，意味着鱼群的密度会越大。迁徙至卢安瓜河谷过冬的大群黄嘴黄鹳也注意到了河中聚集的美餐。黄嘴黄鹳俯冲下来，开始耐心地围捕数以百计的鱼。它们慢慢移动，此时就全靠长长的喙了。它们站在水里，探进水中的喙半张开着，一旦有鱼游过，就如同触发了机关，喙会马上闭合。尼罗鳄也加入了盛宴，他们不动声色地悄悄接近目标。黄嘴黄鹳继续专注地捕鱼，仿佛尼罗鳄根本不存在一样。

宴席开始，黄嘴皇冠用喙顺利地捕到了鱼，尼罗厄一头扎入水中，用自己的方式捕鱼。两种猎食动物结成了不可思议的行动联盟，共同分享难得的食物资源。尼罗厄和黄嘴皇冠从各个角度封锁了鱼群的逃生路线，这里上演着一场盛大的捕食狂欢。河谷里的动静很快吸引了更多的捕食者，非洲秃鹳也加入了捕鱼队伍。非洲秃鹳的外表和捕猎能力并不出众，眼前的场面对他们来说十分理想。

这里的骚动引起了另一种鸟的注意。它们是白鹈鹕，以更大的数量闯入了捕鱼队伍。

白鹈鹕来势汹汹，他们在水面上一边游动，一边把喙伸到水下捕鱼。当他们提起喙时，会先把水排掉，再吞鱼下肚。

黄嘴黄鹳只能在水塘边缘徘徊，寻找捡漏的机会。为避免被坚硬的鱼鳍扎伤，黄嘴黄鹳在捕到鲶鱼后会小心地调整位置，先吞入鲶鱼的头部。一旦白鳍鹘们吃饱喝足，便会悠闲地梳理羽毛，

0: 待到夕阳笼罩山谷之时，才返回他们的栖息地。
1: 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咦，盒子在动。
3: 盖食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2: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3: 盖食冻根薯条，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8: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0: 卢安瓜河谷内高高的树冠，给一种凶猛的猎手提供了开阔的视野。空中捕食大师，非洲。

海雕。他只有在捕猎的时候才会离开漆木，今天他盯上了非洲虎鱼。非洲虎鱼正在追击掠过水面的鸟，这给非洲海雕创造了难得的机会。非洲海雕俯冲而下，它在瞬间就完成了精准猎杀。巢里的非洲海雕宝宝在急切地盼望着食物的到来。非洲海雕夫妇终身相伴，筑巢、孵化和抚养雏鸟都由双方共同完成。他们会互相换岗，一只外出捕猎时，另一只便负责给孩子喂食。非洲海雕父母通常会把食物撕成小块喂给雏鸟。完成之后，他会继续守护巢穴。直到伴侣捕食归来，他们便会再次轮换。随着季节变化，卢安瓜河谷再次进入旱季。河谷渐渐干涸，河中隐藏的财富逐渐显现出来。水位越低，鱼群就越集中。对于社禽来说，这只意味着一件事，一顿不容错过的大餐。很快，每一片潜水区域都被占领了。但这一次，强悍的新邻居出现了，非洲海雕。对非洲海雕来说，寻找食物和空间越来越艰难。这只雄性非洲海雕闯入了其他同类的领地。非洲海雕会激烈地捍卫自己的地盘，不容外来者侵犯。双方势均力敌，僵持不下。

案情一直在持续，每年都有大量的鸟迁徙到卢安瓜河。非洲海雕雏鸟已经长大，成为了能够自由飞行的幼鸟。非洲海雕是顶级的捕食者，但鸟群的到来也让饥饿又缺乏经验的非洲海雕幼鸟有了可以投机取巧的机会。

当大多数鸟自顾自地忙着觅食时，非洲海雕瞅准时机，像毫无防备地鹌嘴鹳飞了过去。

强行掠走了。非洲海雕幼鸟在一旁认真学习长辈的经验，这些捕猎场有助于幼鸟们打磨捕食技能。和其他捕食者一样，他们需要懂得一次成功的捕猎取决于对时机的把握，以及采取怎样的策略，要智取还是要强攻。要想全部掌握这些，幼鸟们还需要时间。尽管这条河的水流量日益减少，但它是方圆数公里内唯一的永久性水源，因此对居住在这片干旱土地上的动物来说，它是宝贵的资源。其中包括一些不太显眼的动物，比如这条尼罗河巨蜥。不要被它身上漂亮的花纹所迷惑，事实上这种爬行动物是凶残贪婪的猎手。尼罗河巨蜥是游泳健将，在非洲大陆那些有永久性水源的地方，通常都能见到它们的身影。知雀的巢悬于河流和小溪上，这可能会让很多捕食者望而却步，但尼罗河巨蜥却是例外。它们强有力的爪子能抓牢泥泞的地面或湿滑的树木，而且非常适合挖掘藏在地下的美食。它不时探测着空气中的气味，当这些化学分子到达分叉的舌头时，它能通过微小的浓度差异辨别出目标的方向。不过这次吸引它注意的不是食物，而是一只雌性尼罗河巨蜥。交配结束后，雄性尼罗河巨蜥便离开，寻找下一顿美餐。假如有机会，它会吃掉一只成年的缅麦鸡，而此时一道唾手可得的美味出现了。尼罗河巨蜥嗅到附近有鸟卵，

把整枚卵吞了下去，连卵壳都没剩。它的下颌后方长有有力的钝齿，在卵进入喉咙的过程中能够轻易把蛋壳压碎。

尼罗河巨蜥的身长有 1.5 米左右，它是非洲最大的蜥蜴之一。即便如此，它也不敢招惹成年尼罗鳄。但他也明白，哪里有大块头，哪里就可能有他们的后代。尼罗河巨蜥对尼罗鳄宝宝的持续捕食，能有效控制尼罗鳄数量，有利于保持水生栖息地的物种平衡。尼罗河巨蜥不仅想吃掉尼罗鳄宝宝，他还想从尼罗鳄身上得到更多。

不过要达到目的还需要团队合作。一只尼罗河巨蜥负责分散尼罗鳄妈妈的注意力，另一只则去搜寻它的巢穴。尼罗河巨蜥能闻到埋在地下的美味，它的爪子很快就能把松软的沙子拨开，

这场尼罗河巨蜥轻松得手，而尼罗鳄妈妈还毫无察觉。

尼罗河巨蜥也许比尼罗鳄更聪明，但这里还有其他捕食者，他们的行动会比尼罗河巨蜥更加高效。然而就今天而言，尼罗河巨蜥是河中之王。回到赞比西河下游地区，让河边活动的动物们心存畏惧的不单是凶猛的尼罗鳄。水面之下，非洲虎鱼正在巡逻。它们不知疲倦地搜寻着食物。它们拥有32颗锯齿状的锋利牙齿，并且可以成群捕猎。像罗非鱼这样的猎物几乎没有逃脱的机会。非洲虎鱼虽然比尼罗鳄体型小，但它们捕猎方式异常凶猛，令众多弱小的动物避之不及。

当尼罗鳄选择在阳光充足的河岸晒日光浴并消化食物时，河里的非洲虎鱼仍在不停地搜寻猎物。罗非鱼为了保护它的宝宝，会把它们藏在嘴里。罗非鱼妈妈会出于本能保护孩子们，赶走所有靠近的入侵者。当罗非鱼宝宝长大，妈妈的嘴里容纳不下它们时，它们就必须自食其力了。罗非鱼宝宝们要学会躲避非洲虎鱼的强劲双颌，这是最重要的一课。避开成群的捕食者十分关键，但是非洲虎鱼并不会让他们轻松掌握这项本领。非洲虎鱼的群体捕食策略几乎万无一失。

在乌干达的西北部，河水从狭窄的缝隙中奔涌而出，水雾形成的彩虹笼罩着莫奇森瀑布。数千万年来，这些水域滋养了两岸

生命。有一种动物似乎从侏罗纪时代就存在了，那就是鲸头鹳。看起来像史前怪物的鲸头鹳十分引人好奇。它们身高超过一米，宽大的喙有20多厘米长，它们也因此而得名。它们的喙不仅能用来捕鱼，还能通过上下叩击发出一种独特而响亮的声音。鲸头鹳通常会用这种声音吸引附近潜在的伴侣。而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吃晚餐。鲸头鹳用长腿缓缓地涉水而过，它小心翼翼地行动，尽量不惊动水下任何潜在的猎物。鲸头鹳一旦锁定了目标，就会用巨大的喙发动攻击，一条又长又细嫩的喙鱼

回到巢中，两只雏鸟正在等待父母归来，它们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开启了生存竞争。

精头冠雏鸟对付同胞的手段很残忍，较大的雏鸟通常相对强壮，经常会压制较小的雏鸟，甚至杀死对方。

精头鹳父母却放任了这种行为，他们每天都在寻找食物喂养强壮的雏鸟，确保这一只能够长大。这是大自然淘汰弱者的残酷一面。

在非洲大陆上，河流是生命的源泉。只有那些足够勇敢，能充分利用这些珍贵水资源的动物，才有生存的机会。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在神秘迷人的亚马孙雨林深处，每一种生物都在演绎着独具特色的生存传奇。它们凭借伪装隐身的绝技，令人拍案叫绝的生存智慧，在这片充满竞争与危机的广袤天地里，书写着关于生命延续的精彩篇章。

亚马逊雨林面积广阔，红树林的腐叶残枝随河水缓缓漂流，多级夜行鸬便潜藏于这暗流涌动的水中。它们宛如一片片随波逐流的枯叶，完美地伪装在枝叶之间。凭借这一绝佳隐身术，悄无声息

气地靠近毫无察觉的猎物。当猎物进入攻击范围，它那小而透明的鳍轻轻摆动，瞬间爆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击，精准捕。

或猎物大快朵颐。在这片水域，他们是名副其实的隐匿杀手，用伪装开启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捕猎盛宴。在这片河岸带森林里，尽管季节性干旱令平原满目疮痍，但河岸带的小河溪流依旧是生机勃勃的生态乐园。清澈河水缓缓流淌，热带鱼群穿梭嬉戏。然而这平静之下暗潮汹涌，枯叶龟悄然行动，从泥泞岸边爬向水源。水里藏着他心仪的猎物，他顺着水流耐心寻找最佳伏击点。

枯叶龟乃水下伏击大师，伪装与耐心是他的杀手锏。一旦找到藏身之处，他便纹丝不动。即便小鱼在其眼前游弋，也浑然不觉危险临近。待小鱼放松警惕，靠近这看似无害的枯叶时，枯叶龟瞬间爆发，一个不留神，小鱼们便接连消失了，成了它的囊中之物。与枯叶鱼和枯叶龟令人惊叹的物理伪装术不同，另一位雨林居民更擅长运用独特的生化武器

他就是设置臭名昭著的隐身者。他们外形独特，尤其是幼鸟，凭借翅膀上的翼爪在树枝间自如攀爬，让人不禁联想起侏罗纪时期的始祖鸟。尽管体型不算小巧，但它们与茂密树叶融为一体，隐藏得严严实实。只有在危险来袭，它们笨拙地飞离枝头时，才会不小心暴露行踪。而设置最令人称奇的是那与众不同的消化系统，其嗉囊内丰富的细菌使食物发酵后散发出类似牛粪的恶臭，恰似一把化学保护伞，有效躲避众多捕食者的追踪，因而得名臭鸟。

0: 每到这个季节，暴风雨来临前，摄志夫妇都会精心喂养幼鸟。他们将半消化的食物吐出喂食时，也将制造臭味的细菌传递给幼鸟。这不仅助力幼鸟消化，更为其增添了一层生存保障，降低被捕食者发现的风险。
1: 看看人家的药，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

0: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2: 在雨林快节奏的捕食者世界里，有时候慢一点也是一种躲避天敌的巧妙伪装。三指树懒虽拥有锋利的长爪，却仅为植食性爬树能手。粗壮的雨林树梢潮湿且枝繁叶茂，为三指树懒提供了绝佳的隐身之所。在这天然的绿色屏障里，它们屏息静气，躲避着美洲角雕等猛禽的利爪。三指树懒深谙此理，故而大多数时光都蛰伏于树梢，慵懒地觅食鲜嫩树。

三指竖懒的动作实在太缓慢了，即便是下雨也毫不在意。它浓密的皮毛能储存大量水分，有时还能长出藻类。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树懒移动时，人们会误以为是一堆叶子在树枝间缓慢移动。然而，这种看似笨拙的生存哲学，实则蕴含着深邃的自然智慧。正是这种与世无争的从容，让三指树懒得以在这片充满竞争的古老雨林中生生不息。而在这片复杂多变的绿色王国，另一些动物则借助小巧的身形巧妙隐身，为自己获取更多生存空间。雨林之中，蜗蓉以其谨慎的行事风格独树一帜。它们是世界上最小的灵长目动物，体重仅100多克，比一颗大苹果还轻。蜗蓉主要以昆虫、果实和树叶为食。与急切的松鼠猴不同，蜗蓉甚至隐蔽观察的重要性。它们动作缓慢而谨慎，悄然爬行于树枝之间，极力避免引起猎物的警觉。一旦锁定目标，瞬间爆发，迅速出击，精准捕获猎物，尽享美餐。尽管体型微小，却是名副其实的捕猎高手。同时，这娇小的身躯还赋予他们另一重优势，极难进入美洲角雕等猛禽的视野，巧妙避开空中威胁，在雨林中低调求生。雨林中

水源稀缺之地，蛇类悄然出没。它们的身体线条与环境完美融合，仿若会移动的树影或地表的裂缝，让它们在捕猎时能够出其不意地接近猎物。这种与生俱来的隐蔽能力，使它们在雨林的生存竞争中占据了有利地位。一条纤细的大头蛇正缓缓爬行于树枝和灌木丛中，全力寻找树蛙卵这一美食。热带树蛙常将卵产在树叶上，以躲避水生捕食者。但大头蛇却凭借敏锐嗅觉，精准定位这些卵。它们悄无声息地靠近，每餐一顿，

康乐蛇则在地面悄然前行。毒性虽不致命，却足以使猎物瘫软。当蛙类察觉危险时，往往已陷入康乐蛇的致命包围。食鸟鹏蛇更是树梢上的隐匿杀手，凭借超强的爬树能力，悄无声息地接近鸟巢。

斑鸠虽侥幸逃脱，但巢穴中的鸟蛋却成了食鸟棚舍的美味早餐。

在这片神奇的雨林世界中，生命以独特的伪装隐身，在自然选择的舞台上尽情演绎着自己的生存之道。他们用智慧与自然融为一体，用策略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觅得生机。雨林 无疑是他们施展隐身魔法的绝佳舞台，也让这片土地充满了无数神秘而迷人的色彩。

这里是东北亚最完整的山地森林之一，冰封的长白山沉睡在永恒的白叶，百年红松的根系在冻土中屏息，生命正以静默的姿态蛰伏。